8:05，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五羊高架北上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掉在路间的安全帽排除了。台北市建国南路就在济南路口号志异常的状况，大安分队回报修好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福街前发生了车祸，事故占用在外侧。台北市环河北路二段在酒泉街口号志四面不亮。国三南下32.1公里，安坑隧道前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往生动物。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就在旧宗路口，说是东转南，远端排面设置错误。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开始车多了，阿里地区龙明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还有台64线往东方向的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都是车多。台65线的瓶颈点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那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也是车多的哦。

非常的台湾，就叫拜咯。你有在关注 Ariana 的消息吗？如果你对她不熟的话，我相信光是看到她最近的状态，应该也会觉得这个女明星好像瘦到有点不太对劲吧。没错，她其实最近几年的体态哦，就一直引发讨论，主要是因为瘦得太夸张了。瘦就算了，她那个肋骨都出来了，让大家有点怀疑她是不是有厌食症的问题哦。那 Ariana 也说，她其实从16、7岁出道以来，就一直活在镁光灯跟放大镜的检视之下，不论怎么改变都很难逃过新的批判，所以她其实一直以来都承受庞大的心理压力。那主要也是因为瘦得有点离谱，所以他的团队其实无预警的发表声明说， Ariana 在9月1号完成巡回演唱会之后，会暂停所有的公开活动，暂别演艺圈休养。

你最近的身体状况还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关注放在自己的健康上面哦。有的时候呢，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虽然在那个阶段那个当下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新北市的新店区中心路三段就在宝桥路口号志长虹的状况，交控说已经修好了。林口地区嘉陵路往北就在中山路口绿灯不亮。三重地区忠孝路二段在例行路一段口机车买完水果之后会直接违规转弯。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二段在酒泉街口号志四面不亮。

0: 据说这是刘德华第一次跟男歌手合作，这个人是谁呢？能够在出道就获得天王的青睐跟加持，这位是周俊伟。两个人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你别傻了》。周俊伟当时还是新人哦，可以有这么高的一个起点，获得天王一起合唱，那这首歌也非常的红，等于是帮周俊伟踏入歌坛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但是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合作机会？主要是透过了黄沾的引荐，然后获得了刘德华前经纪人李润华的赏识哦，所以促成了两个人的合作。说到歌手出道的起点有天王加持，你还想到了谁吗？高慧君，他跟张学友的《你最珍贵》也是让他一炮而红。新北市的林口区嘉陵路往北就在中山路口绿灯不亮，国道五号往北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环河北路二段就在酒泉街口这边号至四面不亮。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是在景福街前的外侧，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烟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近期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号开始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调涨为78美元，等于每个人出国费用增加新台币210元。捷运万大中和线施工工程正式迈入系统整合验证的重要阶段，双北市长蒋万安、侯友宜前往市城，对于这项重要交通建设，两人除了感谢施工团队的辛劳，更期盼工程如期如职完工。记者刘威的报道。
2: 双北市轨道建设迎来关键里程碑，捷运万大中和线已从图建施工正式迈入主线动态测试。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万大中和线目前11辆列车已经陆续在金城机场完成各项静态测试，也在测试轨完成耗制测试，预计10月19列列车将会全数就位投入测试，下半年将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确保未来营运安全可靠。
3: 据我列支在书，我们已经通了安康、淡海、包括环状线、三莺线，这一条线是预计是明年完工。
2: 此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提到，万大中和线共设置9座地下车站及1座机场，未来双北市民从中和高中

0: 到中正纪念堂通勤时间只需要14分钟，还可以三线转乘，大幅提升大众运输服务品质。
1: 我想不止缩短通勤时间，也代表我们迈向双北都会30分钟共同生活圈的目标。所以不只是要如期如职安全营运，更是重要。
0: 新北捷运局补充，新北境内各工业区围篱将配合进度，逐步缩减并办理道路复旧，提升人行道宽度，以及设置多处行人庇护岛，优化行人空间。新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配合捷运绿线优先通车路段年底通车，提前推动沿线周边人本环境优化。市长张善政前往捷运 G13 站视察成果，宣示将以更安全便利的交通环境迎接绿线首阶段通车。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改善路段位于芦竹区中正北路，全长约2.8公里，且为配合 G13 和 G14 车站整体发展，市府同步升级人行道铺面、无障碍通路、景观及交通设施，全项工程经费约7800万元，当中内政部国土署补助82%，桃园市政府自筹1:8比例，盼望透过中央地方密切合作，打造全市捷运沿线首条人本示范道路。
4: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整个交通环境做改善，尤其是人本环境更要注意。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重要里程碑，期待把这个行人地狱的恶名能够摆脱。
3: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为了顺利推动这项人本交通改善工程，去年起该局和相关事业单位召开12次管线协调会议，最终将50多座原本盘踞人行道的箱体附属设施迁移，整并到捷运高架桥下的中央分隔岛，也翻转芦竹区南公路南竹入口违停乱象和人车动线交织问题，提升用路安全。请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北投区上半年有1858位儿童接受儿童发展筛检，其中有110名儿童疑似发展迟缓。医师提醒，0到6岁是儿童发展重要阶段，家长应把握黄金疗愈期，注意并发现孩子发展的异常状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113年至114年全国儿童发展筛检结果，约有 6.3% 属于发展异常。筛检主要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及社会发展等四大面向进行评估。国民健康署也提供每名儿童6次免费筛检服务，涵盖儿童成长的6个重要阶段。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儿童神经科主任许廷荣说：
6: 0到6岁是儿童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孩子的大脑就像一个海绵，它疯狂的吸收神经连接成长，又特别在3岁以前，大脑的可塑性是最高的。
5: 许廷荣主任也表示，曾有2岁半孩童迟迟不会开口说话的案例，家长原以为是大器晚成，直到接受检查才发现有轻微自闭症倾向以及语言发展问题。今年上半年，北投区已有1858人次完成筛检，其中有110人疑似有发展迟缓的状况，需接受进一步评估。许廷荣主任也提醒家长，孩子成长若出现异状，应及早接受筛检，透过专业医疗团队评估，并接受适当的早期疗愈介入，来协助孩子发展潜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景福街前的外侧，本来说有事故，文山二分队回报是车辆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三甲往西 4.6 公里过了木栅，就在外侧看到游览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林口区嘉林路往北，就在中山路口绿灯不亮。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落在20到30，平镇系统到右师50公里，湖口到竹北40到50之间。往北的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40到50，桃园到林口30左右，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公里，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红彤彤车速低于40公里。

那五羊高架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起跳哦。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40，那在往北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40公里，树林开始到中和40公里上下，过了中和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现在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车速40。

Little Love 来自 Together。Together 是谁呢？这是一个双人女子团体哦，那是影集限定，出自成名在望，由管庆跟蔡轩燕组成的。那这种影集限定的团体，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流星花园的 F4， 再来就是经典韩剧原来是美男当中的 Angel。国道三峡往西4.7公里，过了木栅的外侧，游览车跟两

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林口区嘉陵路往北就在中山路口，绿灯还是不亮的哦。那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二段跟酒泉街口这边号志四面不亮。等一下来听新闻，新闻过后从八月份开始的每个礼拜二，我们的关系专家熟龄又要上场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最新预测，白海豚将在周六逐渐北转，而周六到下周一是台风对台湾影响较显著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需防大雨，而北部山区需防豪雨。实名制报关系统 EasyWay 收费模式与各自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的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3: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他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有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3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报道。
5: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6: 第二趋势呢，就是混

0: 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1: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车辆行进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2: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这里是 FM 94.3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给你市区车多的路段，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中山，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到忠孝，还有麦帅尔桥往内湖都是车多的。国道三甲往西4.7公里，过了木栅就在外侧，游览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排除。林口地区嘉陵路往北就在中山路口，绿灯不会亮。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环河北路二段在酒泉街口号志还是四面不亮。现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开始到圆山40到5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30公里上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1，30到40之间，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台北到

圆山以及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而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往北的话，新竹系统。

0: 来到这个单元就知道我们熟悉的老朋友来了，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 Hello 淑玲理事好。
1: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到下半年，淑玲理事呢要聊数位时代的家人新关系，但是他跟我说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呢其实跟上半年嘿你有家教吗有关系，说是后续版。数位时代跟家教有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可大了
0: 啊。
1: Elsa 你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好像是资讯越发达，人跟人之间的心的距离越来越远。
0: 嗯，这个我认同。
1: 刚才我有给你一个漫画，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啊，老公在找老婆啊，老婆说我在家啊，那老公就说可是我没看到你啊，那老婆的回答是
0: 手机打开不就看到我了吗？
1: 对，
0: 我就很想问一下创造这个漫画的作者，这样子结婚还有必要吗？
1: 好像还是有必要，因为你手机打开要一个人可以跟你对话
0: 哦。好啦好啦，这样讲也对吼，
1: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很诡异，对不对？
0: 没错，但是我相信这个作者其实是画出了他所观察到的在数位时代下的一个新的相处模式。
1: 而且这个模式呢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很不熟悉的，
0: 而且很不适应吼。
1: 对，我比较习惯的是比如说我吃到真正的食物，可以碰触到活的人。
0: 这个变成是虽然手机非常的方便，或者是说像之前在疫情的状态之下，我们感谢至少有视讯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发明，让大家还是可以有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但是那个面对面透过荧幕跟你实际上大家解禁之后坐下来真正的面对面还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1: 是啊，而且这种落差呢在现在的社会里面越来越普遍，然后年轻的一代呢可能他们会觉得说你就在荧幕上看到我啦。
0: 好生活化哦。当爸妈打电话要找小朋友啊，那个视讯可能被切掉，然后换回来的是 LINE 说我在忙干嘛。
1: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人似乎在面对数位时代资讯铺天盖地的情况之下，好像我们越来越不懂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
0: 这个倒是真的，所以我们下半年的这个主题有数位时代的家人新关系，这个新其实一语双关哦。除了讲这个新时代新科技让我们家人关系好像必须要有点解构重组去找出一个新的相处模式之外，讲的也是内心的这个新的关系哦。
1: 对，而且呢这两重意义呢都是现在的家庭里面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议题
0: 哦。真的，
1: 尤其是好像我们钱没有多赚多少，可是我知道我的晚辈哈，至少我的孩子他们都会说他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工作量并没有减少。我们发展那么多科技不就是要减少我们的劳务或者工作时间吗？
0: 没有，我们发展那么多科技是为了让老板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人。
1: 可怕。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今天我每天花在手机或者数位资讯这些工具上的时间这么长，我到底有多少的时间花在真正的跟我的家人相处。
0: 真的好可怕，我们的手机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礼拜花在他身上多少时间，然后扣除掉你可能要吃饭洗澡睡觉，你其实可以算出来你跟人不管是朋友家人也好，实际相处的时间有多少，其实少得非常的可怕。
1: 是，可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只是靠这些虚拟的，而且你抓不到你无法具体的感受它的这些数位资讯来生活，还是需要当我在被拥抱的时候，我还是需要那个拥抱是有温度的。
0: 其实我觉得相信在各个世代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数位资讯是铺天盖地而来的，那我们很显然就是讨

0: 不过啦，我们就是在这个数位的浪潮里面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翻转，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察觉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那么一些些的改变？
1: 嗯，时代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0: 嗯，
1: 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逆转我们的年龄，所以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的想法呢，不应该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减掉或者是禁止我们的数位资讯存在我的生活中，
0: 嗯，
1: 那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怎么样在这么铺天盖地的数位资讯里面找到我们人类成长发展或者内心里面最原始的那个需求的满足，怎么样去透过这些去满足它？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想要跟所有伙伴一起去讨论，然后看看我们怎么样达到平衡的。
0: 我相信听到这边，大家一定觉得下半年的内容非常的适用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但是也会觉得黑娜它很有用啦，但是好难，真的好难，
1: 确实是很难。但是就好像说我们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时代，我们本来在乡间的溪流边洗衣服，拿个洗衣棒在那里吹，对吧？那真的是50年前哦，
0: 真的真的。
1: 那你现在还这样洗衣服吗？
0: 当然不可能啊，你要找到一条干净的河都有点难了，好不好？
1: 没错，你看 Elsa 多上道，就是你连找到洗衣服的河，那个干净的河都不可能
0: 哦。
1: 况且我们也不会花时间去做这个事。
0: 对，
1: 以前我们洗一趟衣服，就是全家老小的衣服是两大澡盆的。
0: 天哪，
1: 那你想到要花多少时间？
0: 对啊，
1: 可是现在不用啊，你只要一根手指，甚至呢，你可以预约。
0: 嗯，
1: 然后你洗的时候洗完了，他还帮你烘干啊。不过你还是要把它拿出来折好啦。
0: 但已经比50年前那一种，我必须要长途跋涉找一条河，然后没有脱水机呢，对不对？我还得想办法，就是不知道得晒个几天几夜才能够晒干，然后才能够收，已经好非常非常多了。
1: 对，那我想问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多出来这些时间，你拿去干嘛了？
0: 当然是滑手机啊，李氏。
1: 是，然后滑出手机就滑出家人之间更好的关系，更好的感情，还是你的工作效率、你的职称、你的各方面都因为这样滑出了一点程度，是这样吗？
0: 嗯，我只能说多数的人应该都是滑出了疗愈感
1: 啊。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双面刃了哈。
0: 对，
1: 它一方面解决了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同时它又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在做这些事情上面。
0: 嗯，
1: 然后呢，你看哦，它对我们的家庭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帮助？我的意思是说，你煮好一顿饭的时候，你还是得用嘴吃啊。
0: 是，
1: 你不会因为你的科技发达，所以不用嘴吃，
0: 嗯，
1: 不用胃消化，还是要啊。只是问题来了，当你跟家人坐在餐桌一起享用一顿晚餐或者午餐的时候，你们有在交谈、有在互动、有感谢这一餐饭吗？
0: 其实蛮可怕的是，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没有一起吃午餐或晚餐了，所以数位时代带来很多的方便没有错，但是同时它也的确造成了一些的隐忧，这个隐忧不光是健康，还有家庭里面的关系。所以透过第一集，我们先让大家感受一下李氏所说的这一些因应数位时代所带来的一些家庭里面的微小的改变，其实都很日常，都是我们天天在遇到的。那可以怎么样我们在数位时代当中依旧能够是关系紧密的一家人，就请大家从这个月份开始要锁定每个礼拜二的我的家庭不可爱了。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1: 谢谢。
2: 先补充几个路况，首先国三北上45公里是过了树林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是13.2公里，住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台61线北上 0.1 公里就在淡江大桥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西12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佳佳的歌声，再见那个谁。在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内侧车道往生的动物，国道三号北上45公里过了树林占用在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二号往西13.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2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1线北上0.1公里是在淡江大桥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7.5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五号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由于施工封闭，由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也是车多的，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4.7公里过了木栅占用在外侧游览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新北市的林口区嘉陵路往北就在中山路口的绿灯不亮，另外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二段酒泉街口这里是号志四面不亮。

1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曹格跟徐若瑄的合唱《I Still Believe》。歌曲过后9点喽。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界的汉堡和的灾，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164.7公里靠近大甲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143.3公里过通霄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稍走在国道5号北上13.6公里过平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清除完毕。国道2号西向13.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0.1公里，但江大桥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68线东向7.5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11.8到13公里之间，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05了，在国道三甲往西4.7公里，过了木栅占用在外侧游览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1线北上0.1公里，淡江大桥上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国道3号北上68到64公里之间，过了龙潭到大溪出口。

前，施工占用在内侧。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乐业到信义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要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就在自强路口的内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就在寿山路口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晚上还有夜间的施工时段是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个工程要做到116年的4月。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由于施工封闭，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车，工程要做到9月3号，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敦叙工商是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的抢修、落石排除，但是边坡还在进行加固哦。那所以这边依旧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也别忘了可以提前从东深路上下阳明山。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2段171到225号在进行路灯拆除工程，会占用部分车道，这个施工要做到8月5号，明天最后一天，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3辆小客车的事故。

0: 光良的歌声，手机留言。在台北市的汉中街承德路到峨眉街这一段，以及峨眉街六巷哦，早上九点到隔天清晨一点钟有电影拍摄的交通管制，如果会经过这边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北上68到64公里之间过了龙潭到大溪出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来追一部凭着口碑发酵逐渐洗版社群的作品，由柔伊德区跟尼可罗宾森一起主演的《真爱留声》。我自己是有一点觉得这部电影被中文片名耽误了，真爱留声哦 True Love 留下声音，真爱留声听起来就很浪漫爱情电影，那爱情的确是这部戏的元素之一，但是更多的我自己感受到的是亲情跟寻找自我。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让这样一个偏老梗的故事能被许多人喜欢甚至是感动。我到现在只要想到或是听到主题曲，都会立刻联想到电影最后的画面，姐妹两个人一起跳舞，哇，真的很催泪。真爱留声在说什么呢？故事哦，讲一个走不出丧妹之痛的姐姐。她们姐妹俩从小感情就非常好哦，但是妹妹身体比较不好，所以姐姐呢会跟她一起做很多疯狂的事情，甚至是在外面会有很多惊人之举，回家跟妹妹分享。两个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所以妹妹离开之后，姐姐真的是顿时失去了心灵支柱。那她依旧透过每天拨打妹妹的手机，用语音留言的方式跟她妹妹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她唯一不知道的是，妹妹的手机号码已经换人了，而号码的新主人非得是男主角，毕竟这部戏有爱情成分嘛。那这个男主角呢，就透过一封封的语音留言，一开始只是对留言的人好奇，久了竟然不知不觉爱上这个只闻其声不知其人的女孩。故事的发展真的不难猜哦，反正呢剧情一定会安排两个人相遇，并且无话不谈，暗生情愫。就在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女生就会发现男生原来一直在听她留给妹妹的那些留言，就会伤心难过，感觉到自己被背叛。那后面怎么发展呢？它真的还是一部浪漫爱情喜剧，所以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好的结局，只是过程中间的转折真的很值得大家花时间来看一下，是一部电影哦，所以占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它甚至被

许多的网友誉为是现代版的电子情书。电子情书真的是有够无敌老，所以没有看过这一部经典电子情书的人真的可以来看一下《真爱留声》。虽然电影情节本身是虚构的，但是很多的情感核心，导演说都是来自他自己的真实人生经验。比方说他跟自己的妹妹之间关系也是比较紧密的，所以他也是把这一部作品献给姐妹情谊，是给姐妹的一封情书了。不光是献给与生俱来的家人，也献给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遇见像家人一样重要的人。至于这部戏当中最重要的设定哦，持续留下语音留言，这是源自一场脱口秀的表演。这个导演回忆说，他当时去看一场喜剧演出，有一个人呢分享了父亲总是留下又臭又长、内容天马行空的语音留言的趣事，全场哈哈大笑。结果另外一个人上场讲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哦，他说的是这个父亲已经过世，再也不会打电话给他了。两个故事都跟父亲、都跟电话有关，但是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也让这个导演忘不了这一场脱口秀哦。所以他开始在想，如果一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会不会继续打电话给对方留下语音留言呢？那他同时也想到，因为他跟自己妹妹感情很好嘛，万一有一天失去自己的妹妹，他又会怎么样？那如果妹妹真的离开了，他也会忍不住依旧拿起电话，然后听着电话响响响到进语音留言，继续跟妹妹聊天吗？整个故事的雏形就是这样子展开的。那剧本早在7年前就已经写好了。除了姐妹情很戳人之外，我觉得另外一部让我蛮有感受的是主角的状态，就女主角在戏中的状态哦。她其实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她是一个厨师，然后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梦想。但是其实过程并不总是好的，在生活、在职场、在感情上，都是在一个有点不上不下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我们很多人也都有，你不满意，但是可能又离不开现在这个情况，因为你离开就代表着你要承担未知的未来，而我们都很害怕选错。那这时候就要有勇气嘛，这勇气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给的，比方说家人。那有了勇气之后，一切就顺利了吗？虽然是电影，但导演没有安排的这么美好哦，他还是给女主角很多的挫败。这个时候另一个关系的介入才让一切开始好转。那这一段就会让我觉得，人呢真的要好好的心存善念的跟别人相处，因为每一个好的缘分都可能是让你就是未来开花结果的种子。爱情当然非常的美好，但是亲情真的是这部戏当中赚人热泪的部分哦。还有最后面主角很勇敢的追寻自我，拒绝惯老板，反正这部戏呢会让大家又哭又笑，是笑中带泪，然后最后面觉得非常圆满，结局很棒的一部电影。那中文片名叫做《真爱留声》，英文片名是 Voicemails for Isabel。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一部被中文片名耽误的电影，不光只有爱情，还有亲情跟自我的部分真的很棒。

Dancing on my own， 我们听到的是 Elle Fanning 的版本。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在《真爱留声》这部戏当中非常重要的歌曲，这是戏中姐妹俩的主题曲哦。前面有讲到，因为妹妹身体不舒服，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家中跟医院度过。但是姐姐跟她感情很好，两个人基本上是无话不谈，而且无时无刻黏在一起。如果今天刚好分开了，比方说姐姐在上课，或者是她去参加舞会好了，只要听到这一首歌，她会立刻打电话给妹妹说我们两个的歌来了，然后就把手机迎向喇叭，一直到副歌的时候呢，两个姐妹不在一起也各自跳着一样的舞步。那电影的最后呢，导演就放入了一个巧思，让姐妹俩可以一起把这一首舞再跳一次。这个其实是我在看电影之前在脆上面看到有网友分享的，就说天哪，真的是好催泪，即使我先知道了也不影响最后面我看到这个片段哭得稀里哗啦，真的非常棒，你会再一次感受到歌曲跟画面所结合带的那一种感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前的外侧，事故排除咯。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2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右西出口前道过了林口 A 降落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出口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往生的动物。

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50，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5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低于30，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湖口到湖口。

口服区不到50，往北的话，平镇系统开始到中坜转接到1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台北到圆山不到60。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深路哦，车速不到30公里。南深路到木栅以及安坑到中和不到50。往北方向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低于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4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3甲这边，现在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而在国道2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进一步攀升，来到6125人。此外，地震产生的瓦砾目前仅清除了16%。综合外媒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7.2以及7.5强震，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拉州。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影响略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2: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17个月扩张。连线民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交由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一托米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一托米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3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19公克、凯他命毛重0.38公克、一托米纸原液毛重236.08公克、一托米纸烟油毛重215.4公克、一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一托米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金源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3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6: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7: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6: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

0: 需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滤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肋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喽。现在是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市区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中山，基隆路往北，乐业到信义，都是车多的路段。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台北市的汉中街、成都路到峨眉街这一段，以及峨眉街六巷在进行电影拍摄，是有交通管制的。那时间呢，是今天上午9点到隔天凌晨1点。

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五股到高工局五十公里上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五十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六十，北上方向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六十，桃园到林口四十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二十到三十之间。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四十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五十公里。而在国三这边，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四十公里上下，安坑到中和不到五十。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四十到五十。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三十公里。国道三甲在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四十左右，而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的车速不到六十公里。

0: 听众朋友的点播来自伍思凯的歌声《最爱是你》。他说点播这首歌呢，因为最爱是94.3哦，就是我们这个频道。但是他们几段最爱是谁呢？当然就是你们喽。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遇过诈骗集团，只是你有没有被骗到而已哦。那今天就带来一个，如果你缺钱的话，真的要小心了。来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Hello， 伟修早安。
4: Elsa 好，大家好。
0: 你缺钱吗？
4: 缺。
0: 真的，我觉得没有人不缺钱的，但是诈骗集团就是很厉害哦。如果说你真的是缺到一个程度，有需要贷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找就是合格、合法、合规的单位嘛。啊，但是如果真的要照规矩来，有时候就是很难贷，所以诈骗集团就会用其他的方法请君入瓮。那今天这一位呢，就是35岁的社会青年阿伟了。他其实有稳定工作，有稳定收入的，但天有不测风云嘛，他就遇到了成为夹心饼干的状况，所以急需用钱。那伟修，阿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4: 阿伟呢，就是他前阵子啊，因为父亲住院，那小孩准备开学，然后又遇到汽车故障，这样。就是人生最衰的事情同时挤在一起，这样。
0: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就会发现变成夹心饼干哦，就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同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又出状况，就每一个都是一定要花的钱。
4: 没错
0: 啊，虽然有稳定收入，但是一口气要花这么多钱还是有点过不来。
4: 对，
0: 所以他就想说那不然跟银行贷款好了。但是，
4: 对，但是呢，阿伟他身上啊，他仅存的现金以及信用卡都已经刷到额度上限。对啊，那想去贷款啊，他也因为信用评分不足啊，

0: 带不到款项。
1: 哎，对，这个时候上天给了他一条明路。
0: 没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啊，阿伟在 Facebook 看到一个广告，他上面写着啊，信用条件不佳也能贷，然后免保人免联征，强力过件这样。
1: 哇，所以阿伟一定想说，皇天不负苦心人，看我就是一个干抠狼吼。
0: 对啊，
1: 平常也没有作奸犯科，那就是刚好在这么辛苦的状况之下，老天爷给了他一条生路了。既然银行借不到，也许民间借贷真的可以给他一条活路走。
0: 没错，所以阿伟呢，他就点开了广告，然后依照指示加入了一个叫做理财专员的 LINE。
1: 好，到这边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已经看到两个疑点。首先是在 Facebook 看到贷款的广告，再来我点进来之后，我要加入理财专员的 LINE，
0: 那个红灯就亮了。
1: 那可是我觉得急需用钱的人还是会想说继续的往下再看看到底这个民间借贷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0: 没错没错，所以呢阿伟啊，他加入之后就收到对方，他就自称说他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贷款专员。
1: 他一定要这样讲。
0: 没错，他说话也非常专业，
1: 是
0: 讲话都是专有名词。那不但他传来了公司名片啊，还有政府核准的立案职业证照，还有他穿西装的工作证。
1: 反正就是让对方相信说，虽然你是透过 LINE 来做民间借贷，但是我们一切都是合法合格的，你透过我们借贷完全不用担心。
0: 没错没错。
1: 好，
0: 那对方他就了解了阿伟的状况后啊，就很快而且很笃定的答应了他。跟他讲说阿伟的情形啊，他有丰富的经验，他绝对可以帮他贷到款项这样。但因为阿伟的信用分数比较低啊，会需要先做资金验证。
1: 好，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因为毕竟阿伟去银行就因为信用评分不足就贷不了款项嘛。所以民间借贷如果这样子讲，听起来也应该，我应该要给一些东西让对方相信我是 OK 的。
0: 对，听起来就会很合理。
1: 对，
0: 所以阿伟呢，他就想说好啊，那就汇30000块保证金这样。那对方也说啊，如果系统确认我的还款能力之后呢，就会连同贷款一起核拨到我的户头这样。
1: 好，所以果然是一个保证金的用途哦。
0: 没错。
1: 好，那
0: 阿伟虽然有点犹豫啊，但想到急需用钱，就是眼下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借到，所以他就咬牙，然后把自己下个月的生活费先预支，然后提供到对方户头里这样。
1: 哇，好，所以其实这有一点点赌的心态耶，对不对？就是这明明是下个月的生活费，但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只好赌了，相信就是这个民间借贷可以帮上忙。
0: 没错没错。
1: 那保证金先汇过去之后，
0: 那过没多久啊，理财专员就跟阿伟讲说，因为他是第一次使用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机制，他的账户余额不足啊，会需要再补一个履约金。
1: 这个时候阿伟都还没有觉得怪怪的吗？
0: 他可能心想说，阿伟已经心想说他前面都已经付了，
1: 我头都洗了。
0: 对，头都洗了。
1: 不如就一次把程序做完，让这个钱赶快下来。
0: 对对对，前面都已经投入了。
1: 好好，所以等于一个30000之后又一个30000，现在已经60000出去了。
0: 没错没错。但过不到半小时啊，对方又说因为公司政策，所以会需要再补100000才可以放款。
1: 这个时候是诈骗集团的错了，就是他隔太近，让阿伟发现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
0: 没错，
1: 他如果又隔一段时间，搞不好阿伟又一个100000块进去。
0: 真的，真的有可
1: 能。对不对？好，那过不到半小时，对方又跟阿伟讲说公司政策，你要再补100000块。这个时候阿伟发现有问题了吗？
0: 对，
1: 所以他当然就说我真的没有钱了，我全部都给你了。那现在不然我不要贷了啦，你把那个款项还给我。
0: 没错，
1: 这个时候热情的理财专员
0: 就是这次完全不敷衍，也没有想跟你周旋，直接不读不回，
1: 直接封锁阿伟就对了。
0: 对，直接封锁阿伟。
1: 哇，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阿伟才去搜寻那一家公司，才发现公司根本不存在。那一些很专业的执照啦、工作证都是盗图修图。
0: 对，都是修图来的。
1: 好，那所以透过这个借贷诈骗，我们来进行手法分析了吼。所以怎么办？就告诉大家，我们要省吃俭用，不要落入需要借贷的情况吗？
0: 也不是这样，大家一定多少还是会遇到。
1: 对啊，多少还是会有需要用钱的时候。
0: 对啊，那第一个就是贷款广告了。
1: 我们要怎么样确认这个广告是真是假齁？
0: 对啊，这个比较难。那诈骗集团啊，他们常常就是在大家常看到的脸书啊，或是社群媒体，甚至有可能用像细胞简讯这样。
1: 哦，对，我也有收过。
0: 对，我也有收过。
1: 哦，那不就好加在我们两个没有缺钱，没有，就是没有缺到需要去做借贷啦。
0: 真的。
1: 好。
0: 对啊，他就大兵集团就

0: 大量刊登贷款广告、然后标榜说强力过件啊，免保人，就是会用这种耸动的关键字。
1: 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阿伟会心动的那些关键字。
0: 对对对，他其实客群就是可能就是阿伟急需用钱，然后可能信用条件不好，就是正当银行可能不太接受的这些客群。
1: 对对对，哇，好，对对对，所以这一群应该就是比较在贷款诈骗这边的危险的族群了啦，
0: 没错，
1: 比较容易被骗到。好，那这些族群还有一些特点。
0: 对，第二个就是脆弱心理啊，就是诈骗集团常常会看准被害人急需用钱的状况，那趁虚而入。那被害人急需用钱的情形，他其实短时间就很难辨真伪啊。
1: 没错，而且因为你加入这个专员的 LINE 之后，他一定会先问你说，哎，你现在急需用钱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你肯定会说嘛，
0: 对啊，
1: 就是我因为什么状况，然后真的没有办法，然后银行那边不给，所以我只好请你们帮忙。他就会很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就会加速他们剧本的演化。
0: 没错。
1: 好，再来沉默成本。
0: 对，最后一个就是沉默成本，这就是刚刚像本案例后面阿伟汇了一个30,000。再汇一个30,000，
1: 对，
0: 然后他又跟你要100,000，这就是诈骗集团利用各种方法让被害人付钱之后呢，那他就会抓准你说你前面已经付出了，所以你的心里就会想说，既然前面都付出了，那也不要白费。
1: 对对对，而且他前面讲的那个什么保证金跟履约金，听起来就是说法都是很合情合理。
0: 对对对，
1: 然后又不是说很多的钱，就是可能你现在没有钱，但是你挤一下还是可以，就是赶快给这个民间借贷，希望可以让后面的贷款顺利，就是赶快签下来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手法分析完之后，再就是告诉大家了，你在面对这些诈骗广告的时候，怎么样小心自己不要成为被骗的人。
0: 没错，那第一个呢，就是要求先汇款都是诈。
1: 哦，好哦。
0: 因为正常的贷款流程啊，他不会 都不会要求你先汇款、对吧、尤其是你如果仅是利用就是单单只是利用网络讯息，然后也没见过本人，或是你没有验证过的一些公股银行等等的，就他如果要求你先汇款，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高警觉。
1: 好，所以正常我们在网络上面做咨询的时候，就单单只是询问而已，只要他说，哎，麻烦你先汇款，不管什么理由、什么借口，不管听起来多么的正当，都是有问题的。
0: 对，哎，应该说就是如果他有要求你先汇款的话，你就要提高警觉，去做相关的查证，这样。
1: 好，那再来第二步。
0: 好，第二个就是不交付个资啊。
1: 没错。
0: 对，因为常常这种案例也会遇到，说就是他不是要拿你的钱，他可能会要求要跟你要账户啊，或是个资来做洗钱工具这样。
1: 天哪，所以关于贷款诈骗可能会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像我们个案里面阿伟遇到的，
0: 对对对对，
1: 要付保证金履约金，但另外一个可能真的就是单纯咨询，但是他说，哦，那你先把个资给我，我帮你确认一下你能够贷到多少的款项。
0: 对，我有听过说就是会帮你创造现金流，然后要先汇几笔款项到你的户头，然后你要再还给他这样。
1: 哦，
0: 就用你来，
1: 哦，
0: 用你来洗钱这样。
1: 天哪，好，所以除了就是要先汇款这个有问题之外，就算没有要你汇款，但他要汇给你，你也得留意。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的银行账户啊，或是存折、银本那些都不要乱给这样。
1: 好，
0: 对对对对。
1: 再来第三招。
0: 好，最后一个就是提高警觉，多加查证。
1: 没错，对。这个又要提醒大家了，万一你今天想要把你的那个就是存折银本交付出去之前，先拨个165吧。
0: 没错没错，
1: 问一下反诈骗专线，这个东西可以交给别人吗？
0: 对，
1: 他就会告诉你你遇到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了。
0: 而且像这个案例，阿伟他就是没有查那个公司到底存不存在，
1: 对，
0: 就相信对方了。
1: 说不定他今天如果自己上网去搜寻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公司根本就不在啊，那他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些损失了。
0: 没错没错，所以都要保持警觉。
1: 哦，真的，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在资金方面的需求，人总是有这个时候，但是要贷款之前，你要交付更多的资讯或者是钱出去之前，一定要审慎评估，最好就让165反诈骗专线来帮你做这个最后一关的防盗措施了。好，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谢谢伟修，
0: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5线北上2.5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北上3.4公里这边是八堵出口前的外侧有掉落物。我是 Elsa 艾尔莎，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等一下有真真继续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Boxy，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181.4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散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北上3.4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线有掉落物。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3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oney 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
4: 但前后都是哭泣和耳语，看不见却的悲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欢迎收听八月四号礼拜二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各地呢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白天呢还是高温炎热。那各地高温呢大概是32到35度，新竹以北以及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还有花莲的局部地区甚至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是要提醒朋友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然后随时补充水分咯。好，另外呢我要特别提醒哦，中午过后中南部还有花东以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南部清晨呢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部分地区还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的朋友呢最好西备好雨具了。好，另外呢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兰屿绿岛还有这个恒春半岛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能要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安全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哦，正在朝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那未来的路径呢还是有变数哦，所以要多加留意一下最新的台风动态了。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大多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中南部这个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偏高，所以敏感族群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来到10点08分哦，一样来提醒路况，国道5号要往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国一北上5.2公里大华系统前说有行人误闯哦，走在路肩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3号北上68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北上疑似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好，目前国道沿线呢还是有车多路段，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好，国一南下的湖口湖区到新竹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我们持续往前开，有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另外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都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3号等一下土城到树林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国三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路段哦，目前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64线要往东，五股二要往三重的方向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的方向，还有北上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好，目前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哦。归南下94.2公里，刚过新竹威哦，这边有一辆车子抛锚哦，是停放在路肩车道，但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驾驶呢已经下车查看了，一样特别留意它的安全。台65线往北2.5公里，新庄一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这个后续喽。国道1号北上3.4公里，八堵前的外侧哦，有一个掉落物，已经通知了。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好，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

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台北市哦，今天有这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汉中街，从成都路一路到峨眉街，好，峨眉街六巷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好，这个交通管制时间呢，会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点钟哦。要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呢吼是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建议朋友后可以提前改道，由东深路上向阳明山。那台北市的乐群路往东，明水路一路到亭顶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下午的5点。那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同样有捷运施工哦，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好，一样也是捷运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留言指示来行驶喽。基本是三重区重新桥的下方哦，在平面道路的双向，从这个水漾路一段一直到树红一路，好，这边同样有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这个工程是到下午的4点钟哦。好，土城区哦，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这边正在进行哦路灯的拆除工程，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是到下午的4点钟。好，一样是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那一侧哦，这边捷运施工哦，只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整个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5点钟哦。新庄区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而且有分两个时段。好，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开始，那晚上的10点又会开始了，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新北市林口区哦，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在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处万寿路哦，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呢，也是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到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然后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排除消息，台六十五线往北2.5公里新庄以前的那一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

补充一下哦，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右需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需工程，好，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0:19，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刚听到的歌曲是林宇中《猫头鹰》。今天是8月4号，也是这个国际猫头鹰关怀日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好像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这个不同的国际纪念日，对不对？好了，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位夜晚的神秘精灵猫头鹰。那提到猫头鹰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有人会想到哈利波特，就是那个送信的猫头鹰。有人会想到他圆滚滚的大眼睛哦，也有人会觉得他看起来其实是蛮有智慧的。好啦，其实呢，8月4号定为国际猫头鹰关怀日哦。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不只是要庆祝猫头鹰哦，更希望可以让大家呢认识他们在大自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啦。同时呢，也可以关心他们哦面临的一些，比如说生存挑战啦哦。这个日子呢，近年来也有很多这个保育团体共同推广，就希望可以透过教育啊，然后让更多人一起保护我们的猫头鹰，还有他们的栖息环境。很多人以为猫头鹰只是夜晚很安静，其实它可是天生的夜间猎人。好，它的飞行呢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哦，因为它的羽毛边缘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就可以降低飞行时的一些噪音。再加上呢它们的听觉其实是非常非常敏锐的，就算在漆黑的夜晚呢，也可以靠着声音找到猎物哦。

而且事实上呢，猫头鹰还是农夫的好帮手哦，就他们主要是吃老鼠还有其他比较小型的动物啦。那一个猫头鹰家庭呢，其实在繁殖季的期间呢，就可以去捕食大量的鼠类，就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生态的平衡，那当然呢也可以减少农作物受到这个鼠害哦。不过现在我不想猫头鹰都面临栖地减少还有路杀啦，以及这个农药使用以及这个人为干扰等等的问题，所以国际猫头鹰关怀日呢，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认识他们，然后尊重野生动物，那当然呢，也可以一起守护他们生活的森林还有环境哦。不过呢，我再分享一个，其实在台湾原民的文化里面呢，猫头鹰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我们像布农族，布农族就把这个猫头鹰视为送子鸟哦。就是如果呢夜晚有听到这个猫头鹰飞到住家附近，然后一直不停的鸣叫，就代表家中可能很快会有这个新生命诞生。好，那如果家里呢已经有妇女怀孕了，猫头鹰就好像就是在向家人报喜，就告诉大家这个家即将要迎接新的生命咯。那除了布农族之外呢，其实日月潭的少族也有跟这个猫头鹰有关的一个传说啦，所以他们就是看到猫头鹰呢，其实是一个报喜讯的鸟哦，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吉祥的。好了，最后呢，就是要提醒朋友哦，今天呢，是这个国际猫头鹰关怀日哦，其实呢，就是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啦，可以去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猫头鹰。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就是保护他们。那希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对这一位夜晚的森林守护者有更多的认识了。

时间来到10:23，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的外侧，周边移动是清扫。国五南下头城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哦，所以是封闭的。另外市区道路这边有交通管制。好，从这个汉中街哦，成都路一直到峨眉街，好，峨眉街六巷哦，目前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那这个交管时间呢，会一直到隔天凌晨1点钟哦。

要来关心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啦南下的方向呢车流都蛮正常的。那另外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另外北上的中和到暗坑路段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而其他路段呢，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哦，像是这个国二、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

是忘记摆放任何的警告标识了。好，那驾驶朋友呢，已经下车查看咯，一样特别留意他的安全。国道1号北上 3.4 公里八堵前的外侧有一个掉落物哦。

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On City 的歌曲 Firefires。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

0: 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1: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0: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免费赠品的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机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4: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3: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结缘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亲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静妮报道。
5: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6: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5: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7: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5: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今天天气看起来呢，还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那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午后是中南部地区几个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还是留意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像目前台东已经都有长浪的出现，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哦。而周五以

0: 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逐渐的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的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而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地区雨势变得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都是有阵雨的出现哦。不过实际这个降雨还是要看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想大声飞地大声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我想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京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要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路口，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目前是停在这个头城出口，那公警呢已经把它拦起来，拦停了。好，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就右了。台65线北上2.5公里，新庄一前这边有散路的情形哦。另外也是北上2.5公里哦，在新庄一前的内侧，好，这边呢是有四部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哦。

福隆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新竹这边后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竹北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然后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哦。所以如果觉得平面好像有一点车多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多加利用高架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沿线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好，车速呢同样不到60公里。那持续提醒哦，因为在国五的沿线，然后有一些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一些工程哦。

动性施工。好，提醒一下哦，国三北以上36.7公里中和前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动物没有呼吸了，已经通知了。国道1号北以上3.4公里八度前的外侧也有一个掉落物哦。65线往北的方向哦，3.1公里，刚过新庄二，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好，在台六65线北上哦，这边有发生2起事故哦，正在处理。那后方呢，吼有影响到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另外，台北市哦，这边有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汉中街，从承德路一直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6巷哦，整个交管时间会一直到。明天的凌晨1点钟哦。

游鸿明的歌曲《孟婆汤》，时间来到10:47。国道一号北上3.4公里，有8度前的外侧有一个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持续提醒哦，过三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哦，这边有3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台65向往北的方向，3.1公里，刚过新庄二，这边有2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好，另外在北上2.5公里，我们再往前开一些，新庄一前有散落物的情形。好，另外呢，这边的内侧呢也有4部扫货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哦，有影响到后方来车，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这边哦，就开始车多了，一路到平宁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的黑眼圈是不是很严重？
1: 戴佩妮的歌剧《黑眼圈》，时间来到10:51。

黑眼圈真的很烦，对不对？只要看到这样子，眼睛就是下方这样子有点黑黑的，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好，那其实呢，我们平常啊，当然要养成一些比较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就可以消除这个黑眼圈了。好，那当然呢，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呢，他其实是有这个过敏，鼻子过敏的这个情形，这个可能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黑眼圈哦，所以你会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身边呢会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这个鼻子过敏的话呢，你会看到他的黑眼圈其实是真的蛮重的哦，所以要积极的去控制过敏。所以如果是鼻子过敏的话呢，就要寻求这个鼻喉科的医师呢来控制病情了，这个呢就可以减少我们鼻腔充血啦哦，这个也是预防血管型黑眼圈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方式。那再来呢我们的眼周呢，这个防晒还是要做到位哦。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要戴上抗 UV 的墨镜，然后也要选择这个比较温和的眼周防晒乳。不是只有皮肤要防晒，我们眼周围呢也要记得防晒，但是呢要选择比较温和的这个产品哦，可以隔绝紫外线的黑色素攻击了。好，再来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会化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卸妆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拉扯它，要温柔的卸妆哦，使用这个眼唇的专用卸妆液哦，先敷后擦，绝对不要用这个化妆棉哦，来回的用力摩擦哦。那平常呢我们也可以多摄取一些这个抗氧化的食材，然后比如说又可以多吃富含维他命 C 啦，像是芭乐还有这个奇异果哦，跟这个铁质的比如说深绿色的蔬菜哦，这些食物呢都可以帮助我们胶原蛋白增生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好，再来呢就是要有充足的优质睡眠，每晚呢要睡满7到8个小时，然后也要确保身体修复哦，避免熬夜造成血液循环卡关哦。另外呢其实有关于这个黑眼圈消除跟保养哦，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啦，像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些疑问啦，想说为什么我都睡很饱可是还是有黑眼圈哦，睡饱之后还是有黑眼圈哦，通常都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引发的血管型黑眼圈，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会很常揉眼睛哦，就会造成的这个色素沉淀啦，然后以及这个眼袋会有点突出哦，形成的这个结构性的阴影，那跟睡眠充足是不是很充足呢其实是没有绝对的关系，可能是你有其他的这些症状哦，这个可能就要去看一下医师了。好，那再来想要知道自己的黑眼圈是哪一种，那我们可以就是对着这个镜子啦，就是轻拉眼下的皮肤，那如果你的阴影呢瞬间消失的话，这个就是结构型，那如果你的颜色呢还是维持这个茶褐色茶褐色不变的话，这个就是色素醒了。那再来如果你按压有变淡，然后放开呢有恢复这个有些朋友是那种青紫色的，这个就是血管型的黑眼圈哦。再来，如果我的黑眼圈很重哦，我擦眼霜可以消除吗？哦，其实擦眼霜呢，只能稍微的淡化色素型的暗沉。可是，如果是对于这个眼袋突出啊，或者是泪沟凹陷造成的结构型黑眼圈，是完全无效的。那过度用力涂抹呢，甚至会产生更多的细纹跟肉芽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先看一下自己的黑眼圈是属于哪一型的。那黑眼圈到底是要热敷还是冷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搞不太清楚，对不对？好，如果你是鼻子过敏或者是循环不良引起的黑眼圈哦，是应该要热敷的哦，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这个循环。好，那如果你是刚大哭完，很难过，最近生活真的是太痛苦了，必须要哭一场，或者是这个急性过敏导致的这个眼脸红肿发炎哦，这个就是要冷敷哦，要帮助我们的血管收缩跟镇静我们的黑眼圈。好，再来，如果是属于那种眼袋眼袋泪沟造成的黑眼圈要怎么救呢？好，这个呢只能追求这个医美的疗程了。好了，医美疗程呢可能就要请朋友呢再咨询一下专业人员的协助了哦。

刚让灯大胆前中线车道呢，吼，这边有木条掉落，好几根的木条，而且它会滚来滚去的，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台北市朝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九十巷的地方。另外，台北市大东路要往淡水的方向，跟立德路口外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好，工程时间是到下午的4点钟。另外提醒一下，有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往北34.8公里，中横隧道的那一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台65线往北的方向有3.1公里，刚过新庄二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有北上2.5公里，新庄一起沿有3路情形。好，另外呢，也是在这个路段2.5公里哦，也是在新庄一前。好，内线车道是有4部哦，是4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

归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立转接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仁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回到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中和到恩坑哦，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

0: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
1: 嗨，我是诱人。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了高雄路段有故障车停封路肩，继续往北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

0: 是车头速缓，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34.8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在大南交流道前有木条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号台65线北上 3.1 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 2.5 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小货车事故跟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哦。提醒一下路况，在台六十五线往北3.1公里，刚过新庄二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更正一下哦，占用的是内侧哦，占用的是内侧，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在北上3.1公里新庄一前有365的情形哦。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2.5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这边有四部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哦，基和路一路到文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调整这个号志的秒数了。另外在星云街要往西的方向哦，刚好是在十号对面，好，路面呢会有凹陷的情形哦，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通行了。台北市有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是汉中街从成都路一路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六巷。那整个交管时间呢，会一直到隔天哦，隔天早上的隔天清晨，隔天清晨1点钟哦。我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另外我们再往前，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机场系统到桃园路段，好，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为10到40，另外国三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哦，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新北市三重区有长荣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孙燕姿的歌曲 The Moment。

0: 现在行动支付越来越普遍了哈，这个不只是卖东西啦、搭车啦，就连缴停车费也可以轻松完成哦。好，最近新北市交通局呢，又推出了一项非常有感的优惠哦，就是你只要使用这个指定的行动支付呢，缴纳路边机车停车费，每笔就可以折抵5元。哇，相信呢，不少这个机车族呢，都很想知道到底要怎么使用。那哪些人可以享有这些优惠呢？今天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营科的蔡生豪股长，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所以股长，我想很多的这个机车族呢，听到每笔折5元，第一个反应就是，真的有这么好康吗？所以想先请股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优惠期间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又该怎么使用这个行动支付才可以享有折扣呢？
1: 我们这个优惠目前的话，我们是持续的推动，那暂时没有

0: 个截止的时间。
1: 是，
0: 也希望就是借由这个推广，让大家都能来使用这种非现金的一个支付。
1: 嗯嗯。
0: 那我们只要民众你使用那个我们的合作的十个行动支付 App 去缴路边停车费的话，
1: 嗯，
0: 那都可以直接享有一笔折5元的优惠。
1: 哦，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习惯用手机付款了哈，不过还是有人会担心这个操作会不会很麻烦哦，所以对第一次使用的民众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操作建议呢？
0: 因为我们十家业者他其实每个操作模式都不同，
1: 哦，
0: 然后但是其实很简单，只要就是再打开它的一个缴费，
1: 嗯，
0: 那就会就会看到它有一个停车费的支付选项，然后直接做输入车号查缴的动作就可以了。
1: 嗯，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先去下载这个 APP， 然后按照上面它的那个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也想要提醒大家了，毕竟有这个优惠，然后就要把握一下，但是也要知道这个相关的规定，才不会错失整个权益嘛。哦，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优惠呢，比如说折每一个就是折抵5元嘛，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民众可能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可能有就是股长可能有比较常遇到的一些疑问啦，就是民众最常遇到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请股长呢来提醒一下我们。
0: 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只有针对我们交通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合作的十个行动支付 App，
1: 嗯，
0: 去给优惠。那这个加速哪几家的部分，可以上我们新北市路边停车费查询服务网去做查询。
1: 嗯，
0: 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听众朋友，就是说，就是在输入车号的时候，务必要输入 dash， 那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民众他都
1: 输入号码而已，
0: 对对，所以会变成查缴不到停车费这样。
1: 是，好，所以要记得那一杠吼，要记得输入。好，今天非常谢谢股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项实用又可以省荷包的这个优惠资讯。当然要提醒所有的机车族朋友啦，如果平常都有这个缴纳路边停车费，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个使用行动支付啦，不但呢可以省去这个找零啦，或者是跑超商的时间啦，当然还可以享有这个每笔5元的这个折扣，真的是非常方便又很划算。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盈科的蔡生豪股长，股长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还记得呢，以前呢我们在路边停车的时候都有那个单子，对不对？可那单子呢很容易，如果啦没有收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忘记它飘到哪边去了，然后就会忘记哎自己好像忘记缴纳这个路边停车费哦，然后它就一直这样子就会怎么样累积，它就会是一累积，然后就累积越来越多哦。就原本只要十几二十块，然后就累积到可能你知道那个数那个钱就是会越挣越多嘛，可能想说只停个几分钟，然后就变成100多块了。所以现在有这个行动支付啦，我觉得大家就比较方便，然后也比较不会忘记，对不对？时间来到11:20喽，台二线往西108公里哦，就是过了新北市宜兰谢界。好，这边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另外市区道路哦，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泰路要往西的方向跟中正路口，朋友说后置的黄灯完全不亮哦，这边已经通知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处理的事故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台65线要往北的方向了，3.1公里，刚过新庄二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2.5公里哦，新庄一前这边有4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同样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哦。

彭佳慧的歌曲哦，走在红毯那一天，时间来到11:26喽。台北市环东往西有天井大道出口，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有排除消息，台65向北上 2.5 公里，新庄一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

好，另外在台仁线往西108公里，刚过新北市宜兰谢建哦，这边有两部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另外持续提醒哦，在桃园市大溪区，好，这边有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好，管制的路段哦，是在康庄路、复兴路、德胜路、中正路、和平路、灯笼路，然后呢会来到这个普吉路以及这个老城区的周边道路哦，就要提醒朋友哦多加注意了。好，另外呢，如果你是桃园、三峡或者是复兴哦这些方向要进入大溪的朋友哦，好，拜托一定要依照现场员指挥来行驶喽。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这个停车场哦，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月眉的停车场，还有大溪桥头的停车场，好，来停放车辆，避免进入这个老街周边哦，寻找停车位造成拥塞的情形哦。好，但是呢，吼，这个不是今天啦，是明天。吼，明天8月5号礼拜三才开始哦，所以明天呢，吼，如果要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拜托再多加注意喽。那时间呢，吼，是明天礼拜三上午10点，一直到8月7号的礼拜五凌晨2点钟哦。

才65巷北上 3.1 公里，由刚过新庄二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持续提醒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在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国道二号要往东，南桃园到大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路到平地路段，这边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50公里。今年2026城镇韧性的防控演习呢，在北部七个县市，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以及新竹县，还有宜兰县，即将在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哦。那演习期间呢，也要配合这个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行人要就近避难。那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先安全停车，然后我们再前往这个比较附近这个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那另外呢，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呢，又据这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的行动指南的折页，方便我们携带。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来这个直接来到我们金广台本部哦。我们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直接到服务中心柜台索取就可以喽。有人康报金广电话是0800-0001123，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四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花莲县警察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

0: 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天文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栅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1: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0: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控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的专业服务。请听以下的报道。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3: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2: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花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6连霸，更是农业与环境及食安与卫生项目拿下双料冠军，展现了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6年获选食育力五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4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6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4: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8: 可不是吗？
7: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8: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7: 哎，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8: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7: 哦，也是哦。
8: 嗯，
7: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8: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7: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8: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

0: 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1: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0: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1: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0: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1: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七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0: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4: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5: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4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来持续提醒路况。新北市新店区哦，在复兴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好是在建国路前内线车道这边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寿朗桥喽。台北市松寿路要往东跟基隆路口哦，号志灯完全不亮。忠孝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刚过环快的内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好，另外在环东往西提顶大道出口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台二线往西108公里，刚过新北市宜兰谢界，我这边有两部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路段车速不到60。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国一往北68到40.8公里，右师一路到林口 A 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3号北上68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路段的内侧封闭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国道5号北上一四路口匝道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施作。台北市呢，这边有活动交管哦，管制路段是在汉中街哦，从成都路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六巷哦，整个交管时间呢，会一直到隔天哦清晨的1点钟哦。

台北市成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边坡有落石情形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

国道一号南下26.5到27公里，三重前的中线有非常非常多的麻绳掉落。台六六往西19.3公里，刚过平镇二的中线有一个掉落物。排除消息，台二线往西108公里，刚过新北市宜兰谢界两部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好是在建国路前。好，内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秀朗桥了。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喽。

黄信浩的歌曲《阿公的旧浅拖》，时间来到11:46，台六六往西19.3公里，刚过平镇二的中线哦，有一个掉落物。好，另外也是掉落物哦，在国一南一下26.5到27公里，三重期间中线车道有非常多的麻绳掉落。好，另外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建国路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到秀朗桥了。另外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刚过环快的那一侧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哦。

好，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路段，沿线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好，有一名这个个人车行的驾驶林先生哦，在民国69年的时候呢，在台北市还有台北市的万华区跟中正区这一带，有载一名客人。那客人呢，在当时有遗落了一袋现金了。那这名问讲笔友呢，当时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把这一袋现金哦，就是送到派出所或者是送来警广。那这件事情呢，也一直成为他心中没有办法放下的愧疚，就希望可以亲自的向失主当面道歉。好，如果你是当年的失主，你有掉了这一袋现金哦，请打警广服务台的电话02-2388-8099分机5209，电话是02-2388-8099分机是5209，再来跟我们联系咯。

向荣的歌曲 If I Got To， 时间来到11:52，有排除消息，忠孝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刚过环快的那一次哦，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8公里，右师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移动许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在新庄区有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的工程也同样结束喽。

新北市新店区哦，复兴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好是在建国路前的那一侧哦，有小货车还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到秀朗桥了。我不知道朋友哦，就是会不会觉得，哎，好像年纪越大哦，这个好像记得事情呵呵记得好像不是那么多哎哦，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明明就只要提醒自己可能要带随身碟啦，或是要带一些比较重要的物品啊，就一出门哦，那个门一关上就想说，哎，我忘记拿了，然后你又要再大开门进去，再把真的该带的东西都带在身上。不过呢，专家就有特别提醒了，如果想要保养自己的大脑，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呢，有一些护脑的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平常啦，就是有空的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下了。因为像是呢，其实现在大家都会运动嘛，对不对？不过平日好像就想说工作很累了，平日就会待在家里休息，然后周末呢就会开始疯狂的上健身房狂练。所以呢，专家就有特别提醒了，千万不要当这个周末的运动员。好，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养成什么样子的习惯呢？当然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中低强度的有氧动作，比如说我们每周三到五天呢可以进行快走啦，或者是可以骑脚踏车啦，每次大概是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就是以微微喘，然后还是可以正常交谈为原则，不要真的是喘到不行，还是要可以正常的讲话啦。那再来呢，我们饭后呢可以散步10分钟，比如说晚餐之后呢就可以散个步啦。哦，这个不仅哦可以帮助我们稳定饭后的血糖，当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有逐渐切换到这个适合睡眠的一个休息状态。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肌力的训练哦，比如说每周安排2次的肌力训练。好像是深蹲啦，或者是椅子坐站，或者是这个弹力带的方式，就可以维持我们肌肉量跟整体代谢的健康。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守护我们的睡眠品质，然后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好，如果白天活动不足哦，睡前可能有这种饮酒的习惯，或者是我们可能长时间啦一直这个滑手机啦，滑这些3C产品哦，都会破坏我们深层的睡眠，就会导致我们的大脑呢，它没有办法在夜间充分完成清洁的工作。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然后就是睡前呢我们就不要再滑手机了，也不要喝一些这个比较激烈的饮料，像是喝咖啡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在睡前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前啊，还是要好好的让自己处在这种比较平静平稳的状态哦。好了，不过呢，医师还是有叮咛我们，如果要判断一下自己是健忘还是失智，比如说如果是忘了手机放在哪里，这个状况呢，通常只是正常老化造成的健忘哦，千万不用过度的恐慌。但如果是忘了手机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就有点严重了哦，这可能就不是单纯老化。所以建议哦，如果你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要及早到神经内科门诊来接受专业的评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时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来听邓福如的歌曲《星空恋曲》。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向26.5到27公里三重路段前有麻绳掉在中线车道，南向342.4公里在高科匝道掉落大纸箱，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路段有很多纸屑散落，继续往东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台66线西行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3: 汪汪

0: 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0: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激唱的歌曲打一个想你的喷嚏，时间来到12: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而路况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新民街往西的方向十号对面，说是有路面了哈，是有凹陷的情形，已经填补完毕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喽。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大致上的路段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68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路段的内侧哦封闭施工。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哦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北上疑似路口匝道的内侧哦封闭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需要请朋友呢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台北市的汉中街哦，从成都路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六巷哦，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会一直到隔天凌晨的1点钟。持续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的工程，大渡路要往淡水的方向跟立德路口外侧一线车道的工程哦，是到下午4点钟。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天顶大道的外侧哦，同样有工程，是到下午5点。那全员路221号敦西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有边坡落石的情形，然后正在抢修当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东深路上下阳明山了。另外，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唯一区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哦，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南环段的工程。新北市三重区哦，在重新桥的下方平面道路的双向水阳路一段，直到疏洪一路这边同样有工程施作。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哦，这边同样也是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双向的外侧车道哦可以通行，会到下午5点。那土城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哦，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路灯的拆除工程，那我占用部分的车道是到下午4点钟。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哦，同样有捷运工程。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哦，就请你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另外呢，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喽。

Maroon 5和 Cardi B 的歌曲 Girls Like You， 时间来到12:15，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侧两线有小货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好，其中这一部自扫客整个翻覆了，已经通知台北市松秀路往东跟基隆路口号志灯完全不亮，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要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小碧潭捷运站前的外侧有散落雾的情形。

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柯先生，7月31号的晚上7点23分，从天母棒球场中城路二段77号搭到社林阳明高中哦，是在中城路510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蓝绿色的手提袋，然后里面呢有装哦钉鞋，红白色的钉鞋哦在里面。那另外吴先生是在8月2号的早上8点40分哦，在机场捷运太乙山贵和站搭到新庄琼泰路140号的地方，掉的是一台紫色的手机，外面呢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那蔡姓乘客呢是在8月3号的凌晨5点钟哦，从台北车站搭到信义路段150巷哦象山公园这里，掉的是一个黄色的卡夹哦，里面呢有装这个悠游卡跟门禁卡。那如果问蒋兵用呢在整理车子的时候有看到我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要再次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一下啦自己心爱的物品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那里还有 Kelly Loughlin 的歌曲。刚时间来到12:22，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侧两线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其中这部自小客呢，整个翻覆喽。

邓紫棋的歌曲倒数时间来到12:25，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翻覆的事故哦，正在处理。那目前看路网图呢，大致上的路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曲，陶喆的。找自己，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凯达格兰论坛登场，总统与民主伙伴打造飞鸿供应链，处置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新制下周一上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非鸿供应链。记者 Drayson 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10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old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教育强震，台积电 JASM 晶圆厂

0: 以全数复原。为了支持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捐款2亿5000万元日元用于赈灾行动，同时发起员工募款，以实际行动关怀在地伙伴。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2: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证交所宣布修正施行超过30年的公布注意记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下周一开始，短期内交易热络或波动过大而被列为处置股的股票，处置天数由原先的10个交易日缩短为5天，撮合时间由原先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统一加快为2分钟。新规还增订每半年定期检讨的机制，希望有效维持市场流动性。今年5月，联发科被关紧闭10天，成为史上最高价处置股的案例，可能将永久走入历史。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2: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股道琼指数周一写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下跌293点，以43092点开出，但随后呈现 V 型走势，最高上涨526点，持续在月线进行攻防。目前指数下跌126点，来到43259点。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发生气爆，波及2家店面以及1户民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迅速扑灭火势，事发原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3号深夜11点多获报，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发生气爆，立即出动11车、23人前往抢救。分园消防分队分队长陈博豪表示，现场为一栋2层楼铁皮建筑物，屋内窜出火光，消防人员不水性灌救，火势迅速扑灭。
4: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啊，发现红爷汉堡店这边啊，里面已经有火势了，那防控其他周遭的建筑物啊，也有被爆炸波及的现象。一间是那个自助餐，那一间是娃娃机店，那另外一间是一般的那个民宅。这次幸好是在夜间啊，刚好 店家都在休息。

0: 那娃娃机店也没有客人在里面，所以这次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1: 起爆地点位于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一家连锁早餐店，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2: 我头头迄个感觉是叫是车祸啦，啊种车祸嘛不是安尼，啊都挂过啊火就倒来啊。
1: 早餐店老板娘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她表示中午已经打烊，下午曾到店里进货，店内瓦斯桶都有关闭，确切气爆原因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3: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诚信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是七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国道一号苗栗路段昨天下午发生自撞事故，驾驶与乘客汽车逃逸，远警调阅监视器追缉，并通知车主到案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国道二队三号下午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北向134.4公里苗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远警到场发现车内空无一人，调阅监视器后，初步研判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行经事故点时，疑似因为操作不当自撞内侧护栏，车内两人随即弃车逃逸。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说：“
5: 驾驶人及乘客共两人，均疑似为外籍移工，于肇事后即弃车翻越中央分隔岛，穿越南向车道，径自逃逸。”本大队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利后续处置。
1: 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毁损，远警已脱掉毁队部，并全面调阅沿线监视器，追缉涉案人行踪，以厘清事发原因与确切身份。国道二队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68岁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远警拦查，并在他的口袋内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7: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意，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数发部与国内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

0: 非常非常感动啊。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边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5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致癌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致癌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4: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3: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000000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稍早在36.8公里中和前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南下415.2公里，在30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机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明天登场，一连实施10天9夜。今年首度扩大在南北各一个旅，全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循序渐进强化各式武器与无人机操作、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提升单兵战绩以及部队整体战力。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一托米脂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依林报道。
7: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8: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7: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

0: 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又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材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3: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2: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材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81岁妇人洗肾回家，却遇上电梯故障，上不了5楼。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南门派出所获报，暖心的员警背着妇人爬上5楼，安全返抵住家。记者韦金妮报道。
4: 刚从医院洗肾结束回家，却碰上大楼电梯故障，年迈老妇人双脚无力，无法爬楼梯。正当家属束手无策之际，幸好有热心员警伸出援手。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81岁杨姓妇人从医院洗肾返回5楼住处时，因大楼电梯故障，妇人双脚无力，无法上楼，且有失禁情形，陪在身旁的女儿与司机顿时不知所措。同仁获报后马上展现同理心，并排除万难，以背负的方式将长者一步一步护送上5楼住家。
4: 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邱伯凯、郭怡慧以及实习生蓝怀阳等人接获勤务中心通报，来到现场。考量老妇人身体虚弱，而且无法自行上楼，员警随即决定用人力接力方式协助。众人一步一步的徒步爬上5楼，顺利协助妇人平安返家。老妇人跟女儿看到员警汗流浃背，心中万分感动，对员警雪中送炭的暖心举动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只迷路的约克夏犬竟然自己走进派出所，就在警方积极协寻饲主时，一名郭姓女子焦急地跑到所内，感谢警方暖心照顾。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大门前的监视器拍下一只约克夏犬自行走进派出所，在值班台前驻足等待，仿佛知道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警员吴义汉、陈乃荣立即提供饮用水并悉心照料，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协助查找饲主。就在警方积极协寻时，一名女子慌张地到派出所报案，表示家中约克夏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去，全家人四处遍寻不着。员警马上告诉她，爱犬正安稳地待在派出所，不用紧张。女子一看到狗狗，激动地上前抱住，放声大哭，还责问狗狗为什么要偷跑出来。狗狗在主人的怀抱中，像在道歉般的摇着尾巴，又亲亲主人。郭姓女子不断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对警方的暖心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看到爱犬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中大石，也为这场走失惊魂画下温馨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会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男女都应及早接种。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

0: 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至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说，
1: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公费接种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0: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90%的机会感染到 HPV。李秉颖医师也表示 ，HPV 感染并非只有单一传播途径，并且涵盖全年龄，不论男女都有感染风险。若感染持续超过一年未消退，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两剂间隔6-12个月，以获得完整的保护力。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推动的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审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1.12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4: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净林减碳工作。
3: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净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8月推出5场征才活动，提供超过53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首场征才活动8月3号下午1点到4点在中西区公所6楼会议室举办，框住父爱幸福就业父亲节征才活动。云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东说，
6: 现场邀集9家企业征才，共释出250个工作机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之外，更结合免费的面试形象打造及健康检测服务，由专业老师提供发型整理、基础彩妆、修眉等服务，现场亦提供血压检测、腰围测量、体脂分析及健康卫教说明。
5: 分署表示，事先报名参加框住美好暖心小礼物相框手作，可以把暖心小礼带回家，以及就业大富翁互动闯关，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各项政府就业资源，让求职之路增添温暖跟收获。整个8月总共5场征才活动，释出超过530个工作机会，邀请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详情可洽询台南就业中心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记者张允报道。
7: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2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3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8: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7: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

0: 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广州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6.6公里，在三重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材掉落，再往前一些些358.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木材。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05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54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都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交流道有轮胎皮，台76线东向26公里在林厝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呼，那刚刚说哪不都？麦阳阿个曼达奥隆瑞。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4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 Apple 几点控告分，这时间你吃饱呗 ，AKD 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依旧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呢我有发现齁，这两天啊这个天空的颜色都很漂亮，所以如果你这两天觉得心情不是很好的话，也可以呢稍微看一看天空齁，让这个天空美美的蓝色来疗愈大家的心灵。那么路况部分呢也来继续跟大家说，路况的话是绿色比较好齁，因为这样是几楼准损损。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确实如此哦，在国道的国一国三国五国二目前都是可以安心通过，平均车速都是非常正常，但是一些工程路段就要小心了，包含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0.8到68公里，从林口 A 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的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刚刚有看到掉落物，行经国一要留意南下26.6公里三重前的中内侧有铁链掉落，南下30.4公里是在五股转接道前的路间发现了轮胎掉落，一并通报当中。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齁，目前在北上的68到64公里过了龙潭到大溪前内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工程占用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封闭施工，还有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平林到南港沿线的交流道齁，这个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持续当中，就是平林石碇跟南港系统交流道，好在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咯。那另外呢，刚才有听众朋友发现国道二号有掉落一块很大的木板，这是在国二东向2公里过了大园交流道中间车道，目前有大块的木板掉落，通报处理当中。省道方面则是要留意目前台61线往南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通过哦。台65线则是要看到轮胎皮掉落后，在南下11公里土城一路段有看到轮胎皮，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轮胎皮掉在了。

哪一线车道呢？省道台66的部分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哦。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了。刚刚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过了承德路，内侧车道看到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感谢北市交控告诉我们的消息。另外在市高往东永吉路出口有看到了菜篮子掉落，所以如果你现在市高往东方向快要从永吉路下来的话，要留意这个菜篮子掉落。当然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菜篮子呢是掉在了哪一线车道上面。那另外1999市民热线也可以打起来，来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台北市区现在号志灯怪怪的地方是在松寿路往东跟基隆路的交叉路口，跟昨天一样号志灯不会亮，来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因为要配合新工处的工程，所以这个号志呢是需要往内移的，因此目前呢是暂时不会亮，这是进行因为呢正在进行工程当中，那大家经过路段呢就是要小心留意，因为现场号志灯目前是暂时没有在运作的。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呢进行交通管制，会一路从今天早上9点管制到明天的凌晨1点钟。这个是明天吗？好，我们等一下来确定一下好了，应该是啦，到明天的凌晨1点，所以驾驶朋友呢要先行避开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还有峨眉街6巷目前是暂时无法通行的，这个是交通管制的部分。那其他台北市区新北市区的工程呢，等一下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搭配今天美美的天空，还有可爱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来给你一首可爱的歌曲。这是李知琴的歌声，歌名叫做《爸爸的歌声》。你的老爸呢？喜欢唱歌吗？喜欢在哪里唱些什么歌呢？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在今天脸书 po 文的这个贴文下方都可以留言。今天问了大家，大家的爸爸喜欢唱什么歌？然后会在哪里、什么时间点唱什么样的歌曲嘞？

0: 查某囝。他是李知勤，这首歌曲叫做《爸爸的歌声》，爸爸刮虾。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他想要对已故的父亲表达深深的思念还有敬意。所以呢，他就说：“哎呀，以前我的爸爸呢，就是很会唱歌，年轻就飘配的，而且呢，唱歌的模样吼，虽然呐、随着岁月变迁，所以呢，感觉起来好像不太一样了，但是呢，这种画面会一直不断的留在他的心目当中哦。”莹莹，这个礼拜六八月八号就是父亲节了，所以呢，这个礼拜我们都是跟这个爸爸有关系的主题。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大家心目当中爸爸喜欢的歌曲是什么，爸爸喜欢唱些什么歌。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也是非常多元哦。等一下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的来跟大家分享。那说到这个时候呢，也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虽然我的爸爸呢，他的这个歌喉不是说非常的好，就是基本上属于五音不全的那一种。但是呢，他其实也蛮喜欢突然之间哼起来。那他最常会唱歌的时机点呢，就是正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刚好广播播的他会唱的歌、他就会跟着唱起来。所以希望等一下呢，在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有这么一点点时间、让这个身为爸爸的你，或者说你的爸爸，可以跟着一起哼起来哦。下午1:15，来看看路况部分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更新嘞？现在在省道台61线的工程加一，省道台61往南，在25到26公里过了沙仑路段，请留意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哦。那另外，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过了承德路，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根据北市交控回报，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福港街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希望您可以先行避开。另外，今天台北市呢，在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6巷，目前都是交通管制，无法通行，也请朋友可以的话先行避开。更多路况交给大家，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得下打给。所有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冰箱里的二房客到底是哪一位嘞？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干巴巴的逆袭哟。
1: 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1: 哦，好咸的味道哦。奇怪，我不记得有腌制食品入住啊。嗯，味道好像是从这一层传出来的。你好，有人在吗？
7: 哎，你有什么诉求啊？
1: 哦，哎呦，原来是菜婆阿嬷，你怎么还住在这里啊？我记得你是跟我阿祖签约的呢。
7: 哎呦，我只是睡着啦。
1: 哦，菜婆阿嬷，你是来冬眠的吗？我这里只是让食材暂住的转运站，不是让你定居的地方。哎、
7: 但是你阿祖说我可以当自己家呢。哎呦，你放心啦，我住得很舒服，不会搬走啦。
1: 好要羞哦，菜婆阿嬷，你已经在这里好

0: 十个春夏秋冬了呢。
1: 哎，你欧北讲，这里都是冬天，哪有春夏秋天啊？
0: 哦，我的意思是，你已经在这里好几十年了啦。
1: 阿赫阿丽，你现在是嫌我老吗？你不知道我们老菜脯是越放越香吗？
0: 哦，阿嬷，但食物放太久还是不太好啦。
1: 哈，你说什么？我耳康不好，听不啦。
0: 我说你该搬走啦。
1: 啊，听不听不，我要睡觉了啦。你领钢架过来啦。
2: 二房客，二房东。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3: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干巴巴的逆袭，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0: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1: 我是被告菜脯本人。
3: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菜脯有嫌度扰邻罪，并且意图在冰箱永久居留，违反食品保存法。原告方是否维持原素？
0: 是的，庭上，菜脯腌制的咸味已经污染到其他食材邻居，而且住了好几十年还不离开，这实在是不妥啊。
3: 被告方，你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1: 你是在讲什么？不听无啦。
0: 说你没缴房租啦。
1: 怎么可能？我押金付五十年呢。
0: 哼，你明明就听得到，我押金退你可以吧？
1: 法官大人啊，我们老菜脯腌制时脱过水，不会坏掉啦。而且哦，越陈是越香哦。
0: 报告法官，我这边有证人可以证明，就算是腌制食品也有保存期限。
3: 本庭已经了解双方意见陈述，有请证人上庭。
4: 报告法官，我是亚东纪念医院营养科于一杰营养师。
3: 请问营养师，腌制物真的都放不坏吗？
4: 菜脯呢，比起我们的新鲜蔬菜，的确它比较耐放啦，但并不代表说它永远不会坏，因为它只是用盐渍、用糖渍等等的方式去脱除食物中所含有的水分，那它只是延缓我们腐败的速度，但是如果保存不当，一样容易有发霉或变质的一个风险存在。
3: 腌制物真的越陈越香吗？那种阿嬷的超黑老菜脯能吃吗？
4: 如果像这样的老菜脯，它其实长期放下来，它的里面的微生物会蛮多的，不管是表面有没有看到像是白菌斑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异味，它其实代表说它是已经变质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还是比较不建议使用啦。虽然大家都说老菜脯比较沉香一点点，但是它本身呢，它带来的食安风险也会比我们以往还要再多一点点。
3: 请问营养师，出现腌制物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冰箱，那现在的腌制物是不是也不用放冰箱啊？
4: 比较不建议啦，腌制物的这样子的食物诞生，其实是因为早期没有冰箱，所以它必须得透过加工的手法去降低我们食物中的水分。那微生物的生长，它最重要就是一个食物、养分以及温度的变化。我们已经透过加工程序上已经把水分脱除了，好，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将它放到冷藏或冷冻里面进行保存，去确保它微生物的生长环境不是那么的理想，进而维持食品的安全。
3: 请问我们要怎么确保没有变质呢？
4: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它的气味就可以闻得出来，然后如果它今天已经发生变质，有时候会有一些轻微的酸味或者是一些腥味。那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用触感去感觉，其实摸它的表面会有一层黏黏滑滑的，这代表它已经发生变质的一个状况。那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呢，最理想的一个保存条件就是一定要干燥密封冷藏。那干燥这个部分在食品制成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我们只要避免它放在一些潮湿的环境，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密封的话，我们可以用夹链袋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密封性高的容器，那最好的话就是在这个容器里面可以放一个防潮剂。那最后冷藏的话一定要进行完整的包装，都再放进冷藏库冷藏。
3: 有哪一些明显的变质特征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4: 其实我们可以从视觉、嗅觉以及触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视觉上当然就是表面看到一些白色斑点啦、发霉啦，或者是长出香菇，这种视觉上一看就很明显的。那再来的话，第二个是从气味上，我们可以闻到它有一些酸味、腥味，或者是有些是有一些苦味的。那这个中代表说哈，里面已经变质，它只是表面浮上了一层黏液，我们也会比较不建议。所以说，我们只要从视觉、嗅觉、触觉这三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

0: 现说菜包是不是发生坏掉啊、变质等等的。那如果一旦发生变质，我们都会不建议再使用。
1: 该怎么分辨是萝卜曝晒前就有黑点，还是坏掉之后产生的黑点呢？
0: 会建议就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视觉、嗅觉、触觉去判断看看。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并不是以我们肉眼啊，或者是我们可以一下就看得出来它的确就是有问题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如果说像刚刚提到有黑点啊等等的，但我们会建议第一个可能先查一下这个产品它本身的特性跟原本的长相大概长什么样子。只要跟我们原本产品的长相差异越来越大，或者是有出现一些像刚刚说的黑点啊，或者是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东西会出现在上面的，一旦出现我们通常都会不建议食用，因为它其实本身带来的食安风险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蛮多的。额外的话也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家烹调，现在在外用餐的人越来越多，那如果我们在外面拿到一份食物，那我们要怎么快速的判别它是不是有问题？像是牛肉面里面会出现一些酸菜啊、榨菜等等的，其实它本身呢、就会有一个酸爽的一个味道啦。那如果说今天当它这个味道吃到后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你在咀嚼的过程中发现它里面会出现一些黏黏的汁液、那这种状况代表它的食材本身已经是变质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不是每一餐都是我们自己亲手烹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视觉、嗅觉以及触觉可以去感觉到这个食材是不是有变质的一个表征。那其实在味觉上，食材的变质也会带来一些很特殊的风味，有可能是腥味，有可能是恶心的味道，或者是吃起来可能会想吐，这种都有可能。如果遇到的话，这份的餐点建议就不要食用，然后马上告诉店家或者是外送平台的朋友，那请他看看可不可以做换货，去确保这个食物的安全。
1: 了解了，根据营养师的专业建议跟解答，腌制食物只能延缓腐败，不是放不坏，而且食物放久了就是有风险，还是要尽快食用完毕。谢谢营养师。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1: 经过审理，本庭判决如下：被告蔡豹犯下嫌度扰邻罪，但因为还没有腐败，仍然有改过的机会，本庭建议你们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被告跟原告自行商议居住期限，两位是否愿意？
3: 愿意愿意，谢谢法官大人。
4: 哦，那也这样啦，不能久住我就不住了，我现在回去关行李啦。
3: 再抱阿妈，别生气啦，我等等哦，请活泼可爱的鸡蛋小妹去帮你整理行李哦。究竟菜脯阿嬷会这样子直接弃冰箱而去，还是说他有其他的安排嘞？等一会儿在我们新闻时段后呢，再继续帮大家来播下去，告诉你到底后续是什么。路况部分的后续先讲一下吼，在国道一号往南，原本 26.6 公里三重前中内侧车道掉落的铁链，目前已经确定排除吼，辛苦朋友了。那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台北市区民权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正好在国道一号下方中线及外侧目前有发生了车辆撞到限高架的事故。那这个哦，是往西的方向才对，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刚才来电回报。在民权东路六段往西的方向，目前因为有车辆撞到限高架的事故，所以持续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是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如果您刚好是开车开在了民权东路六段往西方向国道一号下方，就要留意这个车辆撞到限高架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过喽。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情形，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北上的台北到内湖有一点点变慢了，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后，请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目前国道上面还在施工的地方，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在 40.8 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的内侧车道工程都还在进行中，国道三号往北 北68到64公里过了龙潭到大溪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施作。至于在国道5号的工程呢，目前是占用了国道5号往南的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疑似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国道5号在北上平林还有在这个

池碇跟南港交流道目前都是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至于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原本掉在了路肩的轮胎，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喽。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哦，今天台北市呢，因为有一个活动交管，从汉中街介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还有峨眉街六巷，目前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喽。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也顺便提醒。包含在全员路的这个落实部分，目前行义路跟全员路口持续封闭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所以呢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您要上下阳明山，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也在进行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同样捷运施工中，大渡路往淡水跟立德路口目前在进行的是在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乐群一路往东是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下午的5点。至于在新北市的工程，等会儿在新闻时段后继续跟大家补充了，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1点半收听完新闻再继续补充路况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弃单，而且数量都很多，警方获报到场协助，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络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2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3: 2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啊，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啊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2: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送信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送信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送信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送信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食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

0: 领行人员培训，培养坚持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行人员，为华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专业服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华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2: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圈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1: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华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华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
0: 听说八月十三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 是啊，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以前不是都一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一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七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4: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下午来到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锦广台北台 FM94.3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今天天气超热的，太阳公公呢也是非常的活力四射啊，所以你会觉得哇天哪，阳光超级耀眼的，你的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哈，保护一下灵魂之窗。除此之外，记得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哦。路况部分几个排除消息跟你说一下哈，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30.4公里，无故转接到前路间掉落的轮胎，目前确定排除。国道二号原本在东向2公里，就是过了大园交流道中间车道非常大的木板，目前是确定排除了，感谢朋友来电通报。省道台66往西原本是9.3公里，在平镇二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的掉落物目前也已经移除。至于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过了承德路的内侧事故，目前北市交代回报状况排除了。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状况，先跟你说一下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目前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的前方部分车道会进行路灯拆除作业，每天朝九晚四施工。土城的金城路二段双向介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呢，则是只剩下双向的最外侧可以通过，那这个工程则是朝九晚五进行到8月8号。三重地区今天重新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介于水漾路一段到书红一路之间，工程会进行到明天，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那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是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替代首选咯。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捷运施工，这个长期性工程会占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所以施工期间再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那另外同样在新北市的部分，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新店地区的环河路往北正好在小碧潭捷运站前方外侧车道的散落物排除了吗？好，还是说你有用火眼金睛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勒，都可以来电回报咯。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春路前的外侧车道稍早停放自小客车，不晓得开走了没有，同样要麻烦朋友回报。也要提醒目前台北市市高往东在永吉路出口的地方有菜篮子掉落。另外在民全东路六段往西的方向，国道一号下方目前外侧两线车道因为有车辆撞到限高架的事故，所以目前还在处理，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请朋友先行避开。那另外是在那个台北市今天有一个活动交管，一路到明天凌晨1点，目前汉中街介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还有峨眉街六巷是暂时无法通行的，请开车朋友提早避开。再来是要提醒的是台北市那个号志灯，现在呢在松寿路往东跟基隆路口之所以不亮，是配合新工处的工程，这个号志灯呢到时候会移动，所以暂时是没有通电的，目前这个号志灯是没有运作的，那大家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提醒完了市区的部分，那我们国道跟省道也要来持续提醒大家。今天国道一号车行状况其实不错呢，就在北上的台北到圆山目前均速还是没有回升，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还要提醒目前正在施工的国道路段，包含国道一号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道过了右施内侧施工中，国三则是北上从68到64公里过了龙潭到大溪前内侧施工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14入口匝道内侧车道马吉施工封闭，北上的平林还有头城，是平林跟石碇还有南港，目前呢都是进行工程，这个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省道部分长期工程呢是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是17.9到15.5公里，过了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喽。台六十一线还有一个工程是在过了沙仑后南下25到26公里，外侧车道施工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

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都要请朋友先行避开，这个替代动线很重要哦。刚刚在新北市新店地区有朋友通报说，这个复兴路往北

0: 问候在新闻时段后，我们来听听菜爆阿嬷的下场是如何，到底呢今天又会端出什么料理勒。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这个咖啡色一段一段的，该不会是菜脯吧？
2: 哎，对了对了，上一次咱等于伊南部的全摕回来啊，一波荷兰的呀，迄家己拍的呀，足香的哦。
1: 哦，但这个菜脯好像冰很久了哎。
2: 小夸小夸，
1: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把它吃了？
2: 安尼好，咱今天来做一个菜脯卵。
1: 菜脯卵。
2: 嘿，啊，我就有一个小故事，也袂使时阵跟你讲哦。
1: 真的假的？我最喜欢听故事。我是不是要拿菜脯跟蛋？
2: 对，阿哥，咱会用到一挂肠啊，咱两个来切肠啊。
1: 哦，好，那我就拿三颗蛋，然后还有菜脯，还有葱。
2: 因为菜脯是咸的，咱来先甲泡在水里底。
1: 啊，我菜脯呢？我用三颗蛋要搭配多少菜脯啊？
2: 哦，因为这切幼幼的哈，所以要一丁就够啊。
1: 刚刚你说几？
2: 一丁啦，就是一手啦，抓一把手的意思啦，一丁啊。
1: 哦，丁不是就是捏的意思
2: 啊？对对对对对，捏一丁，你可以来
1: 捏一把起来。
2: 嘿嘿嘿，一丁。
1: 然后把它泡水。
2: 对，那哪有洗米粉从盖好啦？哈、
1: 哦，等一下，洗米什么？
2: 洗米粉就是洗米水，因为咱咧洗米粉内底吼有一挂米的迄个麸质啊，对咱这个腌制的物件吼效果会较好啦。
1: 哦，就清洗的洗净效果比较强。
2: 啊，对对对对对。好、哦，等咱咧泡迄个菜脯的时间，咱就先把其他的物件先串串的呀。
1: 我知道这个蛋跟葱都要洗的吧？
2: 对，
1: 洗好了。
2: 好，来，阿个切切嘞，
1: 葱就切成小葱珠就可以了吗？
2: 对对对，葱花，啊，你葱白加葱尾吼，两边分开哦。
1: 好了，葱白跟葱绿分开。
2: 好，安尼好，咱迄个菜脯就差不多啊哈，泡的时间差不多啊，来。
1: 是要泡多久？
2: 因为咱这无够大长哈，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钟就够啊，咱泡遐尼久啊，咱一条一条哈，甲捋落清气。
1: 就像露身一样吗？
2: 啊，对对对对，因为吼，咱这拢是天然的曝晒吼，一定有一挂灰尘嘛，啊，所以咱就洗好清气安尼。
1: 哦，啊，我这是要用清水洗吗？
2: 当然哦，你这个先拿来水倒掉，
1: 像洗米一样的拿来。
2: 因为你的洗米粉哦，裸裸你看袂，你到底洗有清气还是洗无清气？
1: 你刚刚说的裸裸是什么？
2: 浊，
1: 看不清楚。
2: 对哦。好啊，你今麦水唔免开遐尼，较细，啊，就一条一条个捋落清气，安尼切起来就是。
1: 哦，好。我就把每一条都把它先洗掉。
2: 嘿，洗好清气就会使。
1: 好。
2: 重点，
1: 你不是说要一条一条洗？
2: 差不多啊，会使。
1: 说好的一条一条，
2: 而且咱这一条一条要洗到面够干。啊，咱这洗好吼，爱小个蛋哦打，
1: 要捏干哦。嘿，
2: 个蛋哦打，两手用两手个蛋哦，
1: 蛋落，
2: 个蛋落啊，一挂水点着。
1: 哎呀 ，squeezing。
2: 好，啊，咱就来开始来给切切嘞，剁剁的，
1: 剁剁的，随便剁吗？
2: 嗯，给我开始。好了，莫大声了，你就照起讲就好。
1: 哎，但是这样子才剁得开吗？
2: 哎，唔好碰到规个哈，啊，小注意者。啊，打蛋，爱先打蛋。
1: OK， 现在蛋打好，葱跟菜脯都切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上锅？
2: 对，可以了，准备。再开始火会使较大把劲，咱要热锅嘿，啊，等伊较烧了，再给调中小火。
1: 我觉得这个手大概距离锅面五公分的地方，觉得有一点点热度就可以开始下油了吗？还是要很热？
2: 就是那个热，你比较不是温而已，就觉得真的热了，你再来下油。
1: 哦，原来要这个时候才能下油啊！
2: 下
1: 要下多少油呢？
2: 无，咱就会先擦菜脯哈，油差不多不要汤匙，要半汤匙啊。
1: 不一样是什么？
2: 陶瓷，
1: 陶瓷汤匙半汤匙。
2: 来入锅，今麦把咱的葱白跟菜脯先落去。
1: 葱白为什么要一起下去啊？
2: 先落炒好汤。

0: 锅炒完之后，反正就先拌均匀，再下锅一次。啊，
1: 你会再煮一点仔油。
0: 现在还要再下油？
1: 对，你看你点酒无油，再落一点仔油。
0: 无油会黏遐，嘿，
1: 较袂香啦，迄蛋的迄个酥香味较袂出来。
0: 我就下个五十块的大小。
1: 会使，啊，迄个火就会使调中火。靠搅嘿，就甲搅拌均匀。
0: 搅拌均匀。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下蛋了呢？
1: 你是母鸡吗？
0: 啊，不是啦，我是说把蛋丢下锅啦。
1: 不是丢，慢慢的改淋到锅底，
0: 烫一点，是不是下去会比较香啊？
1: 对，因为有那个焦香。
0: 难怪我以前自己煎蛋都不香。嗯，好像有一点烫喽。嗯，就是现在。哇
1: 哦！啊，就把那锅子哈，好一均匀受热。
0: 我要让整个锅都充满了蛋蛋。嗯，
1: 啊来，咱这久也是要火锅吼，可以先调最小一点，让它先定型，
0: 这样才不会中间烧焦，外面还没熟，对吧？
1: 点豆病
0: 啊，
1: 外面烧焦，中间还没熟。
0: 为什么？不是中间比较热吗？
1: 因为中间通常会比较厚一点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的，
0: 这样感觉很漂亮呢。
1: 嗯，就是啊，之前在要冰的时候，唔知冰的过啊，冰未过。
0: 那就考验我的功夫了。
1: 嗯哼，
0: 我定型要定型到什么程度啊？
1: 你也可以用煎丝来给它小片看一下，看你感觉那边有一个小块臭渣臭渣定型吗？
0: 你是说把它稍微偷看一下有没有咖啡色的吗？
1: 瞄一眼，瞄一眼，看有开始臭恰臭恰的。
0: 哎，我觉得有机会翻面哦。
1: 好，来看你的功夫了，
0: 看我能不能甩锅成功。一、二、三。还可以吧，
1: 完美。
0: 虽然有一点点弄到锅的边边啦，但是我觉得看起来
1: 漂亮。完美完美哦，你进步足多哦，
0: 嘿嘿，
1: 有没有超越母亲呢？
0: 我才不会告诉你，平常我都有在偷练习嘞。
1: 好啦啊，趁这机会我跟你讲一个小时候我跟妈妈的故事哈。
0: 什么故事？
1: 以前吼，因为读高中的时阵吼，爱炸便当，我妈妈拢透早拢五点就起床哦。啊，因为知影我爱食菜脯呢，所以每一天的便当哦，都是两颗菜脯蛋。
0: 好好哦。
1: 是啊，哦，所以每次到学校吼，那便当蒸出来啊，在教室哦，大家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温香而来，大家都要交换菜色。
0: 真的假的？
1: 我觉得好幸福哦。
0: 嗯。
1: 我觉得那是一种骄傲。
0: 没错。
1: 啊。这时候就好想念我的母亲哦，给我这么好的妈妈的爱。
0: 那你现在可以把妈妈的爱给我啦。
1: 有，我现在正在传承啦。
0: 好啦，我觉得今天煎的蛋好像特别漂亮哎。
1: 哦，水力给它煎煎有爆溜的。
0: 煎好喽，那么就
1: 开饭啦。
2: 哎，阿宙真的觉得食物只要放冰箱就不会坏哦，怎么可以让他们一直住都不管啦？

0: 放在咱拄仔迄蛋液内底啊，啊，连个蛋液搁浸泡条，再搁落煎呐。
1: 哦，我还以为是直接蛋液就丢，
2: 啊，无
1: 浸下去，
0: 无够均匀呐。

原来菜包阿嬷可以转身变成了好好吃又好香喷喷的菜包呢，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道菜呢？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古早味，而且吃起来真的还蛮下饭的。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稍早在台北市区的民权东路六段往西方向的外侧两线车道，原本限高架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回报。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市高往东，如果你刚好开到快要到永吉路出口爱赛里，菜篮子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歌曲结束之后，继续来为大家补充。

这是梁静茹的歌声。如果冰箱会说话，如果冰箱会说话，一定会提醒你以后东西不要冰太久啦，该吃掉就要吃掉哦。接着呢，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 Only 有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坚持坚持，就像是厨艺需要坚持训练一下，我们在冰箱呢也要坚持让它保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我们才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开心。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一起收听两点钟对时咯。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中正路匝道散落碎玻璃，北上178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事故发生，继续往南3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的泡沫小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政府持续升级公共运输服务，这部分除了规划公车新干线路网，也持续引进优质客运业者。当中桃园公车南环干线已完成公开评选，预计九月上路，且持市民卡还可以免费搭乘。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公车服务深受市民关注，市府近年透过驾驶培训、就业媒合、推广桃小巴路线，以及桃园新干线公车计划多头并进，逐步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且相关成果也显现在运量成长方面。他说，四月桃园公车总运量达到 352.4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 7.6%。其中桃园新干线五条路线运量就有 122.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8.3%， 显见市民使用公共运输意愿持续增加。特别是规划的桃园新干线南环线也要在九月上路。
2: 南环线走的路线呢，是中立火车站、台一干线集结的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服务中立、内坜和平镇，对这个首都客运来承接我们南环线，我们寄予厚望。路线是九月会开始营运，营运时间早上。

0: 六点到晚上十点，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一班，所以刷市民卡就免费啊。
1: 张善政市长表示，首都是双北具规模和营运经验的客运业者，过去曾经营往返桃园双北的路线，此次首度投入桃园市区公车营运，将为本地公共运输带来崭新气象。未来市府将持续推动桃园新干线政策，完善公共运输路网，打造更便利友善的通勤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路况部分赶快补充。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消息，原本在五羊高架往南39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一台抛锚的小货车停放，但是现在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通行。就在刚才我们整点对时的时段里面呢，新增了两个状况，也提醒一下，分别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38.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说是看到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4段往3段的方向，目前沿线的内侧车道是有路树修剪工程在进行，所以驾驶朋友经过也是要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今天台北市是有个活动交管的哦，管制的地点是在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还有峨眉街6巷，一路到明天凌晨1点钟之前都是无法通行的，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至于目前在国道省道持续需要小心的路段，包含国道一号往南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道过了幼师的内侧工程进行中，目前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开到圆山，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您保持安全车距的路段。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在北上68到64公里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当中。那除此之外，继续往北开后，树林到土城目前也是均速相对偏慢，请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同样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北上包含平林石碇跟南港交流道各个交流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目前都还在进行。有发现这两天虽然天空很漂亮，但是风有点大，所以如果您的车上有载运任何东西，记得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漏。至于省道部分，在台61线今天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到施工封闭，一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但是整体工期很长，会到118年，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都希望您可以把改道动线先刻在脑子里，这样的话呢，到时候开车才会比较顺畅好走。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得下大家。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听众朋友分享说，哎呀，爸爸喜欢听或爸爸喜欢唱的歌曲来听。

0: 回乡的我，这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3，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南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了。更多路况或后续都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回乡的一个相关的过程哦。但是这个回乡的过程好像没有那么的开心耶。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衣锦还乡嘛，但有的时候不只是你的这个好消息会传回来，连坏消息可能也会传回来哦。如果你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哦，很有可能呢这个债主找不到你，就转而找你的家人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很恐怖。

0: 怖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当然也要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才可以在必要的时间点呢来保护自己。在空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律师呢带来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于债务纠纷的部分嘛？
1: 对，就像人家欠钱或什么，你一定是心里有蛮多的不满。那对，当你遇到不满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所情绪，也都是人之常情。
0: 是，
1: 对，但是人在这个情绪冲动下做的行为呢，其实往往都是不太理性的。对，那有时候呢，可能债权人他去采取的一些行为本身，其实根本上是于事无补啦，反而是有一种制造更多的纷乱。对，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新闻案例其实也是如此。对，虽然说这个欠钱还钱是应该的，
0: 天经地义，
1: 但是其实在追讨债务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方法并非是毫无限制。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这个为了这个追讨债务啊，不管你是为了出气或是什么，就过于激烈的手段，有时候是会有反效果。那可能就会产生说，哎，这个不仅这个钱没讨回来，那反而还产生了刑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透过一个新闻案例来跟大家聊聊所谓的这个讨债跟这个恐吓罪的问题。好，那我们首先先简单讲一下那个案例故事。那就像蜜雅讲的，有时候那个回到乡下的，可能是坏消息或这种的。那这个新闻案例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债权人是一个一名男子嘛。对，那他在外面有借钱给别人，那可是呢，债务人都不还他钱，他又找不到债务人。但是呢，这个男子就不管是他透过什么方法，就他就知道了这个债务人的妈妈住在哪里。对，所以呢，他因为跟这个债权人，因为跟债务人有纠纷嘛，但一直都讨不到钱，但心生不满。所以呢，他就找了他的其他一个朋友，然后呢，就开着车呢，就跑去这个债务人妈妈的住处附近。然后呢，就车子停好了，然后他们就一下场就确认说，哎，就是这个好像就是债务人妈妈的住处。所以他就开始撒这个名字，撒一大堆名字。那当然，那个妈妈看到当然是吓坏了嘛，所以他觉得说，哎，很害怕。那他当然就是报警处理。好，那当然警方呢就受理这个妈妈的报案之后，他们就去调阅那个监视器录影画面去追查说，这群人到底是谁，那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来人家住家这边撒名。好，那这个案件当然它会涉及到后来警方当然侦办，那刑事判决也是有成立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好，那所以我们就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所谓刑法上的恐吓罪。那当然它法条规定在刑法的第305条，它就说，如果呢，你以这个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的事恐吓他人，自身危害于安全者的话，就会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9000元以下的罚金。好，那当然，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大家最需要理解的就是所谓刑法上的恐吓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恐吓呢，其实它当然有它法律上的定义啦，就是说，今天你这个行为人做的事呢，足以导致别人心生畏惧的话，那就是所谓的恐吓。那所以呢，其实一般法院实务在操作这个恐吓的定义，都会认为说，只要是一切，不管你是用直接的言语，或是你是行为举动等，只要能让这个被害人理解到这个方法，或暗示到说，其实你是要有一个不法危害加害于他的话，那因而导致他心里觉得害怕，其实都包括在我们这个法律上所谓的恐吓。好，那当然实务上在操作这个恐吓的定义，也是以一个就是说，一般客观的这个社会通念来观察，是不是一般人都会觉得害怕。如果是的话呢，可能法官的经验法则也会认为说，那这个被告的行为就是属于恐吓。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新闻案例，它就是所谓的撒名。那当然这个名字依照一般的这个民间信仰当然认为说，那个是在拜拜的仪式中，可能就是表达一些这个祭祀之情所使用的一个这个东西嘛。好，那当然现在的实务也都会告诉大家说，不对啊，因为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宗教的祭祀或是民俗的这个用品的话，其实这个名字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尤其是不管是我们透过这个新闻啊，或是戏剧啊等等的一个这个报道或是演出，其实蛮多人现在会做一种方式，就是说我把这个名字记到别人家，就是在暗示说我可能要加害他的生命，他可能会用到这个东西，或者他亲友会即将要用到这个东西，或者是去别人的住处啊，或是营业场所撒那种大量的名字，其实都是要让人家就是跟这个说你可能会遭受不测会跟这个死亡的印象产生这个连结，然后因而感到害怕。 对，所以法院就认为说

0: 欸，其实撒名字在这个一般社会生活中大家都有这个一般的想象的通念，
1: 是，
0: 哦，那另外当然也连接到说这个名字其实大部分大家认知应该是说它是可能是在阴间使用的这个货币，
1: 是，
0: 所以你给人家在人家住处中去这种撒名字的行为其实又带有说，欸，你可能要去阴曹地府啊，或是让你沾染一些晦气的这种意思，
1: 哦，
0: 或是做人家可能会不得好死，
1: 哦，是，
0: 那所以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中当然实务上也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所以他们都认为说你去到这个债务人的亲友家的住处，哦，是这个丢撒名字的行为，哦，那甚至搭配说其实在这个个案里面他还有传那个简讯给这个债务人，那当然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要讨债嘛。
1: 对，
0: 所以呢法院就认为说，欸，今天你这个行为其实撒名字的行为客观上已经都可以让人家一般人都觉得害怕了，
1: 嗯，
0: 所以就会使他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那当然这个案件当然是被告对于说他自撒名的这个行为又有监视器影像拍到，当然是没办法否认，啊，所以他是认罪，只是他变成说啊因为有债务纠纷等等，那所以法院最后还是判他这个恐吓罪，然后就量处了他这个3个月的有期徒刑。那等于说，欸，虽然可以一颗罚金，但等于说变成，欸，你钱也没要到，然后你还要交给这个国家9万块的罚金，其实就有点得不偿失。
1: 嗯哼哼，
0: 好，那透过今天这个案例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类似的这个讨债的一些，也常常会不小心踩到这个法律的线。那先结论上来说，但是实务上今天透过这个案例大家就知道说，所以如果你是债权人，那你请人家，不管你是自己去或是请下面的一些行为别的人帮你去这个债务人的亲友住处撒名字啊，甚至丢鸡蛋，都会构成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
1: 是，
0: 哦，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常见，除了这个撒名字啊，有些人会说可能就会直接传讯息啊，或者说什么，欸，要钱要命之类的，啊，或者是说你不还钱你可能难逃死劫，这种文字上直接都有牵扯的，当然比较直观一定会跟恐吓有关，
1: 是，
0: 那当然人都很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 花样式的一些说法啦，所以像是也有曾经有人会跟人说，欸，我要请你吃土豆，然后大家很想说，欸，吃土豆，然后但是因为其实一般吼，当然社会童年还是知道说你说要请人家吃土豆不是说哦家里真的有种那个土豆请人家吃，一定是说这个土豆其实就暗喻善的意思，
1: 哦，
0: 所以你用这种暗喻的方式说要请人家吃土豆也会被法院认为说哦这样也是不行的，因为你其实就是暗喻说，欸，他如果不还你钱会怎样，他可能会有生命的危害的风险，
1: 嗯，
0: 或者是说有人是说，欸，他不是传文字他传图片，那图片可不可以呢？实务上也有发生过有人传图片，但是他就把他就是传那种 一把刀然后压在这个钞票上面，
1: 嗯，
0: 然后再搭配讯息说你自己选择，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呢有人会传送那种他把玩那个手枪的照片，然后呢再搭配说，欸，我可能接下来要处理你们咯这样，
1: 嗯，
0: 那这种案子呢进到法院，当然法官会看这个客观的这个对话记录跟前后的这个说辞嘛，
1: 是，
0: 那是综合判断说，欸，的确你这样子的照片齁，当然搭配文字，文字没有那么明确，但是的确呢可能都暗藏着或是明白的就在揭示说你这个枪的这个方式做恫吓让这个债务人觉得害怕，
1: 嗯，
0: 所以其实这种方式在实务上都会认为会构成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
1: 嗯，
0: 对，那当然我们讲这个是告诉大家说要小心这个法条之外，其实还是会回到本质上，会变成说因为他也会觉得说啊可是对方就欠我钱啊，
1: 嗯，
0: 啊我如果跟他要我当然要一些激烈的手段，对，那当然是没办法，因为我们法律有合法的这个推讨债务的方式啊，例如说我们去透过法院去走支付命令啊，那取得执行命令之后我们再去做强制执行，对，但是我们不能做一些违法的行为，
1: 是，
0: 就是不要让自己从这个债权人变成被告，本来有理都变成站不住脚了，
1: 嗯，
0: 那当然本质上如果你要解决这种金钱纠纷的话，其实避免之道还是在于说你真的是如果是有钱要借给别人的时候都要是多做一些三思跟他的这个还款能力的风险评估，
1: 嗯，没错，不要因为说是好朋友所以呢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就觉得说哎呀好像签下去就无情无义，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这一纸的保障，所以呢彼此之间这个友谊啊或许还有机会呢有转圜的余地。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本来借钱还钱天经地义，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发现自己要做一些消费行为的时候要掂掂自己的荷包，确定自己的能力是可以付出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再来做个消费才不会呢有一

0: 些后续的影响，也不会牵扯到那么多的法条了。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好，谢谢蜜雅，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这是周蕙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约定，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下午2:28了，来个路况部分持续更新一下吼。刚刚在国道一号发现南下70.8公里的中线车道有铁围篱掉落，这是在过了杨梅路段。那另外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92.1公里，在竹林前的内侧车道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国道三号往北在39.5公里过了土城的外侧车道。

道则是有发现了宝丽龙的踪迹，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上面一些工程，包含国道一号往南的 40.8 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施工作业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往北是在68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施工中。国道五号则是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封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疑似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内侧车道施工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到南港，就是平林石碇跟南港的交流道，目前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等一下下我们2点半一起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董事长遭杀害的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当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了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的模式贩毒，具体阳性犯嫌，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警方强力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透天厝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7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8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00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1: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3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实案的问题应各地携手共同把关。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3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

0: 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1: 所以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了。
0: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至由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也再度重话抨击，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
3: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跟外岛都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5: 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4: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5: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4: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5: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6: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一下最新路况咯。刚刚在省道台64有发现了保险杆跟三角锥的掉落物，这是在台64线往东目前五股二出口匝道看到了，内侧车道有铁片，外侧车道有保险杆跟三角锥，经过一定要小心，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其他省道方面一并提醒一下，今天长期性工程是占用了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是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期间，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工程到118年，所以要请朋友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后，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今天因为有活动

交管到明天的凌晨一点钟。管制 路段在哪里呢？就是在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六巷，目前都是暂时无法通行。除此之外，目前在台北市区的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会到五点钟。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是有捷运工程，所以双向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建议驾驶朋友多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施工期间记得依照人员指示通行哦，这个一路到116年才会收工的工程。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跟立德街口，目前外侧的一线车道工程呢，则是会一路延续到下午的四点。至于在全员路的落实案，目前持续封闭了行义路跟全员路口进行工程，那施工期间请朋友改道走东升路作为您上下阳明山的替代动线。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要提醒一下，目前松寿路往东跟基隆路口之所以后置灯不亮呢，是因为要配合新工处的施工作业，这个后置灯到时候会往内移，所以暂时是没有通电的，因此它不会亮着进行，然后再请朋友经过这个施工地点呢，同样也要小心留意。新北市的部分则是要留意，目前在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内侧车道沿线的路树修剪工程持续当中。那同样三重地区今天是在重新桥的下方平面道路双向，从水漾路一段到书红一路之间施工到下午四点。土城地区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前方是占用了部分车道进行既有路灯的拆除作业到四点钟。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则是只有双向最外侧可以通过，这工期会到8月8号父亲节当天，每天都是朝九晚五的施工。林口地区今天也是一样有工程作业哦，是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才会 OK。 树林地区的长期性捷运工程呢，包含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因为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立展地下道前进。啊，那是你卡好多拜吼，放心，因为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接着要来提醒的是，目前国道需要留意的状况，先讲排除的。原本国道5号往北方向平林石碇南港的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那目前国道5号还在施工的地点呢，是在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以及国道5号北上疑似入口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国道3号则是要小心，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108到109公里之间，香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发现轮胎皮散落一地。国三往北方向 92.1 公里是在竹林前的内侧车道有发现轮胎皮。北上68到64公里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持续当中。北上 39.5 公里过了土城则是要小心外侧车道有保利龙哦。接着呢，要来提醒的就是我们国道1号的朋友啦。目前国道1号往南方向的 40.8 到68公里，林口 A 到过了右师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南下的 70.8 公里过了杨梅，则是有发现中间车道有铁围篱掉落，这个掉落物有点危险，再请朋友经过一样要小心。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跟我们说，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来听歌咯，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来自于李千娜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爸爸。

李健娜的歌声，这首歌曲《爸爸》。时间来到下午的2:48，接下来我们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喽。首先呢，要请问讲 Soki 朋友吼，把耳朵借给我来帮忙找找看这些东西的失主，他们现在非常的焦急，来赶快听听看吼，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是一位卢小弟弟，他是在8月2号早上11点从士林捷运站搭车到了基和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深蓝色的卡套吼，里面是他的学生证悠游卡。再来柯先生是在7月31有点久之前吼，晚上7:23左右，从中城路二段的棒球场搭车到了中正路，这个是高中，我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蓝绿色的手提袋，里面是他的鞋子哦。看来这个应该是刚打完球赛的人。那再来还有一位是吴先生，他是在前天8月2号的早上8:40从基捷的泰山贵和站搭车到了新庄区的琼泰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紫色手机一只。再来蔡姓失主在8月3号昨天凌晨5点从台北车站搭车到了信义路5段的公园，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黄色卡套，里面有包含他的悠游卡。好，以上这些遗失物吼，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看麦，哪些你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台北。

至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哦。目前是平日哈，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钟。如果呢，刚才在我们广播的这个失主掉的东西啊，刚好在您的车上，麻烦送过来哈。那其他时的人呢，如果是在我们服务时间内可以送来，那如果是服务时间以外，就请朋友直接送到附近派出所喽。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在乘客下车的时候可以稍微温馨提醒东西有没有带齐全。那我们大家也要有个好习惯，就是在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咯。说到遗失物呢，也要来找一个人吼。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哦，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呢，在车上捡到了大笔的现金。那因为当时呢一些状况，所以他并没有把钱归还给失主。那这件事情就始终成为他心中的一根刺吼，久久无法忘怀。所以他也不断的反省说，哎，自己到底为什么当初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也希望吼现在可以亲自的来向失主当面道。抱歉，如果您刚好是当年的失主呢，麻烦拨打我们警广的服务台电话02-2388-8099，分机转5209，02-2388-8099，分机转5209。好，如果呢，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您刚好就是当时的失主，麻烦您跟我们联络一下喽。乖爸爸，这是谢晶晶的歌声，跟听众朋友分享，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给大家的歌曲。

0: 我的爸爸，这是谢晶晶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的两点五十五分，这时间不知道你在哪里做的。伫咧冲下蜜吼，但是希望大家都是平安快乐。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目前呢排除消息跟你说，原本在国一往北的是 8.7 公里内湖路段的外侧有发现橡胶雨鞋的踪影，但是目前状况排除。国道三号稍早在南下108到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出口的这个轮胎皮也排除喽。国道三号往北在 39.5 公里，过了土城的外侧车道 Polylong 吼，这个保利龙的状况也确定。排除完毕，但是要小心一下，刚才台64线往东方向11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发现铁片，另外在外侧车道呢也有发现了保险杆跟三角锥，现在公务端人员正在努力处理当中。省道台68则是在西向的6.2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的位置，外侧车道发现散落物，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今天天气真的比较热吼，请大家真的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爸爸歌声吼，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爸爸喜欢的歌曲。那当然呢，也是不免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爸爸喜欢的歌曲。他真的很常不小心就唱起来耶，这是于天的歌声，叫做《九月九的九》。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碰任何酒精类的产品呢，就千万不要碰方向盘，不要拿自己跟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哦。等会儿歌曲就之后，我们来三点钟整点对时。
1: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片，外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和三角锥，请小心闪避。台68线西向6.2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其实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tamine 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起毒品了。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生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

0: 知识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2: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依托名词或者是毒品，容易会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有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1: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3: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那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1: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4: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1: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5: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哈，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6: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7: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8: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09，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开始喽。外头依旧如此炎热，而且呢，这个阳光挺刺眼的吼。如果要保护灵魂之窗，也可以戴起您的太阳眼镜，而且呢，皮肤也要防晒一下哦，以免这个夏季呢，虽然快要过完，但是呢，这个变黑的速度都没有再减慢哦。除此之外，多喝点开水是很重要的吼，不管你是在室内室外，喝开水是一定要的。路况部分就来补充一下，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沿途的内侧车道可能会发现施工队伍，现在呢还是在持续清扫当中吼，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南下70.8公里，过了杨梅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发现铁围篱目前还没有清除。I said it。国一目前在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均速不到40，继续往前开到内坜均速也不到60公里。国一往北方向，从新竹到竹北，还有从台北到内湖，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速大约是在60公里左右。接着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咯，目前在国道三号需要小心的路段是在国三往北的方向，刚才 92.1 公里竹林前的内侧车道轮胎皮目前还没有清除，还有在北上68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要留意内侧车道工程队伍还在持续施工中。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进行当中，那其他的这个工程呢都在刚刚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呢，国道五号就是要小心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有刚才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北上雪山隧道整体车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咯。省道方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刚才有一个新的情形是在台62线往西方向1公里马林隧道的内侧车道发现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请朋友行经台62西向1公里马林隧道特别留意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事故，暂时无法通行。那市区的部分呢，也要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呢在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的6巷有活动管制，一路会管制到明天凌晨1点，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那其他呢，看起来都是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有一个后续哦，稍早在松寿路往东跟基隆路口，不是说因为这个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号志灯是暂时不会亮吗？但是交通处有说，虽然目前还在修理，但是路口还有其他的号志灯可以辨认，所以经过路口的时候呢，邀请朋友一定要按照我们灯号指示小心前进。虽然说有一个暂时性是不会亮，但是呢经过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可以辨认的，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风吹草动虫鸟兽需要您通报的地方，麻烦您了，0800-000-123000-000-123德霞打给。来听歌咯，这是我们明祥爸爸的爱歌，来自于萧红人的歌曲《成名在望》。

0: 他是萧红人，这首歌曲就叫做《成名在望》。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92.1 公里竹林交道前内侧车道轮胎皮目前确认排除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过。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要来关心的呢也是成名在望的事情哦，是什么？就是呢我们要让艺术被大家看见，被大家熟知，所以呢我们就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行销部的行销统筹，也就是侯小军，要跟大家分享今年这个台北艺穗节。 Hello， 您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一年一度的艺穗节够来呀，吼，这个真的是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点呢，就会觉得特别想要有一种这个亲近艺术的机会，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方式，吼，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更加的靠近艺术。那今年呢，台北艺穗节的艺穗节的主题很特别，叫做超过一小时的 Golden Hour。很多人想到 Golden Hour， 吼，想到的是夕阳啦。那我想要问问看，就是今年我们这个主题这样定，是希望大家怎么样联想呢，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想法呢？
2: 因为像 Golden Hour 啊，它其实是一天里面最漂亮然后也最短暂的一段光线这样子。但我们今年想要把这个概念拉长，就对艺穗节来说啊，每一个创作者他们投入创作排练到真正站上舞台那段时间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Golden Hour、然后观众们他们走进不同的剧场，不同的空间，不断的遇到新的作品，也是在创造自己的 Golden Hour、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这16天当成一场属于自己的那个艺术冒险这件事情。
0: 没错，那我印象当中每一次艺穗节呢，它的这个方式跟打开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今年听说好像规模比较大，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有什么样不可错过的亮点吗？
2: 今年我们艺穗节是从8月15号到8月30号，基本上我们天数是相同的，然后一共有171组团队，这大概是一年来第二高的那个团队数了，这样对。然后一共有39个就是表演的场地，这样嘛，有762场的演出。你可以说就是大家可能同一个时段里面可能就会有十几个演出，在台北市各个不同的地方。

0: 方上演这样子、哦、你真的会每天都看不完。对，然后在对对，然后今年像团队的部分，就是我们有香港的，来自香港的团队，因为其实香港朋友蛮喜欢来易碎节做表演的这样子、嗯、就不管是从香港飞过来或是在地在台湾的港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来易碎节这样子。然后今年比较特别是有日本团跟韩国团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哎、欸、也蛮有趣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台湾团队他们也会带来各式各样就是很大胆的实验作品，当然有包含装置啊，然后包含就是展览，就是演出加展览这件事情、嗯、对，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个很有趣的东西是，如果说你输入梦境，然后那个机器就会帮你调出你属于你的梦境的香味、嗯、这样子的东西也会有。对，
1: 哇，这个结合香味的艺术还真的是前所未见呢。以往可能去去看看展览啊，可能就是用看的用听的用摸的，但是用闻的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去、嗯、就是参加过，所以这一次这可以期待一下。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有时候要走进剧场哦是需要点勇气的，因为害怕说会不会我进去之后看不懂，会不会别人都看得懂就我看不懂，我自己好像有点格格不入。来，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艺术易碎节的话呢，要怎么样来让我们可以沉浸其中呢？
0: 哎，说真的，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易碎节反而是你最适合你第一次看剧场的艺术节这样子、
1: 哦。
0: 对，因为它其实形式很多元，
1: 嗯，
0: 然后它的场地也都在我们平日的生活场域里面、
1: 哦，
0: 对，所以你可能会在酒吧，会在大稻埕的老宅，会在摄影棚，甚至在就是。已经，因为我们今年有个新场地在北投的，就是温泉的眷村这样子，
1: 哦、
0: 就是在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表演。这就是你不太需要正襟危坐的，就是坐在剧场里面，然后跟表演者离很远，没有，你跟表演者的距离是非常非常亲近的这样子。对，然后每一场体验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票价相对也会比一般正规剧场亲民许多这样子，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兴趣啊，你关心的议题自由挑选。然后其实也不见得你一定要知道说导演是谁或是艺术团队是谁，所以你只要挑一个就是你觉得看起来这个作品要谈的事情很吸引你，或是其实你可能看不太懂，但你的频率对了
1: 对
0: 你就走进去看就对了、
1: 嗯、
0: 搞不好你会挖到一些很有趣的宝藏这样。
1: 没错、嗯、这也让我想到我刚好前一段时间呢就跑去了台中的国家艺术中心，诶就是、嗯哎、欸，艺术博物馆嘛，对不对，国家的那个哦，美术博物馆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我进去里面，因为刚好看到了很多种的艺术形式，然后我一瞬间就想说怎么办，我好像看不太懂，怎么我会这样呢？就是会有点那个怀疑人生，你知道吗？所以这一次我们如果是透过易碎节哈，你可以先选一个你自己最有感觉的形式，先作为一个破口哦，至少呢，你可以先靠近艺术一点点。那除此之外，除了演出哈，我们可能就是坐在下面，然后呢去接受这样艺术的熏陶之外，有没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一起加入其中的呢？
0: 哦，就像今年啊，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当然不会只有看戏这件事情。艺术节当然有相对蛮多周边活动可以让大家就是欢迎大家一起参与的，所以就是今年啊，就是8月8号下午4点，我们会在花博公园举办开幕活动 Golden Hour Ready Go， 然后有艺术团队，然后有就是美食市集，然后因为美食市集我们一共有好几摊这样子，但是那个市集的食物你是不能用钱买的，你要解任务、嗯、你要去看到艺术团队的表演、
1: 哦、
0: 你才能够换食物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1: 哇，那就是有一点点像是那个实境解谜的感觉。
0: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其实有设了好几个关卡，他必须每个关卡都通过了他才可以去换他想要的食物这件事情。
1: 哦吼，好，
0: 对对对，所以让我们希望说他就是借由这个机会让团队艺术团队可以跟观众真的做到互动这件事情。
1: 嗯，没错，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礼拜六8月8号的下午4点钟在花博公园有举办一个开幕活动叫做 Golden Hour Ready Go， 我觉得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如果你刚好呢这个八八节你还没有想好要带爸爸去哪里玩，我们可以带他去亲近艺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除此之外，嗯，
0: 哦，不好意思，因为那个什么，因为目前就这几天台风看起来让我们有点紧张这样子，如果时间有一些异动的话，或者我们会在官网上面公告这样。
1: OK OK， 那希望不要影响到，然后希望白海豚就是可以跃升到其他地方去，先不要影响到台湾这样。
0: 没错，希望是这样子。
1: 没错，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行销统筹哦，我想还是要来邀请大家一起加入今年的

0: 岁节，对吧？
1: 对，没错。所以就是如果说我想邀请大家，就是可以把一个晚上或是一个下午或是一个平日你很想要就是翘班的一个下午留给你留一场，然后有一个时段给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作品。对，然后因为艺术节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不会知道下一个就是转角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惊喜，会遇到什么样的创作者，会遇到什么样子有趣的演出，然后也不知道就是那一场演出会不会是你的命定演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体感可以变成你今年夏天最难忘的事情。对，然后那个事情就会是你的 golden hour 这件事情。
0: 哇，真的是太棒了。好，所以今年呢我们别忘了要把时间留下来。今年这个艺穗节是从8月15号就下礼拜开始到8月30号，但是8月8号这个礼拜六在我们花博公园是有一个这个先导活动的，如果呢这个没有被白海豚搅局的话，有机会可以先一起来亲近艺术。那当然啦，我们这个详细资讯在我们的艺穗节官网都查得到吗？
1: 对，没错，这些资讯通常在我们官网上面有。对、
0: okay.
1: 也可以关注北艺中心的就是 FB 跟 IG 这样。
0: 嗯，好的，让我们敬请期待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行销统筹、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您。
1: 谢谢 Mia， 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亲近艺术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进行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春夏秋后的歌声》啊，《春夏秋冬》。马先生听众朋友讲，哦，就这爸爸就喜欢的歌曲哦。等一下3点半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3: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64岁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查获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等违禁物，并李男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6: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0

0: 一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界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3:38喽，今天天气超级热的，请大家在户外呢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而且呢不管室内室外多喝开水是一定要的。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92.1公里竹林前的内侧车道轮胎皮确认排除喽。省道台62原本西向1公里在马林隧道内侧车道事故也确认排除。台北市刚刚在长安东路往西过了建国北的内侧车道发生碰撞事故，不过好加载的是目前事故也确认排除。至于在台北市区要留意的是市府路一号目前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发现了4块砖头啊，哦，有点奇怪。好，掉落物的情形现在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呢如果您可以的话帮忙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他处理的速度哦。好，那再来呢帮大家关注一下国道的变化。目前国道一号往南方向车子是集中在南下从桃园开到中立交流道的地方，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需要您小心留意开车，因为均速不到60。国道一号还要注意的是今天南下从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的内侧工程作业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的话呢，要留意的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哦，小心开车，目前这边均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国三往北方向的工程路段目前是在北上68到64公里，过了龙潭到大溪前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呢在往南的方向要小心平林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也还在进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工程都结束了，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均速还是40到60公里左右，提醒您哦，如果要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您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当然啦，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呢，我们这个爸爸爱哥特调吼，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吼，这个爆料的，跟我们分享爸爸妈妈到底都喜欢唱些什么歌。那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是这个对唱歌曲，所以呢，就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好听的对唱歌吼，就是来自于袁小迪跟龙千玉所带来的《男人情，女人心》。我不太确定台语怎么念，等一下听完歌之后，我再来学习一下。

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就是林口路段，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因为工程的关系，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至于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呢，朝九晚六，一路进行到118年10月23。同时提醒大家，今天台北市区因为在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还有峨眉街六巷进行活动管制，一路到明天凌晨的1点钟，都请朋友先行避开喽。好，这首歌曲的台语我会晓吼，秋雨那一暝，这是江蕙跟伍思凯的歌曲，也是很好听的对唱歌曲哦。

秋后那一暝，这是江蕙跟伍思凯歌声。下午3:51，在秋夜的那一场雨吼，可能感觉起来特别的萧瑟。但是我们在夏季也有一件事情需要大家努力的配合，就是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北部地区呢，是7个县市同时进行哦。时间在什么时候？就是下个礼拜四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以往都是1:30到2:00，今年的时间点呢会落在2:30到3:00来举行。那北部地区的7个县市呢，是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以及宜兰县，所以邀请朋友呢务必要在演习期间配合我们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行人也要就近避难。那如果你是开车或骑车怎么办？不用担心，你先安全停车，然后再前往最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那当然啦，有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安全指引，到底该往哪里前进，到底该做些什么呢，这些事情感觉起来资讯很分散对吧。但是最近呢，新北市政府警局是有把他们印制成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折页，让大家呢可以随身携带，因为它的大小真的很小，比你的手机还要小，所以在关键时间呢可能会成为保命符。因此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您有需要这一份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话，欢迎您可以来警广索取哦。我们目前在警广的服务中心的柜台是有这个行动指南的小折页，让大家呢可以来免费索取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往广州街17号，我们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的服务中心柜台索取。那说到今年呢，这个演习啊，除了有城镇韧性的这个防空演习需要特别留意之外，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需要注意的，汉光演习的部分。那到时候呢也要请朋友，就是如果有听到类似的这个讯息，或者说呢我们尽管有在宣布，请一定要多加配合咯。那说到刚刚那个小折页啊，其实现在米娅的手中就刚好有一本齁。那我刚刚稍微的翻了一下小折页里面呢齁，不管是说在这个公共场合里面有发生一些攻击事件啦，或者说呢这个遇到诈骗的状况啦，又或者说在交通上面齁，这个就是转弯的视野死角啊齁，其实都是在当中齁有帮大家稍微宣导一下。那里面也有这个日常的居家储备你必须要带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平常收行李就已经收到一个头两个大，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该收什么东西不该收的话，这一份小折页也是很好的，它会告诉你居家常备有哪一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那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个防空警报啊，就是平时如果呢你在这个滑手机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稍微查一下离你家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到底在哪里，以免如果真的是这个紧急危难的情况之下，你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去哪里哦。那到时候呢8月13号下个礼拜四，因为这个防空演习啊，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部分刚好在Mia的节目时间点，所以呢到时候啊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发放警报，所以如果你在下个礼拜四有听到这个警报声，请务必要配合我们现场的人员指引，就近疏散还有到这个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避难哦。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是一首红遍全世界非常好听的经典西洋歌曲，来自于 Celine Dion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My Heart Will Go On。说到这个，铁达尼号

也是沉船嘛，那如果呢我们这个安全设施一开始就做好，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的话，或许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好，所以希望大家就是随时都要居安思危。今天就用这首非常浪漫的歌曲来做 ending 咯，那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10.5公里过花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洪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嗯，在你一个欧韩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欸，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5: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6: 没错，
5: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6: 没错，
5: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6: 嗯，没错，
5: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6: 没错。
5: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6: 嗯，我有说错吗？
5: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6: 没错。
5: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6: 没错。
5: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6: 没错啦。
5: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6: 0800-286-586。
4: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6: 没错没错。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泡一杯香香的咖啡，所有烦恼随风吹，保持轻松的好心情，每日都是 Happy Holiday。 我是吴辉，你所定的是 Lucas 的如此美好，让你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和大家都卡顺。好，今麦路离开北顺的路段哦，伫咧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目前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看了一下路网图跟相关的对照文字叙述哦，其实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事故，大家小心开车就可以喽。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路段，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行速度都非常缓慢，均速呢大概只有30公里而已哦，也是开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那也要注意一下哦，刚刚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17.5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大客车跟自小客发生碰撞，大家要紧就记得哦，这个是刚刚4:03左右的时间接到的事故。稍早国道5号南下平林交流道，无论是出口匝道还是入口匝道进行的移动式扫街作业，目前都已经横扫完毕结束咯。那国一南下 40.8到68公里之间，也就是从林口 A 一直到右师交流道过后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这个是点对点的施工，并不是移动性的工程，也请大家特别注意现场摆放的交通锥。而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38号这里，小心啊，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跟人行道，所以呢要注意一下行人的交通安全啊，怎么会波及到人行道上了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在林口区的文化北路一段38号这边有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跟人行道，希望人员都平安没事哦。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要注意现场停放的大客车以及乘客的安全距离。新北市土城区目前的捷运施工呢，轮到金城路二段双向，介于明德路二段到中正路口内侧车道捷运工程，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无论是往中和方向还是往三峡方向，这段期间都请注意一下施工的时间，每天早上9:00到下午5:00，持续到8月8号、哦、这段期间呢，行经土城金城路二段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施工人员，还有这个现场的交围围篱以及施工机具哦。来，这个夏天的歌曲蛮多的齁、哦、今天呢一开始为你选播的是苏打绿的诠释他下了夏天。好，那这么热的天气呢，能够进剧场看戏的话呢，那当然是最好不过啦。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今天的单元线上呢要跟您推荐一部齁、哦、这个亲子同乐的音乐剧作品，大家拼不造诶齁、哦、待会呢就来听听看。

0: 好，听完苏打绿的诠释，他下了夏天，有没有感到身心灵都感到非常的清凉呢？这个就是夏天道地的这个作品哦。来注意哦，刚刚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38号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占用外侧跟人行道，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不久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7.5 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大客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
1: Ladies and gentlemen，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在今天卡斯大排档单元现场要跟大家分享哦，是我们前两年在暑期颇受小朋友喜爱的音乐剧，今年又再度端上新的菜色，让大家可以共襄盛举哦。说到今年的创举与特色，绝对要请到乐团的大家长一同来跟大家现身说法一下。那今年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概念，旁边还有这次演出的说书人也在我们现场当中跟大家分享喜悦。欢迎我们小水滴创意乐团的团长 Emily 以及我们的说书人伊姆奇宗亚林哦，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谈谈，就是在8月8号在我们台北市这边的南海剧场，一共分成两个场次，早上跟下午。那我们先从最有趣的地方开始谈哦，古典音乐。很多家长呢一听到说古典乐啊，可能觉得说啊很有气质哎，可是我的小朋友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听着听着会想要睡着。

0: 这次的作品名称叫做《大海你好》。我们很好奇团长当初是怎么想到说要把古典乐变成一出亲子故事音乐剧的呢？
1: 之前演出都是原创的音乐，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小朋友对音乐的接受度非常高，即使是原创的歌曲啊，可以让小朋友很活跃音乐，但是我们也是用室内乐团的方式。嗯，那我们前几年的经验发现说，小朋友其实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年就大胆的把很多的古典音乐放进来，那也做了很多跳痛的设计。
0: 这个每一次的剧场呢，都有一些创新的结构，譬如说你可以把台湾在地的海洋故事加入在这个作品当中，那这一次呢也结合了一些舞蹈设计跟戏剧，甚至是演员一起在舞台上互动，哦，这个概念性非常好，非常适合呢在暑期亲子活动的一个教育当中呢推荐大家来看哦。剧的亮点有哪些呢？
1: 这一次古典音乐是我们亮点，那我们古典音乐结合了就是现代舞，我们觉得说不同于就是一般的唱唱跳跳的那种歌舞，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把古典音乐跟现代舞结合，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演员当中我们有舞者，就是真的专业的舞者，就是参与一起，那他们也会跟着戏一起做就是戏剧的部分。那还有就是第二个亮点，就是我们的演奏家也不会再藏在后面的乐团了，他们会直接在台上可能演奏完之后直接变成
0: 演员，
1: 演员哇，
0: 摇身一变，从幕后到幕前，特别的尝试，我觉得可以擦出很多火花。不过说到这个古典乐哦，当初在选曲的时候最重要的考量是什么呢？哦，
1: 选蛮久的，然后也跟我们的演奏家做一些讨论，首先也是因为想说某些音乐想要让演奏家有做一些发挥，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让大家认识他的机会，所以我们其实这一次的音乐里面有非常技巧非常高超的独奏，然后也有那种贝多芬的二重奏，对，然后也是有那种很经典的大提琴的独奏，
0: 相信孩子们看完呢都会有一些深刻的体验。那说书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应该是有些重责大任，对不对？
2: 是。
0: 还听说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2: 对，就是说书人，字面上的意思。那主要我觉得是希望可以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我们整个演出可能就会是以室内乐、古典乐为主，然后在戏剧舞蹈再把这个表演加成上去。那我觉得说书人就是一个引导的角色，就是希望可以带领观众再更进入这个故事一点。所以今年说书人的台词比重也是蛮多的，对，是一个挑战，对，
0: 而且是全台语的方式来进行。
2: 对，就是华语场会讲华语，然后台语场的话就一定是要全台语的。
0: 这一点我每次跟我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厉害，想说哎，怎么办到的啊？而且呢，讲到大家都觉得很生动活泼，台下的孩子呢都看得吼哇津津有味的，目不转睛的，这就很不简单的。常年在台语当中呢去创作故事，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不对？
1: 其实做台语的演出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从剧本开始，我们应该就要整个变成台文，那演员就要练习看台语文字，然后还有所有的发音，我们要请台语指导来教大家发音。那我们的演员还有另外功课，就是他们要回去录音给台语老师听。
0: 正音班吗？
1: 对对对。那台语因为它有七声八调嘛，所以其实很多东西的音不对了，意思就跑掉了。所以其实即使是很会讲台语的演员，他们为了能够在台上做很好的诠释跟演出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是得苦练。
0: 我印象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八点档的台词，平常看平常听都觉得很简单，可是拿到那个文绉绉的文字，尤其是台文，你要很自然的去诠释那个台语的生动，那真的很不容易。有时候还会觉得说要想一下，顿灯一下说哎，这句到底要怎么去演，怎么样去讲好，台词的功底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找演员的时候都历经千辛万苦，因为其实愿意做这样子的演出的演员本身其实他对于台语的传承都有一些热忱，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大家一起在练台文的时候才会感到非常的有意义这样子。
0: 对，好像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情，他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毕竟呢，对小朋友来说可能很长辈的语言，那也有一部分呢是觉得说是生活化的语言，把它放进音乐剧里又会产生不同的美感。
1: 对， 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他分享

0: 说，因为台那个小孩子像一般张白纸一样，那如果我们给他们的台语就是本土语言是潮，把它潮化了，就是潮流的潮，潮化，他们会觉得哇，这语言也是蛮夯的，蛮下趴的，对对，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在这次的台词当中，我们台语老师很用心，他可能就会加了很多。比如屁屁侦探，或是
1: 小朋友比较知道的，
0: 或是一些哦，你是在怎样看世界杯吗？什么的，就是他会把一些很流行的台语，或是结合一些大家常常会讲的东西放进来，所以小朋友听到我们的台语的台词，不会觉得是勾诈勾诈，
2: 反而觉得很亲切、很接地气，
0: 对，
2: 好像呢是生活实事一般。他们平常在看的屁屁侦探这种剧场版的电影，没有想到呢也可以成为音乐剧的题材之一啊，
0: 对。
2: 台语跟古典乐去做一个跨界的结合跟整合，那这一次的活动时间要不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呢？
0: 8月8号就在这周六早上10点半是华语场，下午3点是台语场，我们在南海剧场演出。
2: 好，我们讲到这边呢，当然要给两位一个功课啦，就是说呢，既然今天是来推广台语的音乐剧哦，有没有这个机会呢，把我们平常 routine 的这个路况报道呢，用国台语的方式各自来诠释呢？两位准备接招了吗？
0: 可以
2: 哈，那我们就先请 Emily 来哦。
0: 好，目前国道1号北上新竹路段，还有国道5号往北的方向，雪穗入口车多不好走。
3: 新北市树拿中正路双向为三圳街到万寿路口，来到有一温工程，一直到2029年才完工。往新庄地区的朋友，请改行准保路甲准兴街。阮是
4: 小水弟创艺乐团，
3: 祝大家行车平安。
2: 哇，赞啊！真的很不一样的这个台语的，
4: 哎，
2: 这会靠真正是无同款呐。
0: 我内公够生厉害，
2: 哎呀，公够生，我们说书人真的很厉害哦。
5: 啊，今麦娃娃来哦，路况方面呢，就是刚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17.5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啊。啊，今麦八雄哦，76公里，就是在高架杨梅端之前，小心哦，路间有2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啊，国三北上77.4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纸箱，小心闪避喽。
2: 啊，今天带大家了解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在本周六的演出，精心制作的亲子故事音乐剧场，特别绞尽脑汁重新编排古典音乐家，像是巴哈、贝多芬等大师经典，搭配舞蹈设计，将音符具象化，并结合台湾海港在地人文风情，呈现生机盎然的欢乐篇章，就是要让整个故事性、趣味性深刻的让小朋友一同来感同身受，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入情境，带进故事里，而不是单纯的坐在台下看戏。
0: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把一个海洋很重要的议题放进来，所以你在台上会看到我们近滩跟近海哦，对，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努力的收集垃圾。
2: 有看到你们的粉丝专业哦，就是最近的 po 文都很精彩啊，就是哦到处哦走透透啊，不管是市场啊，还是说在公共场合哦，这个永续生态的重要性，对不对？
0: 对。
2: 也就是说呢，小朋友透过感官去沉浸式的体验剧中的故事，这个对创作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
0: 对，因为其实关在房间里面想其实不一定想出来，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会透过现场的排练，然后跟演奏家跟演员们做一些激荡的时候会做很多的调整。
2: 小水滴创意乐团呢，这个每一年都推出一个作品哦，就是说你们在整个筹备了将近1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差不多从去年我们的作品结束，我们就开始着手今年的演出。
2: 那有没有遇过说演出的时候会不会真的跟台下的小朋友做互动？
0: 我们往年都会直接就是跟台下做一些数数啊、算数的猜谜之类的。那今年的互动就是我们会剧中会有一个我们要抢救海豚，
2: 抢救海豚大作战。
0: 对对对，会有一个海豚来 跑来求救。那这其实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也蛮常发现，就是海洋的动物他们会来找人类求救。
2: 是，
0: 对，那我们就是跟着小朋友一起呼喊，然后来解救这个海豚，
1: 借助小朋友的力量。
2: 这种海洋教育、环境教育从小就要扎根，透过这个作品的一个概念呢，来传达给所有我们大小朋友一同来

0: 来守护我们台湾这块宝岛。
1: 对，
0: 寓教于乐、欸、
1: 对，直接就是乐手直接现场做演奏，然后跟小朋友做游戏。
0: 这一次呢有开上午场跟下午场，有没有这个机会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全部都参与呢？
1: 可以啊，可以。如果你今天听完华语场，你想听听台语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这次的台语场是用宜兰腔，其实我们有些台语，我们台语老师坚持听不懂，但我们旁边有字幕，所以我们还是想要把最以前的宜兰腔讲出来。虽然现在宜兰不见得大家都是用宜兰腔了，因为都就是大部分普遍都已经就是互相混来混去了，
0: 混搭了，
1: 混搭了。但是我们台语老师就说，既然我们要演出，我们就好好用宜兰腔来演。那所以或许有一些台语是我们平常不常听到的说法，但是如果你说你看过华语场，再看台语场，你就哇，原来是台语是这样子讲的哦。
0: 那两位要不要示范我们平常听到的这个台语啊，如果改成宜兰腔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哦，譬如说，来高阿顺，那可能以前的宜兰腔来高阿顺啦，
0: 顺，
1: 来顺哦，然后修更修更修更，可能在宜兰就修贵，哦，被来炖一甲饭呀，
2: 或是宜兰人就会讲，譬如讲。进水
1: 进好食
0: 哦，进好食。
1: 对，他们现在也是，他们现在也是又会用进，
2: 这、是现在都还会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语词的使用。
0: 听众朋友，你会发现说，哎、欸，如果说呢，给儿童看的这些音乐剧、舞台剧，全程都是用宜兰腔的台语来诠释的话呢，哎、欸，感觉好像只有小水滴创意乐团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了。
1: 我们因为怕小朋友的那个刺激太大，所以我们其实这一次就是有外地的人讲一般的台语，跟他们到了南方澳，然后宜兰那边的在地的鱼贩鱼市场是用在地的宜兰腔，那小朋友至少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比较，不会说整场都是听到宜兰腔。然后说书人也是用我们的就是一般的可能比较强势的那个漳州
2: 有算是有点混啦，但就是
0: 漳州腔跟泉州腔是不是？
1: 就是大家比较一般在使用的那个，让小朋友去听懂说哦，这个故事在做什么，
2: 就还是会依照角色的身份去定说，哎、这个人应该是宜兰在地人，就会老师就会让他讲宜兰腔。可是如果他在故事里面是外地来访的，那我们可能就是看他从哪里来的，
0: 因地制宜了。
2: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一次呢，上午场跟下午场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些不一样，除了语言上面之外，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区隔呢？
1: 台词不一样之外，其他整体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没有办法做对译。就是所以我们的字幕是没有办法做对译，就是说因为同样一句华语，我们不可能用同样一模一样的台语去做台词，对，所以华语是这样讲，但台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那演员的可能在表现讲这句台语的时候，他可能的表现方式跟说法就会跟华语的方式不一样。对，就是在讲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用不同的语言，那他的那个讲法就会不太一样。
0: 要把所有台词记好记满，我觉得真的很挺不容易的，一定要给这些台上的这个创作者跟表演者一些鼓励啊。
1: 而且他们这次又要上午场华语，下午场台语。其实他们在排练的时候，有时候会瞬间错乱。
0: 会错乱，就是国台语交杂。
1: 他现在讲的华语可能不小心冒出了一些台语，
2: 反而是被台语影响。对，华语翻不过来。
0: 好，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为孩子找一个周末的活动哦，特别是今年八八节，想要来点不一样的，不妨呢带孩子走进剧场。让他们不只是听见古典乐，而是真正走进剧场音乐里，就来点不一样的计划吧。那这个详细的时间跟地点呢，还是要麻烦两位再度帮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了。
1: 好，八月八日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半华语场，下午3点台语场，在南海剧场《大海你好》小水滴创意乐团的音乐剧场，欢迎大家来看。
0: 好，大家呢都可以在剧场相遇哦。那也希望明年呢会有更精彩的这个剧本哦，可以跟听众朋友来结缘。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节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认出了致癌物品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的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是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只要说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偏皮超标 0.5 微克，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2: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偏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偏皮标准。好，那因为苯偏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偏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1: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偏皮类比，苯偏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以及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的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了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3: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还有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能够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妍的报道。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明两天天气还算类似，在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要留意一些

0: 的阵雨几率，而白天之后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而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在增多，所以明天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在宜兰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请大家留意，还是在午后的部分，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宜兰花莲，局部温度都比较高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老同学，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可不是吗？
2: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3: 是啊，下午2:30到3:00，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2: 哎，以前不是都1:30吗？
3: 这次有改哦，1:30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2: 哦，也是哦。
3: 嗯，
2: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3: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2: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3: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2: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3: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2: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3: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2: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3: 嗯，
2: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3: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嗯，
4: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5: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7: 没错，刚刚听到这个插播呢，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我们北部场呢，是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8月13号下午2:30到3:00举行。特别呢，呼吁驾驶朋友一定要配合现场员警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哦，行人呢就近避难，开车跟骑车的朋友呢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那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也特别印制了这一本哦，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让关键的防护资讯能如影随形，在最需要的时刻成为您最及时的关键指引。我们呢要提供给所有警广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哦。如果说呢您最近刚好有经过我们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附近，欢迎朋友呢到我们服务中心柜台领取哦这本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必须在我们服务时间范围内早上9:00到晚上8:001-5平日的时间到柜台领取哦。4:40，路况后续消息，这是排除的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哦。在台64线东行线2.7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疏解中。台68线。

0: 线西行线6.2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前的外侧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76公里，就在高架杨梅端之前的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新闻时段之前呢就顺利排除。目前的掉落物呢，分别在国道三号北上77.4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纸箱，以及在国道二号西向10.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掉落帆布，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先前有提醒过了，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38号这边，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跟人行道，不晓得现场处理的进度到哪里。经过的朋友呢，再告诉我们进度喽，0800-000-123。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喽，歌颂者。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这个第二个单元歌颂者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40与大家同乐啊。我们呢也加入了新的伙伴，为什么用说新的伙伴呢？因为新的月份有新的气象，我们呢要欢迎我们的小玉小姐。
1: 我是那个新的伙伴吗？
0: 是。我刚刚说了，
1: 我期待了一下这个播音室还会出现第几个人。
0: 没有，那个还没有到哦。
1: 哦，没搞到黑家呢。哦，
0: 这个礼拜六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之一，
1: 是一年一度的
0: 八八节，
1: 爸爸节，父亲节。
0: 嗯，我们今天这个歌颂者的主题呢，
1: 嗯，
0: 我个人觉得门槛非常的低，你知道吗？
1: 非常之低，就是那种你卡哈鬼对鬼囧哎。
0: 嘿，只要呢，你想要听这些歌曲呢，必须符合一个前提。
1: 哦，这个前提也是非常的简单，是什么呢？
0: 已经当爸爸的歌手。
1: 哇，这个随手你应该十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啦。
0: 掐指一算，你看看，我脑海中就想到了四大岳父啊。
1: 你的岳父吗？
0: 不是我的岳父啦，怎么可能？
1: 完了，四大岳父是哪四大？
0: 我给大家提示嘛，对不对？
1: 哦，好，来来来，
0: 以往的四大天王，他们各自都当了爸爸啦。
1: 哦，
0: 哎，这样子嘛。
1: 所以主你称呼他们从天王变岳父的，
0: 这个是大家对他们的封号
1: 哦，
0: 因为他们呢有个共同性，就是呢都生了女儿
1: 哦，对耶，哎，你没说我没有联想到，哎，
0: 个人观察敏锐了，
1: 哇，好了，不管是生一个小孩、两个小孩，是四五六个小孩，
0: 嗯，
1: 只要身份是为爸爸的歌手。那我给回
0: 对、
1: 嗯、
0: 不管是什么样的歌路，什么样的风格，爱情、友情、亲情都可以哦，
1: 都可以，不局限的。
0: 02-2375-1722，那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悦哦。上个礼拜二 call in 进来的这些常客呢，
1: 哎，
0: 我觉得新手有机会咯。
1: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新手运，
0: 嗯，
1: 然后如果礼拜四打进来，那就更不用说啦，我们会很非常的慷慨大方。
0: 是，像我们上个礼拜 call in 的哦，确实，
1: 确实。
0: 一张大大，
1: 嗯，
0: 中和阿明，新庄小罗，
1: 小
0: 张，
1: 小张，
0: 还有意志
1: 、
0: 哦，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好朋友啦。
1: 是呀，
0: 啊，如果说呢，上个礼拜这个时间点你就很努力了，都是扣不进来，来，你的机会到喽，
1: 来来来，
0: 让我们呢为你接通。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摩西摩西，你好，
1: 摩西，
0: 哎。哎，一张大大是不是？
1: 哎，是厉害哦。
2: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上个礼拜二有打对不对？
2: 上个礼拜二，
0: 哎呀，
2: 上个礼拜吧，
0: 没有啊，7/28
1: 有扣音哦。时间过得那么快，让你有种错觉。哦、嘿呀、
0: 啊，嘿呀、
2: 啊，
0: 嘿呀、
2: 啊哦，来
0: 来，既然都上来了、啊，要不要跟全天下的爸爸们说一些关怀的话、祝福的话？
2: 好啊，祝全天下爸爸爸爸节快乐啊！工作注意安全、
1: 嗯、
2: 安全第一。
1: 嗯，
0: 谢谢一张大大暖心的只字片语哦。
1: 嗯，这个祝福我相信空中的爸爸们都听到了。
0: 嗯，那也希望你下个礼拜可以再度call in进来哦。
1: 等你哦。
2: 好
1: ，OK。
0: 谢谢一张大大，拜拜。今天的这个颂歌单元哦，就是已经当爸爸的歌手。
1: 对，只要点符合这个条件、嗯，你就可以点你想要。

0: 听，而身份也是爸爸的歌手。那么欢迎下一位，
1: 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2: 哎，两位午安，
0: 嗨，
1: 哎，答对了，就是我们 Kenny， 可以啊，来来来，来，有想到是谁吗？
2: 维里安啊，
1: 维里安，那你今天要听他？

0: 老师也没有啊，啊，
1: 不可能的啦，
0: 我自己也不可能啊，
1: 对啊，
0: 到底是谁
1: ？Impossible 啦！
0: 哎，吓到我们了 ，Kenny。
1: 哦，吓死了，吓死了，
0: 哎，吓死我们。
1: 没丢惊，来，这位朋友上线喽，摩西摩西
0: ，Hello，
2: 大家好，
1: 阿龙你好，
0: 阿龙，放假的阿龙，
1: 哎，阿龙，来。想到这个主题，有没有想到一些口袋名单啊？
2: 那个爸当爸爸的歌手，
0: 嗯，有吗？有吗？
2: 有，
1: 来分享。
2: 周华健，
1: 周华健，国民歌王，
0: 混血。
2: 他想听他的那个《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0: 哦，
1: 哎、欸，好适合在这个爸爸节当中哎、欸。
0: 对啊，父亲节，
2: 对，要跟爸爸说谢谢他付出爱心给我们。
1: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话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跟龙爸告白一下？
1: 对啊，不要害羞。
2: 那个，祝他健康快乐啊，不要让他为我担心。
1: 嗯，
0: 我的眼泪。就差们一点要滴下来了。
1: 龙爸有你这个儿子真好，
0: 相信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啦，吼，应该一定有听到。
2: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哦，谢谢阿龙哦，
0: 很腼腆，谢谢哦，
1: 嗯，拜拜。我们今天哦，这个时间剩下13分钟，
0: 哎呦，赶快把握机会。
1: 我本来想说呢，预设6首歌，可是看大家今天非常的踊跃哦，我们再9首好了。
0: 哦，再多加码啦。
1: 对，7、8、9。
0: 卢主委加码，各位赶快。
1: 我再度加码，待会能不能再3度加码，就要看各位的本领了。
0: 哎呀，来来来，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
1: 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哎哎，我只听到我的回声。哎嘿，
1: 哎呦。霞霞姐，好久不见！
0: 是霞姐不？
3: 是、啊。
0: 哎呀，
1: 太想你了！
0: 就顾不快呢。
3: 我也很想啊。
1: 是不是以往都有call，但是都call不进来？
3: 是。
0: 哦，那你今天call进来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0: 这代表我们的游戏规则定是对的啦。
1: 对呀、啊，有做好这个电话分流措施。
0: 对呀、啊，来欢迎欢迎霞姐。
1: 来，霞霞姐，今天有想
3: 刘、欸、德华
0: 哦。马上岳父就来了
1: 。是的，我们刘天王哈，这个歌曲呢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多样哦。
0: 嗯，
1: 那你今天想要欣赏哪一首呢？
3: 世界第一定，
1: 世界第一定，无问题，给你安排哦。
0: 安排，赞赞哦，多谢多谢霞姐，
3: 好，谢
1: 谢霞姐，拜拜
3: 拜。
1: 嗯，听到世界的一定，我们秀场妈妈应该也是合不拢嘴哦。
0: 我想秀场妈妈的大拇指应该也已经噔。
1: 对他已经说赞、
0: 我突然想唱，但想说算了算了，我们就留给秀场妈妈在某个空间来唱好了。反正等一下卡斯会播嘛。
1: 嗯，好啊，秀场妈妈等你哦，
0: 等你哦。
1: 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4: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这声音好有气质哦。
1: 哎、欸，新朋友吗？
0: 第一次打
4: 桃园的陈小姐
0: 哦，陈小姐，
1: 陈小姐，那是不是叫你小陈呢？
0: 还是你有什么绰号？
4: 小子，
0: 小子，
1: 小子，啊、哎呦。
0: 陈子小姐，
1: 生日快乐、
0: 啊！祝昨天生日快乐！
1: 补办生日 party！
0: 哇哦！来来来，
1: 来，今天这个寿星有这个豁免权呐、啊，1+1，好不好？
4: 哇，怎么这么好？
0: 当然、啊、
1: 一定要的、啊，
0: 我们对粉丝朋友都没有在客气的。
1: 是的，嗯、
0: 来来来，
4: 叫大星
0: 哎、欸！哎呀，大星吼，来电话，
1: 就甘心哎，来，
4: 我想要听周杰伦的歌，
1: 周杰伦的、哦、好，哪一首歌？
4: 好，那个女儿殿下。
1: 女儿殿下，
0: 小公主、
1: 哦、没有问题。
0: 来来来，那第二首呢？
1: 第二首呢？
4: 第二首，
0: 对呀，
4: 那第二首我们请秀场妈妈来说。
0: 哇，
1: 秀场妈妈，
0: 原来你跟秀场妈妈是好朋友哦。
4: 好啦，秀场妈妈叫我自己说。
1: 秀场妈妈，你不要害羞嘛。
0: 秀场妈妈真的是在客气呢、嗯，我们就说不没有在客气的啦。
1: 今天是什么神仙组合啊？
0: 对啊，
4: 我们来一个伍佰老师的歌。
0: 哦，狗爸俊霖哦，来。
4: 哎、欸，来听那个港快的伪牛，是这样发音吗？
0: 港快伪牛，同款的月娘吗？
1: 好，没有问题。
4: 太好了，谢谢大家，
1: 谢谢桃园小子啊，
0: 谢谢喽，陈小姐，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1: 哇塞，原来他们是有关系的啊！
0: 我想他们应该是闺蜜吧？
1: 嘿，忘年之交，
0: 真的。你不要突然蹦出这一句好、啊、我相信呢应该说我们希望呢、嗯、下次他们两位有同台的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同台演出的机会
0: 对啊好小子跟阿秀
1: 嘿 啊，我没想到刚刚这样敲完，真的敲到了，
0: 敲到
1: 边缘了。
0: 对，敲到边边。我希望到时候端上来的是一个短娃工，等 we know the day 嘞。
1: 好，我们呢一定要秉持这样的信念，
0: 嘿、hey ，
1: 早晚会实现的。
0: 对啊，或是阿龙啊，我下次也可以叫龙爸一起来啊。
1: 对啊，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呢，我就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0: 什么？你要带谁来？

0: 我很怕你说又要多一个谁。
1: 如果龙爸跟阿龙真的在同一个电话线上出现，我就带小公主来。
0: 小哇、哦，
1: 你看，
0: 哇，我已经帮他铺好这个椅垫了。
1: 哎，
0: 真的哎、啊，好，赶快！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想要有这个机会，赶快哦。
1: 好，我先讲一个路况哦，就是排除的好消息。这个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38号前面，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排除喽。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不过呢，目前在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在通和街口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后方回堵到建潭路口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路口，还有这个周边的路段。交控中心呢，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流变化。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歌颂者的主题呢，就是选择已经当爸爸的歌手。这样的一个门槛呢，其实非常简单。
0: 有哎、欸，我只有马上就想到，很常你节目有跟朋友分享的一首、一位歌手
1: 哦。我想要听听小子，小玉的答案。
0: 小子已经下线了。
1: Sorry，
0: 你可以把这位叫做
1: 小玉来，如花似玉的小玉。
0: 是，那个游鸿明，他的闺女很漂亮。
1: 他的女儿跟他哦，就是遗传的相关的基因。
0: 对。
1: 不管是这个高大帅气的优良基因，还是说音乐才华、
0: 对对对，他对音乐的敏锐度也很够。上次还看到那个新闻报道，我就觉得哇，他的闺女好漂亮，好水哦，水灵灵的，
1: 一脉相承。听说最近他闺女哈、也有那个演唱会。不是闺蜜，
0: 换成是阿秀跟小子是闺蜜哦。哎呀，
1: 这个组合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啊！你看看
0: 怎么了？哦，
1: 你看看这两位真的对我们的节目的贡献度有多深？
0: 真的，这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好不好？
1: 好，看看有没有朋友呢要加入哦。
0: 好，来欢迎下一位喽。
1: 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2: Lucas 你好，小玉你好，
1: 丽露，好久不见，
0: 经过我看呢，来来来，
2: 哎，对，
1: 来丽露，来今天的主题有没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2: 主题是
1: 已经当爸爸的歌手。
0: 有吧，
1: 你有想到谁？
2: 爸爸的歌手。
1: 你想到谁就是要听他的歌曲哦。所以呢要下好离手。
2: 我有想到周杰伦。
1: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杰伦刚刚也有被点名。
1: 对啊，那要不要一起来听女儿殿下？你有生女儿吗？
2: 没有，我就生一个男生。
0: 单身单身。
1: 好，没有问题。你既然想听杰伦的歌，有没有哪一首歌曲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我们明天安排。
2: 有一首叫什么？
0: 几个字？
2: 小丑。
0: 小丑？还是你有记得旋律用哼的？
1: 它是快歌还是慢歌？
0: 抒情歌还是 rap？ 有饶舌？
2: 那个是稍微有一点快的歌，
0: 有点快的
1: 中快版的节奏啊。
0: 有饶舌吗？
2: 蛮早期的，
1: 蛮早期哦。所以呢，是前三张专辑吗？哇，现在变成在考我们歌曲、
0: 不好意思，今天不是礼拜四呢。
1: 我觉得好像不错哦，让听众来考考我们呢。
0: 这可是他们出的题目，
1: 反其道而行，
0: 出的题目有点抽象哦。
1: 那既然你都这样讲了，早期，
0: 你们记得他那个时候的造型是小红帽吗？还是
1: 一半的脸？八度空间，我印象深刻的那一张、
0: 超搞笑的，
1: 半兽人
0: 有吗？比如你有印象吗？
1: 还是第一张？
2: 我一下，那个叫什么？
1: 该不会
2: 第一张有哪些歌？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让我知道？
0: 谁？旁边还有人吗？
1: 第一张专辑很经典啊、譬如说，我现在想到的就是《龙卷风》，可爱女人，娘子，黑色幽默，反方向的钟，
0: 这比较早期的
1: 心情，完美主义，伊斯坦堡，
2: 爸爸什么？
0: 不要打我妈妈吗？
1: 爸，我回来了。
0: 是这一首吗？他穿小红帽装。
2: 刚才讲那个不要打妈妈也可以。
1: 那个歌名叫做爸，我回来了。
0: 我想说他讲了爸爸不要，我想说那我要接不要打我妈妈吗？是这首吗？比如你印象的是这条歌曲不？是吗？
2: 不是这一首。
0: 不是哦，那他是别首。

0: 也是可以，没关系，
1: 也是可以、哦、
2: 好、哦、那我们就安排这首啦、哦哦、谢谢碧如、哦、
1: 谢谢哦，我们有脑筋急转弯一下，
2: 是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就是穿这个小红帽的装，
1: 嘿，帽 T 造型的，嗯哼，
2: 好
1: ，OK，
0: 想不起来，那时候我第、嗯、啊那个什么、啊、什么提琴，
1: 有大提琴，大笨钟吗？他有一首歌叫《大笨钟》，
0: 我知道，嗯。
1: 不是啊，不没关系，你下线之后你导导啊修，我修掉啊盖个打文工，好不好？
2: 对啊，你想到的话再传私讯告诉我，好不好
1: ？OK 不
0: ？OK，
2: 谢谢，
1: 谢谢，
0: 拜
1: 拜，
2: 不会啦，阿尼贡哦，来，我们已经是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喽。嗯，我想想看哦，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啦，最后一通好不好？
1: 最后一通好，
2: 02-2375-1722来补充一个事故哦，在百灵桥往西的方向下桥处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速缓慢，请大家经过时要留心。好，那后续消息呢？这个路况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3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嗨，
3: 你好，台北阿瑟，
1: 阿瑟，
2: 哇，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1: 阿瑟的声音感觉在遥远的一方。
2: 哎呀、啊，
3: 没有看到，应该是没有听到我了，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2: 从我们在空中见面呐、啊，空中相会哦，
1: 有连到线就算是见面啦、
3: 啊。OK，
2: 来，今天的这个歌曲呢，你想要听谁的作品呢？
3: 我很喜欢一个王志平老师那里的王若琳
1: 啊，
2: 哦，志平，好。那你是要听志平的歌，还是他女儿的歌？
3: 他女儿的，因为他女儿声音很像那个小野丽莎的感觉。
2: 嗯哼，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呢，在进行说黑胶唱片的时候，其实我有想到他
1: 哦，
2: 因为他个人的声音呢，也真是非常的有韵味哦，
1: 嗯，有复古的感觉，
2: 嗯，
3: 他有复古的感觉，然后他后面自己出一些专辑，好像有他自己的风格，
1: 嗯，
3: 风格就明显不一样。
1: 对呀、
2: 啊，那是要听哪一首作品呢
3: ？I love you，
2: 要
1: 趁机告白哟、哦，阿 Sir。
2: 好、啊，没有问题。
3: 跟、
1: 啊、
3: 那个什么 Lucas 告白
1: 啊？好闪哦！没有人跟我说要戴墨镜进来、欸，
2: 我以为是跟小玉告白、
1: 欸。哦，我先不用，没关系。
2: 好 ，I love you too。
1: OK OK。
3: 还有跟我。刚满2个月的小女儿
1: 啊！
2: 哦，对，
1: 哎、欸，那父亲节快乐呢，阿 Sir。
3: 之前我扣进来是那个谁，那个 Lucas 帮我播那个给我老婆的歌。
2: 嗯，没错，只要是有这个亲子同乐的时刻，阿 Sir 永远不缺席。
1: 2个月耶，哇，是个嫩婴，好可爱。
2: 那我决定要送一首歌回送给你，今天。
3: 什么歌？
2: 张学友的。
3: 啊，
2: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吧？他也是为他女儿做的歌，好不好？
3: 好，
2: 啊，谢谢啊，
1: 谢
2: 谢阿 Sir，
3: 好，谢谢，
2: 啊、
3: 拜拜，
2: 在你身边呐、
1: 啊。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记得好像是某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
2: 没错。
1: 哎，你知道，我知道，好，
2: 好，大家都知道哈，
1: 大家都知道。
2: 好啦，谢谢小玉喽，
1: 谢谢 Lucas，
2: 我们后天见，
1: 拜，
2: 5点喽。
4: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

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西向10.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1: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同学们，上课喽！
4: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5: 我想要听故事啦！
3: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6: 交通小学堂。
7: 皮皮，我跟你说一个超级大发现哦！
8: 是什么什么？快跟我说！
7: 学校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数字牌子，不知道是变了什么魔法。好多车看到它，速度都慢下来耶！
8: 微微，你是在说限速标志吗？就是看起来红红白白的，规定开车的人不能开太快的告示牌。
7: 感觉好像是耶，可是又好像不是耶。我们去找老师问清楚吧。
8: Let's go。
9: 行车遵守速限是维系交通安全的基本要求。在道路上，请依照速限标志或标线的规定行驶。就算没有速限标志，如果因为气候影响导致视线不清，或是道路突然发生障碍时，都应该减速慢行，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以确保用路安全。
6: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 Lucas，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5:05，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国道上面有两起事故，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62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中内侧。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了，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注意哦，远离大车以测安全。后方呢已经呈现定点哦，均速不到20公里，位于国一北上62公里中立交流道前的中内侧两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一起事故现场呢是在国道三。

0: 3号北上 61.2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在外侧车道占用，后方也开始车多。五羊高架南下5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外侧掉落长长的铁条，这不是薯条哦，这硬邦邦的铁条很长哦。这个铁制品呢，请大家小心闪避了，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此外，在新北市淡水区大庄里沙仑路50号哦，通报路况的朋友呢，非常的精准，连当地的邻里哦都告诉我们，大庄里沙仑路50号这边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大家要注意哦。那么暑假期间呢，除了在这个年轻族群打工兼差求职的阶段哦，我们很多影像工作者呢也都会利用七八月的时间完成他的影像作品。而目前呢，在西门町一带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避开，因为它持续到明天凌晨1点钟。这个管制的范围呢就在台北市万华区汉中街上，介于成都路到峨眉街口哦，就是在西门町这边进行的交通管制，包含旁边峨眉街6巷也是纳管的范围，提醒大家哦，先改道行驶哦。目前在进行交通管制，台北市北投区全元路的落实呢，目前的管制点呢，在这个行义路跟全元路口，也就是在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元路口之间，目前呢还在进行抢修工程，封闭管制的时间呢不确定，但是我们只知道说，这段期间如果你要行经行义路跟全元路口，或者是全元路到这个阳明山，你都要行驶东升路作为替代路线，这段期间呢改走东升路就对咯。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方向重庆北路出口这边车子很多很多，好，这边呢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下桥处的内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导致车流回堵。如果说呢您是从百灵桥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请大家秉持安全第一的前提小心通过，切勿心浮气躁，也不要插队哦。国道3号北上三鶯交流道的入口处有掉落物，这个要小心闪避。国道2号西向 10.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帆布，小心经过咯。国3北上 77.4 在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纸箱。快速公路的车流表现我们也十分关心啊，如果你现在呢在新北市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咯，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拥塞，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至于呢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目前是看不到的，因为现在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稳定，希望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那有发现路况回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0。
1: 我要鱼，拍拖拍拖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我想你。

0: 好可爱的女儿殿下哦，这样子一个奶音呢，谁能抗拒得了呢？来自周杰伦，收录在《太阳之子》专辑当中，这也算是新专辑的歌啦。来，5:14，目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刚刚进来喽，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也是车流回堵哦，这边呢会车多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下桥处发生了事故，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以测安全。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我们有提醒过一个诀窍，如果说文化一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车多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改道行驶文化二路，改走文化二路会是最好的安排，提醒大家要注意。国道三号北上 61.2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排除的消息是刚刚在国一北上62公里中立交流道前两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排除。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每天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跟大家宣导有关反诈骗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听听看说以往呢都没有听过的老掉牙招数，最近呢又重出江湖啦，究竟有哪些部分要提醒呢？我们先开心邀请到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达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的陈冠宇小队长来加入阵容。小队长你好。
5: 是，陆汉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环扣老掉牙的诈骗招数。
5: 是
0: 那个电信小额付费的

0: 假期哦，听说又回来啦。
1: 是啊，我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呢，忽然在不管是 LINE 啊还是 IG 上面忽然跟你传讯息跟你说，哎，不要帮忙一下，我的手机坏掉了，要借一下你的手机号码收个认证码，大家会答应吗？
0: 我不答应。
1: 对，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哎，是朋友啊，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对，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一句帮个忙，很多人的荷包就这样子被骗走了。
0: 哇，一时不注意哦，就可能帮到忙哦，是为自己帮到忙哦。
1: 对啊，所以就是诈骗手法哦，日新月异啦，啊，很多的一些手法在我们的宣导之下有比较减少，但是很多老招数哦，换个包装再出现，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民众被骗
0: 哦。
1: 对，
0: 好，
1: 有其中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假借手机号码收认证码，或者是到账号进行那个电信的小额付费，
0: 嗯，
1: 就是最近我们接到很多民众报案又重新活跃起来的诈骗手法。
0: OK， 那今天呢带大家掌握到这两种哦犯罪的模式，我们先从实际发生过的例子经过呢来提醒大家哦。这第一种呢就是有关LINE视群的派对模式，荧幕共享， 对不对？
1: 是，没错。我们之前接到一个被害人啊，他就在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那种 IG 的讯息，那对方是谁呢？既然是他自己，他很久没见过的一个国中学妹，
0: 嗯，
1: 那学妹说，啊，我的手机锁住了，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号码收一下认证码呢？各位，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想说，啊，只是收个简讯而已啊，又不是借钱，应该没事吧？哦，那我们的这个被害人他就是这么想，然后所以就把手机的号码就给了对方。当果不其然，哦，不久之后手机就收到一封认证码了。那这个假冒他的学妹就说，赶快把认证码给我，不然等一下解不了锁。结果我们这被害人认证码一传出去之后呢，哇，事情不得了了。没多久他的电信账单居然多出了3000多块的小额付费。
0: 哇，
1: 对，所以请教大家，认证码到底是帮朋友还是帮诈骗集团在刷卡？
0: 答案很明显，就是后者。
1: 没错，对，所以真的不能够随便的去帮人家收什么认证码。
0: 我想请问一下，他那个电信费的账单哦，多了这个3488元，他是同一天吗？还是说过几天之后收到的？
1: 就是等到你收到，因为我们的那个手机认证之后，他如果有刷，
0: 嗯，
1: 你会马上收到讯息
0: 哦，
1: 电信公司会马上发一个简讯给你说，哎，你到刚刚什么时候有一个小额付费，
0: 然后就会记在那个账单上面。
1: 对，就记在上面。这个不是说刷你的信用卡哦，
0: 嗯，
1: 它就直接记在你的账单的费用里面
0: 哦。 OK 好，这是第一种模式。
1: 嗯
0: 嗯，好，再来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就是那个无卡提款跟 QR Code 的付款嘛，哦，那这个案例是更夸张哦。我们一位被害人他当时人在日本东京开心的游玩，那忽然手机忽然一直跳通知出来，他一看发现自己的那个 Apple 的那个账号居然被别人登入了，而且是在一台完全不认识的那个 iPhone 上面去登入。那大家猜猜他怎么一回事？对方登入之后做第一件事情哦，他不是去看照片，然后也不是看偷他的联络人，
0: 嗯，
1: 而是开始购买游戏点数。
0: 哦，
1: 对，那短时间连续购买游戏的那一种点数卡，然后总共盗刷了他将近快5000块的费用。
0: 嗯哼，
1: 对，那重点是什么？林小姐她人在日本，结果钱在台湾一直被划出去了。
0: 哦，
1: 那她就歹徒就是利用她绑定手机门号的这种电信小额付款的方式完成付费。
0: 嗯哼，
1: 对啊，等到收到账单，自己才发现说自己变成了冤大头了。
0: 哇，这大事不妙，代际大掉啊。
1: 是，哦，没错。
0: 那我们也去跟大家科普一下，哦，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电信小额付费呢？我们请小队长来解释一下。
1: 嗯，简单来说，它就是把购买游戏点数啊、贴图啊，还有一些什么影音平台或 App 上面的一些数位的一些费用，它直接并到我们的手机电信账单里面去。对，这个不需要去另外额外的刷卡，也不需要提供什么银行账号啊，只要通过手机门号的认证，就可以快速的支付，完成支付的功能。
0: 嗯哼，
1: 对，那这功能本来是让民众享受更便利的数位生活， 对，尤其是像一些没有信用

0: 卡的那种学生族群啊，
1: 对啊，对
0: 对，那只要透过手机的这些认证，他就可以去做付款的动作。
1: 嗯、
0: 那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个，就是他骗到你的手机号码，然后再取得简讯的认证码，他就可以冒用你的身份啊，去完成这些电信的这些小额付款的这些功能。
1: 嗯，也就是说呢，平常我们的科技生活，如果你把你的手机当成是你的全世界啊，那就要小心了，因为呢一时不注意，很可能呢你的这个账号存款呢全部都会归零。
0: 对，所以这边总结三个重点要提醒大家哦，第一个就是认证码，就是你的新台币，绝对不能够轻易的交出你的认证码。
1: 嗯，
0: 哦，那诈骗集团他就常常会利用一些网络账号啊，假冒亲友的名义向你索取认证码。遇到这种情境哦，应该是要先用其他的方式去联络你这个友人，去确认说他到底有没有遇到这些状况，是不是他真的在跟你要这些东西。
1: 嗯哼，
0: 哦，确定说那个人是不是你的，确实是你的朋友。
1: 对，
0: 那如果不是的话，千万不能把你的认证码给他哦。那正常来说，朋友是不会以接受认证码作为手机解锁的条件呐。只要听到这种说法，千万不要犹豫，那绝对是诈骗的。
1: 嗯，当丢毒，
0: 对，
1: 对是诈骗呐。
0: 没错。
1: 嗯，
0: 哦，那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不需要使用电信小额付款功能的话，建议你要去把它做取消的动作。
1: 没错。
0: 对，然后定期要留意你的电信账单。哦，平常如果没有这种小额付费的需求的话，其实是可以主动跟我们的电信业者去申请关闭这个功能。
1: 嗯哼，
0: 也可以降低你被盗的风险。欸，那如果发现真的小额有不明的小额扣款的话，应该要马上跟我们的电信公司去做一个查证的动作。嗯，
1: 没错。
0: 对，那第三点就是先停看，然后打一流，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一听二挂三查证。
1: 嗯哼，
0: 对，那就是要多多去做查证啊。遇到网络朋友向你借手机号码，一定要先停一下，
1: 嗯，
0: 想一下，然后打电话去跟他做确认，是不是真的你的朋友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
1: 是，
0: 哦，那如果真的觉得怪怪的，拿起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我们随时都有同仁替你把关。
1: 嗯，
0: 哦，不要轻易的就让把你的辛苦钱啊就这样子白白的被诈骗集团骗走了。
1: 遇到事别冲动，哦，如果说呢有一些疑问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大家打破砂锅问到底，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这样就对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好，那听说呢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说，哦，有三种东西不能借给别人，借了荷包会失血，是不是？
0: 是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有三种东西千万千万不能够借给别人。哦，第一个就是手机一定不能借。
1: 嗯，
0: 第二个认证号码认证码也不能够借。
1: Yes。
0: 那最重要的是身份资料绝对绝对不能够借给别人。
1: 规章好好，没错。
0: 对。哦，那反诈骗呢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啊，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也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分享。那另外就是这边还要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近我们警方发现赖的账号盗赖的账号的案件又开始
1: 又攀升了，
0: 是，
1: 嗯，
0: 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手机忽然收到一个帮我投票啊，然后附了网络连结，然后你点进去之后需要你的赖的账号去做认证，千万千万不可以去做。
1: 嗯，
0: 对，避免你的赖的账号被盗用盗走了。
1: 不管这个朋友呢跟你有多好，或者是你的亲人哦，到底跟你有多亲的哦，绝对不要，因为呢有可能他们的账号被诈骗集团盗用了。
0: 对，
1: 那就被盗用了，你也不知道说在眼前跟你打字回复讯息的到底是不是你的真正亲人或朋友。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哦，第一时间呢都先不要去做任何的行动。我们呢要用查证的方式哦，秉持柯南的精神哦。如果是亲人的话呢，你就打电话或是呢哦问一下哦，实际本人你是不是有传送这个讯息给我？如果对方说没有的话呢，那答案就非常明显了嘛。
0: 对，就是被盗用了，所以千万要小心，要当心。
1: 那也借这个机会呢，来提醒大家，平常在上网使用网络的习惯呢，我们当然呢还是要秉持正规哦。如果说你都会上一些比较奇怪、奇

0: 特的网站，那那个网络的风险呢就会比一般上网的人还要来得高。哦，这个高风险的族群呢，哦，平常在使用一些网络社群，不管是 LINE、脸书、IG、Tray， 哦，甚至是其他平台，那个账号资讯也是要随时的去掌握，哦，定期更新密码，哦，有备无患嘛。
1: 是，没错。
0: 好，
1: 一定。
0: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反诈达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陈冠宇小队长。谢谢小队长喽，
1: 谢谢卢卡斯，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把今天你两个状况排除了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9.1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抛锚秀斗的状况已经摆渡啊。好，谢谢北区交通中心。国道二号西向 10.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嘛，已经清气当当吗？台北市信义区市民大道六段跟松山路的交叉路口，之前呢，用路朋友反映前后号志灯不连锁的状况，北市交控中心呢已经把它调整了齁，已经校正回归正常运作咯。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口，市民大道六段跟松山路的交叉口，原本反映的号志灯前后不连锁的状况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新北市淡水区沙仑路50号这边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台68线西行线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至于是占用哪一线车道就麻烦后续用路朋友告诉我们咯，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不久前在国道1号北上 19.7 公里就是内湖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货柜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出口下不去。如果说呢要前往重阳大桥的朋友一定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哦。这个百灵桥往重阳大桥方向是受到下桥处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严重，这起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因为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真的很塞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紧接着登场的歌曲呢是赶快的尾牛伍佰老师的 Live 秀，听完之后呢就来关心气象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5: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4: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8: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7: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8: 哦，姐，

0: 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1: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不太正常。
0: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1: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0: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用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充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有关白海豚台风的未来动向以及天气状况，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哦。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白海豚台风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未来一段时间是稳定的朝西前进，强度变化也不大，大概维持中度台风。那不过是在周五的时候会来到琉球冲绳附近，而到周末期间就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不过在最近的接近的时候，在周末期间它同时也在北转，所以整个路径上呢还是有一些变化，还有一些分歧，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最新资讯。那不过在明天的天气来看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那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的增多，所以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明天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开始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所以建议明天外出呢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对于其他地方，是因为见到阳光高温炎热，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雨势较明显，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所以中南部在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燃是来到36度或以上，白天外出也请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哦。最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来注意啊，在新北市三重区三和路四段跟自强路四段的交叉路口，朋友反映说这边机车骑士违规左转哦。哦，嗯，唐违规啊，这边的状况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帮忙处理。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下重庆北路还是下不去，因为呢这边下桥处发生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通知，就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从4点53分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咯。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记得先提前改道行驶。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正尾巴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台68线西行线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哦，后方车

0: 多。国道五号南下10.3公里，在蓬山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那势必呢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的确啊，9到10公里之间，目前车行速度已经荡到40到50公里左右，亮起了橘色灯号。而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过后，一路到林口 A 路段，还有就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塞，三重到圆山路段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也是在3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以及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都在排队，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这是西武高架的车流表现。至于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均速呢是5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交流道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这边是受到什么状况的因素呢？就是原先61.2公里的外侧事故，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还在处理当中，导致车流回堵到龙潭交流道这边，请斟酌利用哦。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也是满江红。那刚刚有提醒过，三重的三河路四段跟自强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个机车骑士呢没有依规定两段是左转才会被人家点名，请大家要注意哦。如果说有违规的行为的话呢，我们就要赶快来通知员警。那这部分呢，我们也会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5:43，今天的资讯广场就交给卢卡斯喽。
1: 资讯广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油品食安风波持续延烧，新北市卫生局今天再公布农70公司自检产品，发现东化纪盐苦茶油里头苯偏皮的成分超标，目前除了勒令剩余26瓶下架封存，即日起公司也将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等产品。刘威报道。
2: 农70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新北市卫生局通报，该厂自产苦茶油检出苯偏皮含量达6.4微克，与标准2.0微克差异甚大，业者随即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该批问题油品共157瓶，在德福电商还有农70自家虾皮卖场共售出131瓶，其余已下架封存。
3: 若曾购买到该批产品，请立即停止食用，令业者受理部分批号的苦茶油退换货。因为确保产品的品质安全，卫生局命该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的产品。
2: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办理回收，并通报所属主管机关。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规定，未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将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接下来也是民生方面的消息，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3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0,000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5: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结合3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1年10,000元，或者买东西，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利用我们的健康促进。

0: 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1: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五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谘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

0: 慈善捐款总额高达新台币4亿8231万元，创历年新高。感谢宗教界常年以信仰凝聚善的力量，携手市府推动社会共好。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获评为全球幸福城市第44名殊荣，为全台之冠。市长侯友宜提到，打造一座宜居城市，不仅靠硬体建设，更需要软实力的凝聚。这份荣耀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宗教团体默默奉献的暖心力量。统计114年，新北宗教团体共捐献新台币4亿8231万元。尤其新北市成立好日子爱心大平台，八年来募得56亿元，很大一部分来自宗教团体。社会教化方面，不少宗教团体持续推动文化传承、品德教育及生命教育等，发挥安定社会还有教化人心功能。
2: 有很多的庙宇捐赠我们所有的相关的消防器材配备以外，当然他们在社会教化都希望新北市社会更祥和。
1: 本次个人奉献类共123位宗教人士获奖，最年长为92岁淡水行中宫总干事李中清，早年负责公务及祭典事务，最年轻者为34岁莺歌东洋宫委员陈静文，从14岁起投入宫庙志工服务，协助弱势关怀、物资发放及活动推动，让善的力量不断延续。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今天出席桃园海客季宣传活动，他表示，今年系列活动包括路跑、音乐会、千古竹石户和永安海螺馆常设展出，呈现新屋到观音珍珠海岸独一无二的海客文化。静杰报道。
3: 苏俊斌副市长表示，海客文化是桃园的宝藏，蕴含千古石户、生态等丰富文化资产，体现客家族群和土地海洋共生共荣精神。他说，市府今年以推广海客文化三部曲为主轴，深入发掘在地故事，透过文史工作者、作家及艺术家诠释文化内涵，并结合展览、地景艺术、文化体验及特色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自到桃园新屋和观音认识体验。
4: 希望说我们靠局处的能量，让我们暑假的海岸线能够更加丰富，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精彩、丰富难忘还深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暑假。
3: 桃园市政府客家局长范江泰基表示，海客季迈入第11年，备受期待的米堡亲子路跑将在月底盛大登场。此外，还有千人千古体验、新兵乐演唱会、铁马微旅行，以及海螺馆海客24展出、海客嘉年华和在地协会及创生据点推出的海客八景集章等系列活动。相关详情及报名资讯，民众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51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时，因交通违规遭远警拦查，盘查时发现他眼神恍惚、精神不济，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讯后将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途经松仁路一带，发现一辆自小货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且车上物品堆叠过高，有危险疑虑，随即上前盘查，并发现51岁王姓男子眼神恍惚、精神不济，在征得王姓男子同意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副所长黄建生说，
6: 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驾驶未系安全带，盘查过程中该车驾驶神情紧张、眼神不定，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警询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5: 事发地点临近曾作为偶像剧取景地的竹村居酒屋，至今仍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打卡，后续警方也当场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并扣留王姓男子的车辆及牌照。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力及反应能力，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一名蔡姓妇人经过板桥区一家便利超商时，遭路过的42岁王姓男子抢夺新台币3600元。案经警方巡线追查，于案发10分钟后逮捕王姓犯嫌，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凌晨时接获报案，62岁蔡姓妇人行经辖内重庆路一家便利超商时，被路过的王姓男子搭讪，杨晨妇人

0: 人，遗失新台币500元。正当蔡姓妇人将口袋钞票现钞拿出来数算时，王姓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走被害人手中3600元后徒步逃逸。专案小组随即依照蔡姓妇人还有热心民众描述，比对周边监视器影像，缩小查缉范围，顺利在550公尺外找到犯嫌。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1: 王显进趁警备抢走现金后徒步逃逸，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于10分钟内将王显查缉到案，全案以抢夺罪嫌移送法办。
0: 据了解，王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强盗前科，遭法办后仍不知悔改。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任何犯罪都会秉持迅速应对、积极侦办态度，绝不轻饶任何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5:53，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原先在五羊高架南下54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掉落的铁条已经顺利排除喽。国道5号南下11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抛锚车也都已经排除搞定。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往淡水方向与立德路的交叉路口，原先外侧一线车道的工程呢已经收工。那目前呢，看到大渡路一段、二段、三段大致上都是车流顺畅的，请继续保持下去。表定的这个施工结束的时间是4点钟。那北投交通分队呢，刚刚已经查报，已经规定呢收工了。目前大渡路的车流表现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行。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一下速度管理哦，目前开始车多了。而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里面，原来如此哦，一开始呢我们以为是在南下11公里的内侧有抛锚车，没想到在南下的10.3公里的外侧车道也有一起故障车。也就是说呢，刚刚国道5号南下一共有2起故障车的路况，才会导致现在后方还是一样急速定点啊，均速不到10，但是呢抛锚车都已经排除搞定了，后方的行车速度应该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由紫色翻牌变成红色，再给他一些时间疏解车流哦。目前国道5号南下8到10公里非常塞，非常辛苦，主要是受到先前在蓬山隧道里面的抛锚车所导致的。那么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依旧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也是常态性的车多回堵，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要下重庆北路这边下不去哦，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事故所导致车流回堵，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一看瞧一瞧哦，这个下桥处的内侧两线车道是否还在处理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了哦，看看现在处理的进度到哪里，是拖掉呢还是说移到路肩去后续处理，这都有可能的哦。来，我们综合的霞霞姐爱听的歌曲，当然这个秀场天后呢也非常喜欢她哦，来自 Andy Lau 老的瓦1998年哦，这首歌曲哦非常的红，因为呢是台语歌曲，由港星来诠释的台语歌曲，这真的就是一个亮点之一哦。世界的一定送给所有朋友，拢是世界的一定。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不到

0: 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在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422公里坎顶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在266.1公里过古坑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10.3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现故障车，继续往南，在11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2.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子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4.9公里到4.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2: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3: 哈哈，这是国道1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2: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3: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2: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3: 是啊，我没骗你吧？
2: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3: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2: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3: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喽。
2: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喽。
3: 哎，帮我带点吃的来，我3天没吃了。
1: 国道1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1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台正宵。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就在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赞了。

相信全天下的爸爸们呢，也跟阿 Sir 一样哦，这么的爱孩子们哦，所以呢，用这首歌曲《I Love You》来送给全天下的孩子们哦。虽然说爸爸节呢，理应是哦，为了爸爸庆祝，可是呢，爸爸呢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哦顺利的长大，能够呢有良好的发展，爸爸呢心里头就觉得值得了哦，互相爱着对方。那待会呢要来进行的这个新北交安快通单元呢，也要跟大家来提醒两个重点。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事故的后续哦。刚刚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十公里彭山隧道这边，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哦，要请大家注意咯。原本排除的抛锚车才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结果现在呢在整个车行速度还是不到40的这个阶段又发生事故了。就在国道5号南下10公里彭山隧道里面，内侧有三台小客车的碰撞。那么原先呢在百灵桥要往重阳大桥的方向，下桥处的内侧两线车道

0: 哦，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我们好朋友珊珊说排除咯，谢谢大家的帮忙，总算排除了。那么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如果说你是在台68线的朋友，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原先在西行线的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的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以及在五羊高架北上 44.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 47.5 公里附近，就是在桃园交流道的上方，提醒大家要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直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我们今天单元线上呢，要连线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树林交通分队，我们请郭怡宁警员加入我们的这个线上守护的行列。警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好，这个月呢还是我们新北市订定的机车安全月哦。我们今天呢先讲有关重点的违规举发项目哦，这部分呢就麻烦警员来跟大家告知喽。
3: 针对机车安全月呢，当然包含机车跟微型电动二轮车，我们都会针对毒驾、酒驾、还有闯红灯、不礼让行人、逆向这几个重点违规去做举发。那特别针对机车的话，因为它是需要驾照的，所以机车的部分还有我们会针对无照驾驶还有危险驾车特别做举发。那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话，就是要特别提醒是不能载人的，好，只要是慢车的话都是不能再负载第二个人，那这个要麻烦各位朋友注意。
0: OK， 好，简单的提醒呢，其实呢也是要让大家举一反三，好，机车安全月的相关事项，我们相信呢每天在进行交通单元，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知道真的就要做到哦。好，再来呢要关心的就是树林境内齁，最近这个甘源街二段的科技执法的相关细节齁，这部分呢也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要让资讯够对等，有关树林甘源街二段的科技执法有哪些重点呢？
3: 因为甘源街二段它在周边有工厂林立，所以很常会有大货车经过，所以针对这个甘源街二段的部分有设立一个告示牌面，说是禁止15吨以上大货车进入的牌面。那相关的时间时段呢，最新的时段是禁止在早上的6点到早上9点，还有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这两个时段都是禁止15吨重以上大货车进入的。那因为过往的牌面它有特别排除例假日跟2月、7月、8月这些寒暑假时段，那这些规定都在去年已经有警察局有发函要更正了，所以这牌面是有修改过的，所以现行的规定，最新的规定是不分平日或假日，只要是15吨重以上的大货车要进入甘源街二段，都要遵守相关的时段规定。那我们在相关路口都有设置科技执法，所以就算没有被警方拦查到，也会被科技执法的照相机侦测到，那我们也会做后续的举发。
0: OK， 提醒我们职业驾驶朋友，这附近的工厂林立，在树林区的甘源街二段相关的科技执法项目跟细节，这个听到警员的分析，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说相关的规定有一些更变哦。好，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3: 再补充一下，刚刚说到就是无照驾驶的部分，因为现在无照还是非常的泛滥，所以相关的罚则的话，如果是被当场查获到无照驾驶，我们会做扣缴牌照跟一致保管的汽机车。那如果是机车的话，罚锾是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那开车的话，罚锾是

0: 36,000元到最高可以罚到60,000元。如果你是累犯或是累犯多次，那会有更高的罚锾。那这个大家为了自己的荷包注意一下。无照的规定有，无照的罚锾有新的变高，所以大家要注意。
1: 好，不管怎么样，anyway 都是要守护我们的荷包安全，自身的安全呢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关注的哦。好，今天呢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了解到说，除了在机车安全月的重点违规举发项目之外，还有就是无照驾驶跟刚刚提到的科技执法的细节。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树林交通分队郭怡宁警员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那刚好呢，也是树林地区的路况啊，就是捷运施工方面哦，在我们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的工区现场呢，提醒大家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总是比较辛苦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新街或者是三郡街都 OK。往桃园的话呢，就是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一段是非常重要的道路哦。如果说呢，可以透过街道巷弄来行走的话呢，就可以避开这个施工的区域，比较不会造成车多拥塞。因为树林中正路双向最近在进行的这个捷运工程呢，很多朋友都深有同感。这个项目呢，要持续到2029年，当地这个路段呢才会开放通车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大家呢这段期间都会走丽人地下道或者是中山地下道 ，OK， 没有问题。如果你是比较靠近南树林火车站附近的话呢，就是改走中山地下道。在这个树林火车站前站周边呢，就是走丽人地下道，刚好呢两者可以做一个分流。那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不必改道。这个是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施工方面，这个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哦，明年520之前大致上呢就会完工啊。毕竟呢它从前年的11月份施工到现在哦。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就刚好在罗斯福路二段之前靠近古亭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车流回堵到师大路跟和平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如果你是从师大路出来要接和平东路一段，这边满满满的车流，这个事故的现场呢是靠近古亭捷运站这边的和平东路一段往西啊，在罗斯福路二段之前这边呢，邀请大家帮帮忙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现在从师大路到罗斯福路口哦，周边都是非常拥塞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这个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是目前建国高架道路的车流表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依旧是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太好桥，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而原先在五羊高架北上 44.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大排长龙正等着消化哦，回堵了4公里之长，刚好呢在指标 48.3 公里附近，但这边的车行速度呢还是一样开不到20公里，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一条紫龙高高在这个高架路段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时间点呢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是比较迅速的哦。目前呢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 A 之前都是绿油油的哦，目前车行速度都正常，好利用。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里面，在指标10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而在台北市这边还要补充一下哦，这个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是禁止车辆左转的哦，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阶段呢就是5点到7点下班时

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措施。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那么在西门町这边呢，有一条管制的路段情形，这个是在汉中街介于成都路到峨眉街口以及旁边峨眉街六巷这边交通管制呢，要到明天的凌晨一点钟。这段期间呢，请大家先避开哈，因为呢，人家在拍电影，怕等一下哦。交通管制呢是封闭的西门町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口以及峨眉街六巷，持续到明天的凌晨一点钟。台68线西行线一公里，就是在南寮端出口前也有一起交通事故，要注意哦。目前在指标一公里的位置有事故。那先前呢问到的这个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哦？这个按照时间点的逻辑，应该是已经排除了。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就是在西行线的七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的事故，是否已经排除都没有看见了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最后呢，要来讲一下号志灯坏掉哦，这绿灯不会亮，位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的方向。492巷的巷口这边的绿灯不会亮，请大家秉持慢看停。

来自歌神张学友2007年的作品《在你身边》，也是写给他宝贝女儿的歌曲哦。好，来路况后续呢，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

段。南下的话呢，大概就到此结束了。可是北上的朋友要注意的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在我们的三重重庆北之间，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还是辛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哦，毕竟是下班尖峰时段，请大家注意一下后方来车、左右来车的间距呢，也要时时刻刻的掌握。更重要的就是你跟前方的车辆不要太过接近哦。那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才有办法看清楚前方的车子跟你之间的距离。五羊高架北上48到44公里，目前车行速度不到30的原因，是因为先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红叽叽，车速不到30公里。再来就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也是拥塞，非常不好走哦。这边的车速大概只有30当当而已，不晓得是不是有状况。在这个路段，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之间，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多，位于36到35公里的区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还是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事故是在南下10公里的地方，三台小客车的碰撞在内侧车道，才会导致后方急速定点。目前尾端呢是在7公里，所以从南下7公里过后呢，这边的均速呢就荡到20以下喽。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目前车行速度恢复正常了，没有塞车，请继续维持下去。那如果说呢，在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往西方向，就在罗斯福路二段之前有一起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师大路口，就是和平东路一段跟师大路口这边的交织车流哦，速度都变慢了，受到前方的事故影响。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提前避开。景美西桥往新店方向也呈现车多回堵，忠孝桥往三重也不遑多让。那我们待会呢，就要来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之后呢，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我们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制油，北检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创今年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的金广晚间新闻。多款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源头多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食药署会同嘉义县卫生局查厂，确认元春自制苦茶油以及中国苦茶籽都合格，不过帮永丰鱼代工由威加向诚信农民采购的茶籽则因为来源不明，正由检调调查厘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永丰鱼国际机能威加等多家苦茶油都验出了苯胼皮超标，源头都指向代工的元春制油厂。食药署查厂发现现场有大批中国茶籽，高度怀疑来源有问题。不过经过检验确认，元春自制的苦茶油和库存的中国茶籽原料都合格，至于代工的原料已经没有库存可查。不过永丰鱼透过威加找元春代工的苦茶油中查出茶籽是威加向诚信农民收购，但诚信农民无法提出收购证明。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振廷说：“
3: 我如果说是小农，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相关的购买的完整的记录，而且这个数量跟交货的数量能够完全勾结。”

0: 那当然我们大家会觉得这是有疑虑的啊。那当然我们这边都就是透过检方的协助哈、来进一步的侦办理清。
1: 不止圆圈制油厂，嘉义的圆发制油厂、台中精品方食品，还有新北农七十生物科技，也都验出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近期会扩大办理下半年食用油基茶与小型制造厂的辅导计划，辅导业者改善制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验出苯胺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圆圈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圆圈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理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圆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圆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圆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圆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理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柔淳报道。
1: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 5.1 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4: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一两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台白海豚甜甜圈双眼强曝光，气象署预估最快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穿越冲绳后路径北转角度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目前北台湾6个县市的侵袭几率突破30%，父亲节出游及航班异动资讯需要密切留意。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6: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5: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接

0: 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遭杀害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事政判断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南投县男子王忠义涉嫌弑母诈保，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案件缠讼多年，杀人部分获判无罪定验。王忠义申请遭羁押刑事补偿，台中高分院判决补偿295万元，司法院驳回复审，就此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51岁的王忠义被控10多年前疑似因积欠债务，为诈领父母农地房产和保险金，设局先后将父母推落溪中导致死亡。检警将他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伤害直系尊亲属罪嫌提起公诉，但杀父部分先获判无罪确定，弑母部分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审及隔一审改认母亲可能自行溺毙，逆转改判无罪，裁定王忠义当庭释放。而隔二审虽然认定他没有杀人故意，但带着高龄智能障碍母亲戏水酿成意外有过失，判刑1年2个月。不过跟三审认为这和起诉的事实不同，无从变更法条，交由检方另案论处。而杀人部分因为三次获判无罪，不能上诉，无罪确定。事后检方再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判刑1年2个月确定。王忠义涉犯杀人获判无罪之后，主张曾因此被羁押了739天，提请刑事补偿369万多元。台中高分院决定补偿1天4000元，共295万多元。王忠义不服，申请复审，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认为原决定并没有违误，驳回复审，全案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6: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食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 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

0: 路边停放的八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一托咪指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怡玲报道。
1: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独家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2: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1: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周边三场野火持续延烧，超过60000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规模最大的旧步道大火疑似遭人纵火。当局3号宣布逮捕一名37岁男子，消防人员则持续全力控制火势。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已经在8月1号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干旱及高温使野火灾情更加恶化。台中市一名73岁肖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肖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4: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3: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接下来关心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4公里中和隧道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10公里，蓬山隧道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继续往南的地方，10.3公里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受到故障车影响，南下的石顶到平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端前有事故发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有电线杆横倒，占用的是汽车道外线跟机车道。台86线西向的4.9公里到4.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入口，从国道一号接过来的引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

0: 武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2: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您所锁定的频道就是开车族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打开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赶快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10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连带排除的是国三南下34.4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发生2台小客车的碰撞，目前呢都已经排除搞定，这边的车流回堵1公里。结果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又有一起状况了，但这一次呢不是事故，是抛锚车。就在南下 10.3公里的内侧车道，请后方来车还是要小心开哦。目前的车行速度还是当到20以下，均速不到20，因为呢两线车道就被占用了内侧，所以呢蓬山隧道入口前都有相关人员引导改走外侧车道。现场只剩一线车道，所以后方真的很辛苦哦。今天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已经喊到第几次了呢？目前这个事故哦已经排除，现在换作抛锚车在南下 10.3 公里。我们强烈呼吁驾驶朋友，平常的爱车就要做好保养哦，6灯5油4压3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也要定期检测一下，不然的话呢就会像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2号，这边是接近南京西路的交叉口，有公车爆胎，目前停在外侧车道，那驾驶员呢已经通知公司的人员来到场换轮胎，现在呢停放在外侧车道，势必呢也会影响到重庆北路2段这边的车流表现，它就是靠近南京西路口哦。同样是大同区的塔城街往北方向，在郑州路口之前，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忠孝西路一段要往忠孝桥方向很塞，回堵到中山北路一段了。赶时间的朋友呢，务必先改道行驶哦。受到塔城街往北方向郑州路口前的事故影响到北门以及要上忠孝桥的车流速度了。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大汉溪堤外便道往莺歌方向，就在甘源二桥下方这边发生事故啊，请大家要小心哦。4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后方走走停停。如果说呢您刚好呢下班会经过大汉溪堤外便道，树林要往莺歌方向，请尽早改由环汉路来行驶。我们先改道而行哦，因为这边的路幅呢比较狭隘。这边是在甘源二桥下方发生了一起4台自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行线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啊。哦，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在处理的进度是不是在进行脱掉作业，或者呢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因为这已经快要2个小时的时间喽。印象当中呢，他这个事故是在5:20左右吼。那刚刚在另外一个现场，西行线的1公里南寮端出口前有一起事故哦，这边呢都请大家帮忙，帮我们解题一下喽，0800000123。

的通报热线。台北市的师大路跟和平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还是车行速度缓慢，主要是受到稍早和平东路一段往西方向在罗斯福路二段之前事故的影响，刚刚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非常感谢北市交控中心的回报。

来统整一下，目前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这边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景美西桥往新店，忠孝桥往三重，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的方向是拥塞的。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方向，在492巷的巷口这边，绿灯故障坏掉了，都不会亮，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过关哦。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每天的下午5点到7点，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是禁止车辆左转。如果你非得要左转的话呢，看看现在是不是可以等个6分钟以后。过了7点之后呢，就可以左转了。那如果说等不及，我们就提前从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来左转。因为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是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哪怕说呢，原本内侧车道规划的左转专用道，也是在每天的下午5点到7点管制车辆左转哦。西门町这边的交通管制呢，要提醒大家要进行到明天的凌晨1点，就在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口以及峨眉街6巷这边呢，有影像工作者呢在进行一些任务，所以呢需要进行交通管制，封闭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口以及峨眉街6巷的区域。欣赏国民歌王周华健的歌声，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阿龙来听哦。

0: 好啦，周华健的这首歌曲《爱到尾声》了齁，待会要把节目交给阿关咯。
1: 陆港嫂，大家晚安。
0: 今天蓬山隧道一共有四个状况哎，我可能觉得隧道里面太热了，抛锚车一堆。
1: 哎呦，也太多了吧，四个状况。
0: 嘿，不过呢，陆续都已经排除了。
1: 太好了，
0: 希望待会阿关的路况都是正常的哦。
1: 我们就是爱的接力，继续下去。
0: 没错，待会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见喽，拜拜。
2: 金广给糖珠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混，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经过平林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从堤顶南下的路段开始，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20。整个下塔悠南下到环北路段呢，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的安坑南下到中和路段，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持续往南，土城南下到树林的路段，平均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

道封闭进行工程。台六十八线西向的七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这边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台七十八线西向的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八十二线西向的18公里鹿草交流道下方，这边因为连接车爆胎停放的情形，路上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时候留意。补充，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85.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晚上开车别忘记开车头灯。
4: 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真的还是非常之炎热哦。明天双北市、桃园市都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哦，所以要特别注意，都是橙色的灯号。长时间需要待在户外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防晒，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待在室内，也要看看室内是不是有通风啊。如果可以的话，不然只能打开冷气哦。这么行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说我们还是要爱护北极熊哦，但有时候真的太热，对身体健康也不太好哦。明后两天呢，白天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光是听到这个36度就已经觉得好热啊。

今天阿宽有看到一个新闻哦，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就说有那个大概八十几岁的长辈啊，待在家里哦，连风扇都没有开哦，连电风扇都没开啊，问他说热不热，他说不热。但这个其实有一点，我有一点跟我们就是有一点违背，我有点违背现实状态哦，因为怎么可能室外都三十好几度了，他室内连电风扇都没开啊，长辈还觉得不热。其实这个要稍微关心一下他们，是不是那个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些感觉会比较迟钝一些。那适时的哦，帮他们稍微要通风等等哦，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哦。赶快来提醒路况有好消息哦！台北市稍早在塔城街往北郑州路前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往西方向的车流差不多都已经恢复正常哦，好厉害哦！另外，国一的北上85.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的两部小客车车祸也同样接到排除消息，但怎么好像差不多同一个路段哦又有车祸，所以要麻烦朋友多小心哦。南下的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段的路肩，则是有自小客车抛锚了。那持续到明天的凌晨1点钟，台北市的汉中街哦，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还有峨眉街六巷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好像有那个影剧作品的拍摄哦，所以呢申请了交通管制，就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台68线的西向新竹二交流道前，则是发生了车祸。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是红色路况，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请小心。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差不多维持平均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呈现红色路况，蛮堵的。还好哦，过了这一段之后，车速就会慢慢提升。走国一高架的朋友，过了环北交流道之后，就顺畅了。另外国一高架往北则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段哦，是车多的情况。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新店到安坑交流道，均速差不多都有40-60。看起来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比较辛苦，因为目前呈现红色路况。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差不多都是40-60。

0: 至于是我还是说，这是王子贝的歌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刚刚赶快去询问了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85.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确定已经排除了，没有另外一起事故哦。这边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哦抛锚停放。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是比较辛苦的路段哦，目前持续呈现红色的，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还有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都提升了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差不多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是40-60公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圆山匝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圆山匝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目前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以及峨眉街六巷，都因为有影视作品正在拍摄，所以呢申请了交通管制，持续到明天的凌晨1点钟，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通行，谢谢您。
1: 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别看哦。

好，当你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心情不是那么美丽的时候呢，你都做些什么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哎呀，来吃个甜食疗愈自己一下了，来一杯手摇饮，来一块蛋糕，哇，那个甜甜的感觉哦，瞬间带来满足感，真的好像情绪就会好一些。不过呢，根据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提醒哦，甜食所带来的快乐可能只是短暂的，如果说你长期都靠高糖食物来纾压的话，

反而可能会让你的血糖好像去做那个大怒神一样，也忽高忽低的，不只容易餐后觉得很疲倦，注意力下降，也可能影响到情绪的稳定。医生说饮食跟情绪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联，并不是吃甜食一定会造成忧郁，也不能把所有的情绪问题通通都归因在自己的血糖。不过呢，长期大量的摄取高糖高精致淀粉的食物，让你的血糖频繁的上下波动，的确可能增加身体的代谢压力，影响到我们大脑的情绪调节。医生说呢，血糖波动可以透过很多种的机制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包括长期的高糖饮食会造成慢性发炎跟氧化的压力，影响到我们的血清素跟多巴胺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的调节，另外还会干扰到压力荷尔蒙跟肠道菌相平衡，让你的情绪调节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哦。但如果是真的想要吃点甜的，来稍微慰劳一下自己舒压一下，也不用完全禁止，重点是你要吃对时间。医生说，请避免空腹的时候吃甜食，或是单独的去喝这些含糖饮料，最好呢是把它放在正餐过后，少量的摄取。那平常的饮食呢，也可以呢掌握一些进食的顺序，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蛋白质跟蔬菜，比如说，先吃一些鸡蛋啊、豆腐啊、一些肉类啊，喝一点无糖豆浆啊，再搭配适量的淀粉，这样子呢其实是可以帮助饱足感的，也让你的用餐过后血糖变化变得更加的平稳。所以调整一下，这个，用餐的顺序，这个其实是会蛮有帮助的。记得，先吃蛋白质跟蔬菜，最后才吃适量的淀粉。那如果说啦，发现自己经常会出现饭后就昏昏欲睡，到了下午，觉得好累，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然后呢又嘴馋，很难控制，或是情绪起伏非常明显，除了，要检视自己的压力跟睡眠之外，可能要建议大家留意是不是血糖跟代谢状态相关。医生说呢，稳定的血糖不是只是为了减重而已，更是维持我们身体跟情绪健康非常重要的关键。

稍早在树林区哦，大汉溪堤外边道往莺歌方向甘源二桥下方有一起四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刚刚新北市交大来回报说，这起车祸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圆山匝道前外侧车道则是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间也有自小客车抛锚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环岛快乐这首歌曲是吴文芳跟舒米恩合唱的歌曲。要赶快提醒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140几号这里发生了火警，现场已经有很多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了，当然就停放在路边嘛，要开始进行这个灭火的这个作业，所以呢也造成车多了。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40几号这里发生了火警，有很多消防车辆停放造成车多，麻烦朋友赶快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建国高架往北国道一号圆山匝道前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的西向9.3公里、哦、这应该是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二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车祸。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感觉车速变得比刚刚又稍微慢了一点点哦，均速又剩下30-40公里而已，麻烦朋友了，请一定要再多多留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是一定要的哦，千万不要跟前车靠太近了，跟前车靠太近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告诉警广，谢谢您。卡达车，这是安博镇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了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的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gov.tw 不是.com，如果看到.com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4%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5: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但我们的守护的

0: 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1: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3: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4: 他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3: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个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呢，140几号是单号这边哦，发生火警了，很多。

消防车辆停放在附近，哦，麻烦朋友小心，可以的话赶快避开，因为已经影响到车流，造成车多了，赶快避开周边道路。建国高架往北国道一号圆山匝道前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本身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间也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哦，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哦，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二号的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则是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国三只剩下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是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哦，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觉得说啊没什么车了，油门多踩一点，经营就不烫，因为速度越快啊，你的反应时间就越短，那个真是找自己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哦，就是大家顺顺的开，然后也不要说想说，哦，旁边车道比较快，我赶快变换车道什么等等之类哦，其实都应该尽量避免。8月13号礼拜四哦，下午的2:30到3点钟，我们要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总共呢是北部7县市都在这一天哦来演习哦，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宜兰县。那演习期间呢，请配合远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行人哦要就近避难。那不管是您开车或骑车的朋友，要先把车子安全的停下来，到附近的哦这个防空疏散避难设备哦去避难。那这次是人车都要管制的，所以要特别记住。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当然那段时间尽量不要出门，待在室内也会比较安全啊。那这边呢还要给大家一份折页，可以方便随身携带哦。这是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他们所印制的哦，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折页，可以方便大家随身带着，让一些关键的防护资讯呢，能够这个随时带着走哦。其实这个不限于新北市民适用，我觉得是大家都适用哦，因为它其实里面讲到很多哦，怎么样去注意自己跟别人的安全呢？好，那当然希望说这个折页哦，因为方便随身携带，因为它小小的哦，也不是没有什么重量。那在需要的时候哦，希望能够成为最及时的一份指引哦。那也特别提供给大家免费来索取，欢迎听众朋友到台北市广州街17号警管的服务中心柜台来免费索取。北部地区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是8月13号礼拜四，就下个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点半，北部地区7县市都会举行，到时候呢请大家多多配合。

台61线的北上 0.4 公里，也就是淡江大桥哦，内侧车道上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台61线北上 0.4 公里的淡江大桥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既然讲到淡江大桥，就赶快把朋友们告诉朋友们这个淡江大桥要封闭的一个讯息跟大家先预告一下。时间是8月6号的晚上，就是后天，然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这个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要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南下要封闭哦，所以请到时候记得配合改道了。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8月6号礼拜四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汽车道、机车道都会全面封闭。台北市的基隆路2段140几号，这里发生了火警哦，现场来了蛮多的消防车辆哦，所以停在路边造成车多，请驾驶朋友赶快先避开。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不晓得国道1号圆山匝道前外侧小

可这抛锚状况排除了没？五道一号只剩下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顺畅好走。

施工，台六十二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路段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哦，不晓得车祸排除了没有。包括像台北市这边呢，则是火警现场哦，基隆路二段140几号这里，其实很多消防车都在现场做一些哦这个灌救处理啦哦，就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开周边道路。还有交通管制是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以及峨眉街六巷。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认真的眼睛，这是张清芳的歌声哦，收录在1992年4月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这是张清芳的个人第八张国语专辑了。大会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之间，过了暖暖之后到四角亭隧道哦，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可能麻烦朋友到时候就要小心通行了。等一下晚上8点就开始

这首彩虹哦，这是张新杰的歌声。待会准备八点整对时，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本来在台68线西向新竹二前有一起车祸，刚刚新竹市勤务指挥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稍早基隆路二段140多号这里的火警，六张犁派出所也来回报说已经排除。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也都已经恢复正常哦，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内侧的两部小车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待会准备8点整对时。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就算打杀就爱你。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3号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前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同样也有路面跑步作业的路段是在国三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中心路段。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要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台6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一样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金瓜唱到最后，这是蔡宜珍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稍早在国道2号西向 9.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哦，就是淡江大桥了哦。内侧车道上的两部小车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在持续的处理。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之后，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开始在施工了哦。工程预计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至于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以及峨眉街6巷，还是持续封闭进行交通管制。这里有影视作品正在进行拍摄作业，他们是有申请交通管制的哦。那也会持续到明天凌晨1点。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晚上开车不能不开灯，请赶快检查确认一下，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毕竟晚上的行车视线真的是比较差了，所以请一定要确定检查车头大灯，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因为开远光灯真的是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也是不 OK 的。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这是黄文兴的歌声，因为你。

0: 话请沟通，
1: 上路真轻松，
2: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3: 刚刚在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进行交通即时通单元，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杨展云杨专员，专员好。
4: 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几件事情要跟朋友们提到提醒一下。首先明天可能就会碰到了，因为明天是8月5号嘛，那虽然说是台北市在举办那个大稻埕夏日节活动，但因为放烟火其实双北都看得到哦。那新北市这一头会做什么样的因应，会有交通管制吗？
4: 好，那明天是那个大稻埕夏日节烟火第二场，那是在8点，礼拜三晚上的8点会放8分钟的烟火。那在新北市这边的管制的话，主要是在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10点，在三重的环河南路，就是新北环快下面这一段的环河南路，它从14号月堤道一直到福德南路这个路段都会封闭管制。那的替代道路的话，就是走平行的福德南路跟环河南路就可以了。
3: 嗯，
4: 那另外在桥梁的部分，因为烟火是在中校桥旁边那边的沙洲这边放，那中校桥跟台北桥的人行道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都会禁止行人上桥走人行道。
3: 嗯哼，
4: 那桥下的新北市端体外的自行车道的部分，它是从下午3点半到晚上9点会管制从中校桥到台北桥下面的这就中间这一段的自行车道。
3: 嗯，
4: 行车就是不能用骑的过去，
3: 是
4: 因为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人要进来观赏。
3: 嗯嗯嗯，是嗯，
4: 那就是在上一周的那个，不是上一周，就是7月25号那一天放的状况，其实新闻也是有报一些，有民众就可能在新北环快上面，他直接停在路边，
3: 停车，嗯，
4: 对，这其实真的很危险。
3: 对，
4: 那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也是尽量不要分心啊，就还是专心开车为主。
3: 嗯。好，这个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你真的不要说停车。

0: 下来，我觉得在快速道路上，哎，这个真的很危险。
1: 有些路段其实有点弯道的部分，嗯，很有可能没被注意就会被撞到。
0: 对对，这个太可怕了哦，千万不要再做这种违规又危险的行为。我相信，有过上一次那个经验之后，应该警察局那边会注意了，对不对？
1: 对，会应该会再加强。
0: 嗯，好哦，这个是然后这是大稻埕夏日节活动，那我们新北市自己，
1: 新北市也有，
0: 我们在淡水的渔人码头也要放烟火，这也是每年夏天都会有，对不对？
1: 对，近几年其实在夏天都有在渔人码头这边放烟火。那这个活动的话，也是八点放，那烟火是放10分钟，那在整个管制的部分，我们这主要是活动是办在渔人码头这边啊，那因为淡江大桥今年是第一次遇到这场烟火，
0: 对，
1: 那在那个滨海匝道这一侧，就是下往渔人码头方向这个匝道，在下午4点到晚上10点会封闭管制，那所有的车都要从沙仑路中正沙仑这个匝道来下车，那另外在大货车的部分，它原本在假日就有中午12点到晚上9点的管制，
0: 对，
1: 那大货车的部分就会延长到10点，那另外在平面的活动场所，就活动场地要走出来，还会在那个轻轨的那个渔人码头站这一段，其实行人都很多啊，所以我们这边中正路2段51巷、中正路1段87巷跟87巷八弄，还有渔人码头里面的观海路都会去封闭管制。那这一次的接驳车，以往都是在那个中正路2段51巷旁边的一个停车场这边来做那个接驳啊。那这次就是因那边空间的问题，所以有调整到淡水转运站。接驳动线是变成在淡水转运站。那如果要搭接驳车的朋友，就是要沿着
0: 就往前走一点，
1: 对，沿着原本的那条路再继续往前走大概400公尺。
0: 还好不会太远，我走过。
1: 对对对，是 OK 的。
0: 是可以。然后那边其实就是有2个月台啦，虽然说空间不是很大，但其实公车在那里回转啊什么，我觉得都蛮方便的。
1: 对，就还可以操作。那
0: 对对，
1: 因公车的接驳，我们在中正路沿线，就是沙仑路的2侧啊，还有比较靠后面那个碧海路那一段，它也会开放外侧一个车道，让接驳车去做那个临时的除车。然后因为有一些那个民众会用从淡水捷运站这样直接沿路这样走过
0: 来
1: 到会场，
0: 对，
1: 那就是特别提醒一下行人的部分，在中正路沙仑路口，他在淡江大桥桥头那段是不可以穿越的，他没有画斑马线。
0: 对，我想起来，我那次
1: 路过的话要绕行。
0: 对，经过的时候有发现，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口比较大，然后怕有人
0: 有
1: 危
0: 险，有点危险啦，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在 U-Bike 的部分，是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它有5个站会暂停营运，分别是渔人码头站、轻轨渔人码头站，然后轻轨沙仑站、淡水转运站跟桥管中心站这5个站。然后另外在巴里端的那个文化公园站，就是会直接不还，只还不借，我讲说
0: 只还不借，
1: 对，
0: 好，
1: 那因为整个动线其实公车路线跟站位都有做一些调整啊，那这部分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现场的公告，或者是各客运中公司的网站。
0: 好哦，这个我们渔人码头也会放烟火哦，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夏天哦，让大家有一些活动啊，因为毕竟放暑假嘛哈、那这个一家大小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哦。它晚上也会稍微比较凉快一点哦。
1: 对，但就是提醒就坐大众运输。
0: 对对对哦，你不要想说我要开车来哦，开车
1: 很多可能很难停，
0: 你可能卡在半路上，烟火根本没看到。那真的就伤脑筋了。好，接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淡江大桥会进行管制，对不对？
1: 对，淡江大桥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礼拜五早上的6点，从淡水往巴里的方向，它会整个全部封闭。
0: 它是
1: 这个方向，
0: 后天晚上吧，8月6号的晚上。
1: 哦，对不起，后天晚上，礼拜四的晚上。那就是快车道的部分，然后公车专用道、机车道跟人行道都会做管制。 那这部分公车就是会配合改道，那也提醒要会利用这段通行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
0: 嗯，他等于要再重新绕回以前
1: 关渡桥
0: 关渡桥那个路线嘛。好，了解。好，最后一件事情，这个是下礼拜四

0: 四要举行的那个城镇韧性的演习，就是以前讲那个防空演习嘛，对不对？
1: 对，那其实城镇韧性演习现在都是包裹了很多的演习在里面了。
0: 嗯，
1: 那跟就是跟大家比较有关的，就是八月北部地区的话是八月十三号的下午两点半到三点，
0: 嗯，
1: 这段时间会有防空演习。那防空演习的话，就还会搭配那个行动网络断网的部分，
0: 嗯，
1: 所以其实蛮多那个大众运输工具都会受一些影响。
0: 是，
1: 那因为目前其实演习也会比以往更要求更多啦，
0: 嗯，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要提早规划一下行程。
0: 嗯，
1: 就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外出，会比较不会有问题。
0: 对，要不然你可能约会啊，什么拜访客户啊，都会受到干扰，受到影响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像以往坐公车的话，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等待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现在是全部的人都要下来到地下的掩蔽物里面去避难。
0: 哦，车子等要停到路边去，然后人要下车，
1: 人都要消失。
0: 哦，懂了，懂了，哦，真的是比较严格哦。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尽量啦，就是避开那段时间在外面，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选项，对不对？
1: 对，那另外下周我们会再针对受影响的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会再跟重点的再说明。
0: 嗯，好，先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下礼拜四是有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七县市通通会举行，时间是下午的两点半到下午的三点钟，到时候是人车都要接受管制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安排一些约会什么时候，特别要把这个时间稍微归纳规划进去了。然后我们新北市警察局其实有印一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折页，警网这边可以索取，大家可以来就是方便带在身上，因为它真的就是小小的，带在身上，然后有一些讯息在上面，有一些及时的资讯，可能碰到什么状况该怎么去因应啊，怎么等等之类，大家呢都可以来索取。那今天呢谢谢专员跟我们做提醒了，谢谢，
1: 好，拜拜。

好，看起来没有再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哦，大家就是小心开车就好。台62线的东向 10.7 到 12.7 公里，过了暖暖之后到四角亭隧道的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了，麻烦您记得哦，小心行驶。还有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还有峨眉街六巷在进行交通管制。今天晚上的12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长安东路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改走民族东路入口匝道，或是直接改道走八德路或忠孝东路，通通都可以。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3: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 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2: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查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报道。
4: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胼皮超标 0.5 微克，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5: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胼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胼皮标准。好，那因为苯胼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胼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4: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素

0: 丹红和本田皮类比，本田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以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居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哼，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
1: 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2: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到在国道二号哦，西向机场端的路间停了好几部的自小客车呢。为什么会这样哦？赶快请远景来了解一下哦。国道二号西向在机场端的路间是有好几部小客车停放。台62线东向的 10.7 到 12.7 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以及峨眉街六巷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会管制到这个凌晨的一点钟，所以请大家避开周边道路行驶，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今天一起再继续来收听198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些这个歌曲哦。首先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奠定了周华健的巨星地位。1991年11月份，周华健发行了非常重要的一张国语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当时的销售量超过200万张哦。那这首主打歌呢，也迅速的在华语地区这个传唱起来，真的是让它变成巨星了。我们来听《让我欢喜让我忧》。

0: 让我欢喜让我忧，这是周华健的歌声。这张专辑周华健获得了第四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他是第一个不是在台湾出生的男歌手得到金曲奖，因为他是香港出生嘛。那他这张专辑也获得了最佳演唱专辑制作人奖入围啦哦。所以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除了这个片卖得很好之外，也让他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端的路街有好几部自小客车停放，不晓得是发生什么状况，这个要远景赶快来帮我们那个了解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随便停下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啊。小心开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前阵子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新闻哦，说高明俊要回来了。哦，据说他虽然已经超过60岁哦，但好像整个的人的状态哦还是非常的好啦哦，所以大家还记得高明俊吗？当时他是那个机车广告哦，这个广告歌曲《谁说我不在乎》的哦，这个原唱者哦，他其实那首歌曲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的红啦哦。好，那他要复出哦，所以呢可能又会勾起很多朋友年轻时候的回忆吧哦。我们来听高明俊的歌曲，这是他应该是个人第一张专辑哦，1988年发行的《年轻的喝彩》。

年轻的喝彩，这是高明俊的歌声。继续听的是张雨生所唱的《天天想你》。

1988年，张雨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哦，《天天想你》。那其实张雨生在还没有发专辑之前哦，就已经是哦，在歌坛就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他很会唱。那其实他还获得过第一届全国热门音乐大赛的优胜，因为他还有一个乐团哦，跟最佳主唱。但大家可能对他还有很有印象的，就是有一首等于是广告歌曲啦，《我的未来不是梦》，当时就已经是引起各方的注意了。好，继续我们来欣赏伍思凯的歌曲了，这首歌叫做《爱要怎么说》，1988年的作品。

伍思凯的经典歌曲《爱要怎么说》。伍思凯是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的得主。待会准备九点整对时了，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目前道路状况都还蛮不错的。

0: 银
1: 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二号西向在机场端路间有数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处，外线的车道是封闭，单线通车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

0: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1: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1: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那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1: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1: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7: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阁真欢喜。
8: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7: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价值过去吗？

0: 水母诶，我回来了。
1: 诶、欸，我前头也未撞到呢。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五号哦，说在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来哦，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哦，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国道五号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刚刚看到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希望他已经平安离开高速公路。北上国道五号的5.8到4公里，这是石碇路段哦，包含石碇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开始有夜间工程在进行了，一样哦，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安全，真的是最最重要了啊。台62线的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南南到四角亭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路面施工，工程预计做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则是在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街之间，以及峨眉街6巷进行交通管制哦。这边呢有就是影视作品的拍摄啦，有申请了交通管制，这个管制会持续到凌晨1点哦啊，所以也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状况都还蛮稳定的哦，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

无你的一生一世，这是亦凡的歌声。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6线的西向19到18.4公里，平镇一之前会有路灯线路维修的工程哦。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内侧也会有施工进行。国道5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伊拉朋友继续关系王世贤的广厦，国道三号北上的47.8到45.7公里之间的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时空封闭，所以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国三北上47.8到45.7公里之间的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的外侧有工程进行，新增加一个施工，是在北上彭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老样子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哦。台62线的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的外侧车道，同样也施工封闭，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今晚上12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会施工封闭，到时候麻烦朋友可能要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或者是直接行驶像是民族东路不走巴德路或是忠孝东路。有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韩文歌曲 Stay， 这是郑恩地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 47.8 到 45.7 公里的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提醒朋友变换车道一定要小心。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经历一波酷暑之际，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全韩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其中16人丧命。韩国过去一周连三度刷新高温记录，最新一次是在本月2号，东南部城市凉山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天发布最高等级的严重热浪警告，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时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告知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5: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4: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6: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

0: 要千万特别奖的十八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四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1: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0: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9:37，欢迎朋友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的频道，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北上47.8到45.7公里的树林路段，因为内侧三线车道进行施工嘛，当然车速一定不可能像一般行驶起来这么快，但还好啦，没有造成塞车回堵，就是车子会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呢小心通行就好啊。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有工程进行，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也同样是在施工中的。台62线的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的外侧同样也是施工封闭了。好，晚上开车就是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然后这实在是没法都会太急，请大家小心开车，经过工程路段请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了。有路况当然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谢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胡平乐胡驾驶，捡到的是行动电话。谢谢张玉树张驾驶，捡到的是行李箱。

东西失而复得都很开心，就是Win奖朋友的热心帮忙了。再一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Win奖朋友说声谢谢您。其实像是手机、皮夹、蓝牙耳机，感觉都还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所以乘客要下车之前哦，来问讲朋友就给他们贴心的提醒一下了哦，请他们稍微回头检查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了。

需要你的爱是飞儿乐团跟信合作的歌曲。国道三号北上 47.8 到 45.7 公里之间的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请小心。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北上 5.8 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也持续施工。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保护色这首歌曲是叮当的歌声，赶快提醒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内坜交流道的外侧，看到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了，小心，赶快通知员警来协助处理。国一南下过了内坜交流道之后的外侧有机车误闯，也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 36.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大货车小客车车祸。还有朋友提醒国道二号的双向哦，2到3.5 公里之间的大圆到大竹路段的路灯啊，早去兜一笔啊，这样不行的，路灯没有亮。好，也赶快通知哦，这个路灯亮不亮很重要，就像您的车头大灯亮不亮一样重要，请赶快再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开。路灯不亮的是在国道二号的西向2到3.5公里之间大圆到大竹路段。又接到一个车祸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出口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出口外侧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好，晚上开车真的要很小心啦哦，一旦发生车祸就是很麻烦啦哦，车子可能受伤啦，又或者可能总之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车祸哦，因为下官本人啦哦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哦，就觉得哎这样好麻烦哦，所以当能够避免最好了。说着说着，国道一号北上 36.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这起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回报。

想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哦，这个在日职韩华英担任这个亚洲外援的台湾囡仔王彦成啊，今天完成了连续三场的优质先发，也成为韩职第一位十胜的亚洲外援，他现在应该是胜投就并列胜投王了哦。韩华英这张合约真的是超级值得的。当然最主要是受限呢，亚洲外援他有薪资上限啊，所以希望王彦成继续有这样好表现，应该明年的薪水就可以大幅增加了。恭喜王彦成。国道五号北上，稍早在过了宜兰交流道路间，不是有机车误闯吗？还好已经排除了。国五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施工封闭，另外北上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进行，北上的 5.8 到4公里之间的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除了刚刚提到南下过了内坜的外侧有机车误闯之外呢，南下的林口 A 出口的路间还有行人逆向，这个真的都还蛮恐怖蛮危险的哦，麻烦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哦。南下国道一号的新竹出口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二号的双向2到 3.5 公里之间大园到大竹路段的路灯没有亮，国道三号也提醒北上的47.8到45.7公里之间的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驾，到顶顶金光。Oh are we are？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的2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有不亮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您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蓬山隧道的南下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路网图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有工程的消息，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10:12。这几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小孩大概2岁3岁上幼儿园的，当妈妈的都特别辛苦啊，因为小孩会想妈妈啊，进到幼儿园开始哭开始闹，我要妈妈，我想妈妈这样子，所以当妈妈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 好不好？当爸爸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啦，像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一个爸爸去接他的小孩，爸爸还是。不一定会是小孩想念的那个，但我们还是有功用的，对吧？好，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吧，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么目前有路段看起来比较拥塞一点哦，国一北上嘉义过后，这边时速是缓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哦，这边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事故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撞护栏。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

4:20，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315.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 Andy Maker 的歌，叫《最爱你的人是你吗》。

刚好我的时候是你深信不疑，我为什么你可以，是你让我知道活出真正的自己。

Andy Maker， 最爱你的人是你吗？是你妈妈妈的吗？不是问号，是你妈。这样要跟小孩讲，最爱你的人是你妈，那你爸也爱你啊。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吧？只是他跟谁比较亲近。时间24分。路况的部分呢、哦？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是偏慢的哦，有经过的话注意，都有施工影响到。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郭耀仁《妈妈》。

0: 我永远都会爱着你。
1: 火药人歌曲叫做《妈妈咪呀》。好了，我们连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王慧竹的，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北部地区，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水汽逐渐增多，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偶尔在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特别是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明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致上在32至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位在台北东方约1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嘉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嘉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3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嘉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嘉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嘉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嘉等3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1

0: 20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信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信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信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2: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有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1: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4: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77%，就是70%，70%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60%，60%。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职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3: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熊本强震后，高雄市与日本北九州市跨海合作，将民生物资送进灾情最严重的八代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透过两市合作，让物资快速送到灾民手中，也盼熊本的朋友平安渡过难关。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社会局开设的熊本强震募款专户，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0笔捐款，市民踊跃的响应。市长陈其迈指出，由于八代市的灾情严重，又面临断水断电，加上天气炎热，因此上周六与北九州市长武内合作联系，由高雄出资，北九州市协助整合物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未来高雄市也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联系，协助后续的重建工作。
6: 那我也稍微看了相关的灾情还有灾民安置的这些状况，那确实是因为也天气炎热，那所以在灾害严重的这个区域确实非常急需需要物资，那所以由北九州市跟高雄市政府大家共同合作，随时能够掌握八代市它的需求。
5: 北九州市长武内合作也表示，北九州愿意担任桥梁，将高雄市民的爱心化为灾区最需要的支援，携手协助熊本早日渡过难关。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记者间接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3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万。

0: 万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1: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结合三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1年1万块，或者买东西，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利用我们的健康促进的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0: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五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谘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银发激励课程每堂补助200点。此外，农会消费每月补助200点，医疗补助每月也有100点，提供长者更多元贴近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选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ousin，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4: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这边高雄市左营区有个事故，都会快速道路往西接近翠华路出口有货车的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有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哦。

掌上正月，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再回来。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在刘若英演唱的《妈妈》，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晚上十一点，
1: 我是王燕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班班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散落物，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上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妈妈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啊，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以及国一南下呢，林口前泰山转接道过后这边时速也是缓慢，因为施工影响到喽。国道1号的南下彰化过后时速也缓慢，经过要注意。接下来，台清交乐团庆后妈妈。

这是来自台金交乐团的《舅吼妈妈》。那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呢，我们要邀请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会结束了哦，台北儿艺节，在台北这边关于儿童与暑假嘛相关的一些艺术体验活动。

商人上次就参加了一个叫做拥抱海洋哦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然后呢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精致的表演场合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一样先把这首歌听完，待会就要邀请我们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台北打击乐团这次要带来的演出有哪些精彩的重点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2: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啊？
2: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1: OK，
2: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1: 对，
2: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2档年度公演。
1: 对，
2: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然后。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集乐经典。
1: 对，
2: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无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1: 啊，哈哈哈，懂。
2: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然后它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那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

0: 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了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呢、啊、他听到了很多的结合跟声响、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个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1: 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那个纪录片
0: 是
1: OK
0: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对，
1: 哇、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
0: 某一种方式上的那种转化，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有一种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做算是改版吗？ 2.0 3.0
0: 对对对没错、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1: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捧恰恰恰，
0: 对，
1: 捧恰恰恰，
0: 你竟然记得？
1: 对，因为我儿子会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0: 太棒了，因
1: 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捧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是，
1: 可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对，捧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呢、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0: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1: 对，就一直敲嘛。
0: 对，然后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1: 对，
0: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浪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譬如说春雷鼓，像是就是雷声，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1: 对，
0: 所以其实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比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
1: 对，因为你刚刚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0: 是
1: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0: 没错，
1: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很多那种绿豆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0: 同理，没错，
1: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0: 是没错，
1: 对啊，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

0: 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的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你说沙铃，我们有没有，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起来也是沙铃的声音、嗯、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1: 对，
0: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铃等等的、嗯、然后呢先让小朋友觉得说哦，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了，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嗯、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哦、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就譬如说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擦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
1: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他就会成为打击乐了。
0: 没错啊，没错。
1: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可能汽车的引擎或是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还是按喇叭，所有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它就变音乐了。
0: 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1: 对
0: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1: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然后打自己的大腿，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
0: 没错，
1: 他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0: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蹦恰恰一恰，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对，那当然除了这种互动的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0: 对， 对啊，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1: 是，
0: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1: 对，要一直安抚。
0: 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他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0: 会有压力。
1: 对，你就会一直观察他说他现在是不是开始
0: 时间是否到了，
1: 对，要开始动咯，是坐不住咯。
0: 对，
1: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大家注意，你说你看那个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0: 没错没错，
1: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0: 没错，
1: 变成是爸妈做的这件事情由你们来做。
0: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其实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1: 对，
0: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发想？
0: 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音乐是先出来的，
1: 对，
0: 然后所以呢音乐的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再看导演怎么炒这个菜，然后

0: 们再来看怎么加调味料这样子、啊、然后再出一道最后的成品。
1: 对，所以调味料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跟大家做互动。
0: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在现场，我蛮好奇的，你有发现或者有观察到怎么样小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0: 哦，有，因为也有、嗯、也有害怕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1: 啊、
0: 对，因为他可能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嗯、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
1: 对，害羞比较多，
0: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他就是、啊、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者很想看看这些乐器、嗯、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1: 对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嗯，更多的参与，因为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哎、哦、你不要动，哎，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1: 对
0: 对，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嗯嗯嗯，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对。
1: 确实哦，引导家长哎、欸，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0: 没错没错，
1: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0: 是
1: 就是鼓励孩子，哎、欸，你去要不要去这街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你就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0: 没错，
1: 对啊，
0: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嗯、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1: 对，这个对于爸妈来说也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0: 没错，
1: 跟他说，哎，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0: 没错，
1: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0: 嗯，很好，谢谢，谢谢上岸的询问。嗯，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1: 对，
0: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1: 啊。对，
0: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内就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对，
1: 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0: 没错没错，
1: 对不 对？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0: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的等等的，或者是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或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

0: 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
1: 嗯，对，我可以懂哎，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场，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0: 对，
1: 它比较像是做一个活动，
0: 对，
1: 那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0: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8月8号、8月9号嘛，父亲节啊，
0: 是，
1: 对，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0: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1: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哦，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哇，能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哎。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音乐会不是只有 for 小朋友，
1: 对，
0: 它其实是 for 我们一起来看到。譬如说像，海洋一开始，柯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不只是记录海洋美好的时候，
1: 对，
0: 他也有记录海洋的污染啊，或是我们正在面临到海洋的现况。那其实当时我们在想说，是否要做成亲子音乐剧的时候，这一块要拿掉呢？因为它毕竟血淋淋的，很实际，
1: 很残酷，
0: 对，很残酷。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可以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所以说它也不应该被拿掉，不应该只给小朋友看美好的一次，就是他应该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样貌，但是他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口吻来叙述。所以呢，我们也有用一些黑色的盒子来代表所谓的污染，然后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海里面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中间有跳一支誓言之舞，它有点类似一个希望，一个关怀，然后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海洋做一点小小的事，这样子。
1: 对，因为给孩子的这些演出啊，我其实觉得都非常的温柔。那这些温柔对于大人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觉得大人有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忙于工作，很多事情你真的是都没有办法接触到，或甚至你也没有办法管，甚至有点无力感。但是今天你当了爸妈之后，你会想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带着他一起进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自己你知道内心的一些认知再把它带出来，你才会重新的会跟着孩子去再认识一次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忘记了，老实说我觉得是这样。对啊，
0: 我自己在陪小朋友长大的这过程中，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要告诉他，所以我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1: 对，他会一直问为什么。
0: 对，没错，
1: 想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要开始去做功课。
0: 对，所以因为为了要回答他的为什么，我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也希望说我回答了你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 没有了，没有别的了。我也希望是 open 的，去让他可以去看看、想想这样子，对，
1: 就让他去有保留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真的那个反馈啦，就是当然你看他的反应，你会觉得哦很可爱，或者是哇原来他有这样的反应哦，他接触到什么会是怎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更认识他，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认识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孩子的不管是视角或是他的任何反应。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对于爸妈来说其实都算是一份礼物啦。
0: 我们最后会不会宣传生小孩这件事情
1: 也是没有问题啦，
0: 因为
1: 现在政府有很多，
0: 太美好了，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政府也在推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把小孩生下来咯。就变成这样，没有啦，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0: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算是 3.0 的版本了，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

0: 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1: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了。
0: 或者是说我们9月1号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1: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0: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这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乐器，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就是不要说就是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它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次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等等的，就是把它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
1: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赶快就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到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0: 谢谢。
1: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0: 谢谢大家。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1:4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谢谢小鱼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北打击乐团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的一个演出。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路况的部分要更新哦，这在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

歌曲叫做《妈妈》，她是吓到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的部分，台九五线南下30.2到30.3公里，过云海国小，所车道有很多的道路分隔杆的掉落尾啊，旁边那种一根一根的都掉在这下面了哈，如果有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叫《勇敢的坚持》，来自 Midnight。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行。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病，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吃嘛全变形，无甜不用吃，还能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深夜点钟。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8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0.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线了，怎么样请驾驶要留意。好，另外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半施工要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呢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刚听到歌来自 Buffalo Traffic Jam， Hanging on Hope。接下来他是林宥嘉，纯情大师。

12:18，晋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外侧的一个路况哦，外侧路肩被占用了。台64线往西24.5公里，新北市中和区，哎，这边重机停靠，哎，不晓得这重机什么问题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蛮危险的。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区这边，麻烦往西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环快往南要接华江桥的引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来自高武人，有太多不能讲。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路竹前，在路间有狗狗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0: 车子没熄火被开走了啦，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566歌曲叫做爱情漫游，12:36，国一北上339公里，路竹前路间有狗狗在这边。另外台64线往西24.5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重机停靠，占用了部分车道，不晓得说这边排除了没。中意他杨永琪。

陈慧琳，歌曲是《完美情人》。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在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施工。

这是 Niall Horan 的歌，叫做 Boys Are Fun。国道一号的78.6公里，

湖口前啊，哇，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哎、欸，有一个连接车啊，它从北边冲到南向啊，哇，而且占用了南向内侧两线跟北向内线的事故，就是在最中间呢、啊，所以双向都受到。

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

这是洪安妮的歌，叫做《妈妈歌》。好，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哦，我们再交给球哥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这边国一的78.6公里虎口前啊，双向都受到了连接车事故的影响哦。南向呢内侧两线车道，北向呢内线车道，请小心啊。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这是张涵雅的歌《妈妈歌星》。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鬼。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78.6公里湖口前呢，这边有连接车从这个北上冲到南下车道了。这边目前占用到的南下车道是内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也同样被占用了，所以这个连接车的事故其实蛮严重的，请你务必要留意。这边在国道一号78.6公里这湖口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和小心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到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5号星期三了，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在刚刚我们的这个大片头呢，我的这个今夜最开心节目大片头开始之前哦，我有播到这个暑假的插播啊，

听着听着觉得啊、哦，好想放暑假哈、哦！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啊，哎，不知道多久没有放暑假就算了，连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啊，可能要放个一两天的假，说不定都难，对不对啊？好啦，啊，又是辛苦工作的深夜时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

即使再辛苦，还是要爱自己啊。这个夜间工作很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给自己一点好吃的犒赏啊，也绝对不要吝啬了哈。刚刚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曲《Love Yourself》，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

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看到在道路上有事故、有一则事故是蛮严重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这里是湖口之前、因为有连接车呢、从北上的车道结果冲到南下的车道去了，所以呢这里南向的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内侧车道、都是受到影响在处理当中，双向都有受影响哦、再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报告一次，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湖口之前、因为有这个连接车的自撞事故、所以造成了往北的方向、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往南的方向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这个因为事故受到占用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

A23。凌晨1:17，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哦，原本说路竹之前呢，路间有狗狗在行走，那现在似乎是排除啦。原本在台九线呢，南下的30.2过云海国小哈，原本这个车道上面有很多的散落物，那现在是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夜间国道省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还有其他是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哈。那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哦，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2到227.4中心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北上的方向要注意到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了。那最后是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5.6啊，这里是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Erica， 哪边凉快哪边呆。

来自 Jocelyn 940这首 Woody， 然后稍早听到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来的歌曲哪边凉快哪边呆啊，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凉快。我记得我昨天看到新闻呢，吓到说在这个东京呢，连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都热到中暑，哇，那人类还得了呢哈啊！这个昨天呢，说在这个新竹的竹东有飙出38度了哈，其他很多地区也有35、36度。才怪，我觉得在台北呢，哇，这个中午的阳光哈，好像也有40度这么热啊。夜间工作呢，虽然说比较不会有极端高温啦哈，但是这个闷热还是有可能的啊。目前看到外面的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9度，不知道夏天哈，这开车南来北往会不会有温差，哪边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哪边这个夏天的晚上哦啊。说嘎紧张也稀朗哈啊，白天还是热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针对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西半部像是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东半部的花莲，都发布高温资讯了啊。所以很多地区啊，今天白天仍然是有出现36甚至是37、3。

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虽然啦啊，这个在下午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机会，像昨天哦，中南部啊，像嘉义啦，还有在云林呐、啊，甚至是台南、高雄的山区啊，还是出现了短暂的午后雷阵雨哦。今天也是有可能的。今天呢，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迎风面啊，这个西南部了哈啊，这个水汽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呢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啊、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了哈，所以呢、今天星期三高温炎热，但是降雨就不限在中南部，连北部地区可能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啊、大概距离台北东方1900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哎、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性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可能会北转，但是也有可能会西偏、啊、西偏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接下来几天看起来才会比较明朗了哈。那么当然夏秋两季台风旺季，记得这个防台作业仍然是不可轻忽了啊，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咯，赶快把它清一清，就算是下个午后雷阵雨啊，哎，这个堵塞了也是非常的麻烦哈。好，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8 公里靠近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虎口之前的路段小心，因为稍早呢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南下北上都有受到影响、南下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是内侧一线车道、这里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能感觉你却触不着。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等你来爱。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呢，小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一样在国道一号，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是在双向的78.6公里这里是在湖口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呢因为从北上的车道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湖口之前78.6公里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南下车道呢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内侧一线车道也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经过之外，冰雨啊，夜间开车这个一定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迈度估，然后呢，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速度这么快，对不对你就算分心个大概1-2秒这个点击一个什么东西，车道一偏就很有可能出大事故。好，所以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一定要收起来现在

这个可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几寸的这手机，哇，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呢，可是抓人眼球，对不对？啊，比方说呢，啊，我前一阵子哈，就在自己的这 IG 上面，常常滑到一系列的这个被称作叫水果 AI 的影片呐，它是主角呢，是这个用 AI 合成的水果人哦，你可以想象啊，芒果呢长出手、长出脚，然后变成人的样子，可以跟这个其他一样是长出手、长出脚的这个水果荔枝啦、葡萄啦、苹果啦互动。而且呢，居然这个演出了一些撒狗血剧情，实在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很像上瘾了，一集一集看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哎，现在在这个世代呢，似乎这种 AI 的影片，因为能够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大脑制造了过瘾感，所以各个年龄层都会因此上瘾。

不过呢，在这几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写说啊，这个因为看这个 AI 的剧情 ，AI 的短剧呢，结果呢，因此上瘾的反而不是爸爸妈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啊，会因此荒废课业啊，然后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影响到社交，好像新一波的是担心银发族啊，反正这个退休了也没事做，哎，小小的手机，哎，然后呢一直滑一直滑，哎，这个感受到娱乐，事实上，哎，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呐，对不对？但是呢，不少的子女发现哈，自己的爸爸妈妈长辈呢，可能沉溺其中，引发家人的担心啊。这个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呢，它迅速掌握了大众的喜好，故事一开始就会直接高潮迭起，所以每一集都会留下悬念，而且呢，这种很多题材聚焦在家庭啊、婚姻啊、子女啦、疾病啦，甚至刻意强调一些婆媳冲突啦、逆袭人生啊、豪门恩怨啊等等啊，哇，这个是对于真的是对于长辈朋友而言啊，哎，很对味，很受喜好，也就因此让人看了很过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自觉在脑内呢提升了多巴胺的分泌，好像瞬间吃到糖果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让人很想一看再看。

可是呢，事实上哦，哈，这个长辈呢，是生活历练也久了啊，慢慢的其实也知道说，在这个市面上充斥着很多 AI 合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剧集。那为什么还是会沉迷其中呢？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啊，在心理学上叫做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知道里面演的人不是真人，而且呢里面的剧情也是很虚幻的，也知道 AI 就是故意要在这影片之内设计什么样子的爆点引你笑，让你一集一集停不下来。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很多剧情内容实在是很对味呢哈，声光色彩呢，其实看着也很舒服，就让人很对号入座，享受其中。可是这个很多的子女哈，可能就会很担心，如果长辈在这样子的 AI 影片当中过度沉迷，会不会引发诈骗啊？会不会荒废生活啊？这个长者呢如果这个没有出去外面再进行社交，会不会老化的更快等等哈？当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烦恼就会出来了。也就因此呢，精神科医师这个提醒大家AI 短剧当然真真假假啊，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辨识力慢慢的建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担心事实上也不能够全然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担心而已你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呢会因为这个看 AI 影片 AI

0: 爱的短句，然后呢，生活因此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那不如思考看看能够怎么样用陪伴还有理解的方式一起讨论剧情，发展想法，然后呢，还是可以藉由引导安排外出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兴趣啊，这个减少对 AI 短句的过度依赖啊。事实上呢，培养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随时维持真人的人真实的人际互动啊，甚至保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应该不是只有长者族群，对不对？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啊，你是不是这个常常也被这个短影音里面啊这些夸张的 AI 剧情给吸引住过呢？
1: 沉默的宁静。
0: 那你都做些什么啊，让自己戒断手机啊，或者是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啊？这个 AI 的短句还是健康的看，但是你会适时的停下来做些什么动作，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呢？来自潘越云这首《我和我自己》。

手机的用途很多，对不对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拿来看社群平台的短影音啊，就拿这个串流平台呢，然后播着舒服的爵士音乐啊，然后呢闭着眼睛仔细的听啊，让心灵洗涤一下，其实反而善用科技让心情更好了，对不对？一连听到两首呢，我想

可能也只有天后能够诠释得出这种 R&B 音乐非常松软的感觉，好，加上爵士音乐松软的感觉。稍早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之后呢，周蕙把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首歌原本

湖口之前呢，连接车啊从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南北双向内侧的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在解决后续的路况排除哈。薛怡丹 ，Look at you。

稍早听到薛怡丹 Look a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6，待会要来到2点整咯。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两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在双向的 湖口之前78.6公里这个稍早有连接车从南下的车道冲撞到北上去所以呢南下现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南下的97.2到93.5，这里过新竹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苑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

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小秘话，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6: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7: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6: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6: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8: 痛不欲生。
7: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条，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6: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8: 咦，
7: 老祖先的话爱听，
6: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0: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1: 我们是
8: 告五人，
11: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懂你。
12: 我写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现在是2:08。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虽然说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塞

很顺顺哦，啊，但是嘞，哈、啊，不过明仔开车你的体力爱小杂一嘞，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说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说固定的每一段时间休息一个几分钟，再继续的开车，以及呢，开车哈、啊，随时做安全检查，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要打屁屁了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啊，这个南下呢，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刚过新竹的路段有一辆物流车呢，车号的末四码5553，哎呦，阿列掐不一定那也不更啦啊！这个我想又在10分钟之前报进来的哈、啊，现在说不定已经到了头份啊，或者是竹南路段了吧哈、啊。但 anyway，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了哈、啊。不是不能用，但是正确使用啊。包括呢，你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啊，确实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夜间呢，看到有零星的施工要留意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汽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作业，到清晨的6点钟。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这个车道工程哦，所以在6点钟之前呢、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禁止通行，朋友们啊，替代道路你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呢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何为健这首歌曲 Forever。

时间是凌晨的两点十四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这个最新的路况排除讯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原本说是有连接车由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的车道去啊，所以原本呢南下北上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终于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呢看到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路顺顺顺这个没有任何的路况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掉落物了哈，也没有故障车，希望朋友们继续安全的开车。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今天的单元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呢，文艺复兴这个词汇哈，其实常常会让人想到名画，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想到文艺复兴呢，以前翻开历史课本啊，学到这个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年代啊，当然比较多会是这个绘画咯，那时候没有电影嘛，对不对啊？书籍当然是有，但是流传下来现在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今天在节目上要来做一个尝试，分享了一幅我认识完之后很有感的画作，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画家的有趣故事。突然呢，对这个主题感到兴趣，是因为有一天呢，我去美术馆看了一档画展呢。结果这个画展呢，我首先说它是一个以光影为主题的展览。那刚好所展的一些古典画作的确是从文艺复兴晚期到浪漫时期这个精选几个这个经典的艺术家，而且呢50几幅的画作就摆在一起展示，看起来好像有些关联性，但是事实上也会蛮冲突的。因为呢，浪漫时期的画作在主题上面会比较奔放，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会很重视真实景物的比例，还有光影线条的应用所以我说呢，我看到的这一档展览它是以光影为主题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画作当中看到午后放在房间的这个一盘水果盘不仅呢这个柳丁的色泽这个画家在笔触上面画得非常的像，而且呢这个光线从右边照过来它对于这个影子在左边会是怎么样产生在画作上面都会是很严谨的比例给它画出来了在这个画布前面呢这个观赏许久仍然觉得就算是现在这个相机呢好像可以取代画笔，可以取代画布了当然照下来的实体景物一定是更接近我们肉眼实体所接触到的这个真实比例景色，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我这个随处就拿起画笔画出这个真实的物体光影颜色变化，说实在话也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的人都办得到的，对吧？那么我认识到了一位我看他的画觉得很有意境很有意思的今天要在这个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介绍，他是林布兰。林布兰呢他是在1606年所以是400多年前在荷兰出生的是17世纪很重要的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绘画天赋20多岁在阿姆斯特丹就建立了名声而且呢他这个画了很多的肖像画作，据说当时很多的富商官员市民其实都争相委托他来帮忙作画，事业一度很成功，可是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这个因为家人这个逐渐的离世，加上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人生高潮迭起，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不过呢他的人生有戏剧性，
他的画作也同样是啊，充满故事啊。哪一幅画作跟林布兰本人一样也这么的有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呢？就是他在1642年完成的一幅叫做《夜巡》这幅画。

来自沈安，这首歌曲叫做《一幅深蓝的画》，时间是凌晨的2:22。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的确要跟你分享一幅，其实看起来呢，主要是以深色基调为底的画啊，它是荷兰的艺术家林布兰。林布兰呢，事实上他在一生当中300多幅的油画以及版画，加起来各300幅了，所以加起来是6-700幅。

有大量的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甚至是自画像。事实上呢，他的自画像总共有100多幅这么多几乎是记录了从他自己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时期的人生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画除了有他自己的自画像之外，其实也有群体的人物画。像是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呢这个夜巡这一幅画，事实上夜巡呢，并不是这幅画真正的名称，这幅画真正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听起来呢，这个画的名称不但很长，而且听到有民兵还有上尉，好像是在画一群军人这个画呢，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的确画布里面大概有20-30个人，有一些呢的确穿着军装，而且手上拿着枪支，好像真的是一幅历史画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幅画中包含了许多人物，是有商人、律师、医生，是还有其他的市民当然因为某种这个因素，他们集结起来需要防卫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是一幅团体肖像画这也是林布兰非常擅长的部分。那么这幅画呢它真的是黑底看起来呢，这个底部的确是比较灰暗，可是事实上这一幅画它的时间设定根本不是夜景，是发生在白天。白天那为什么背景是暗的呢？原来是因为这画作放了100多年过后，画面表面的保护漆氧化变成灰色的了加上呢会有灰尘累积、沉淀烟雾的累积，让整幅画呢看起来很像是夜晚雾茫茫的啦。也就因此呢这幅画事实上是在17世纪的中期完成的，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称作夜巡了这个反而夜巡这个名称因为很短很好记，也就因此它好像成为了这幅画新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夜巡这幅画在完成的时间点当时呢艺术流行的形式这个可能在团体肖像画上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毕业照，每个人都是工整的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可是呢这个林布兰的肖像画他不按照规矩来，他画的一群人呢，有人站着，有人选择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有人 拿起这个枪支填装火药，有人呢吹起号角，有人呢互相交谈，有人正在走动，整幅画室上充满了动态和节奏，很像这个如果你在看电影呢，看到某一幕你要去上厕所了，然后按下暂停，他们仿佛就是那个随时被按暂停，随时都是在移动当中团体的人们的那一幅这个被截图下来的影像就对了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呢，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在当时算是这个团体肖像画上面很重要的进步。这幅画呢，刚刚讲到它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画面当中有20-30个人，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呢？有的这个你如果看这个画作最显眼那位戴着黑色帽子的有点像是领导班，他事实上就是队长啦那另外一位呢，穿着金黄色服装站在这个班宁克上尉的右边，他其实就是副指挥官，叫做威廉·范鲁滕伯赫这两位主角呢，因为是站在最中间，而且光线比例经过了200-300年、300-400年之后看起来都还是最明亮的所以呢观众事实上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为主角了。但是呢，事实上从这两个主角为中心点往后

望去，你会发现啊，后面呢还隐藏着一二十个人啊，这些人呢啊，这个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啦哈，每个人事实上都有故事，但是呢啊，这些人的故事今天讲完大概就四点了，哈哈哈，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啊，据说后来也是影响了电影的摄影，甚至是舞台灯光的设计。除此之外呢，这幅画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电影啊，一群人动作到一半，哎，被停格在某一秒钟，然后被捕捉下来的画面。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大师研究发现，它可能是一连串动作的一个静态示意。什么意思啊？啊，在这个画作当中哦，有人正在填装火药。有人刚射击完要吹掉这个火药的残渣，有人呢扛着火枪要准备前进。哎，这个仔细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似乎把17世纪火枪操作的完整流程都放进了一幅画里面。你说啊，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如果能够真的透过一幅静态的画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动作流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0: 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时间是凌晨的2:33啊。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逸勋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个荷兰的艺术家啊，他是17世纪的艺术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杰作，叫做《夜巡》这一幅画。这幅画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讲故事哦。这个画呢，它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过它的实体的话，你会发现它外面哦其实是被修复过的。为什么呢？夜巡这幅画呢很大啊，它目前呢、这个被修复完之后，它的长和宽长呢是393.1公分，宽呢是507.4公分，哇，好大的一幅画哈！可是呢，它曾经呢、在1715年的时候被搬进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展示的时候，却发现哇，墙面没有这么大呢，怎么办哈？工作人员只好直接把画布的四周给裁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夜巡哈，其实是比林布兰当时完成的时候少了一大圈。这个左侧呢有两位人物永远消失，但事实上在荷兰这个国家博物馆后来有利用这个画家留下的临摹版本，还有结合 AI 和数位的影像技术，尽量的把这个被裁去的构图重现出来，然后画在外面这个让人想象夜巡最初的样貌，但是仍然还是有部分的样貌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啦。这幅画呢还曾经3度遭到攻击啊，哎呀，真的是命运多舛啊。在1911年的时候，有人在观画的时候持刀把这幅画的画布给划了一刀。另外呢，在1975年的时候也有人拿着面包刀猛砍画布，所以留下了10多道的裂痕。这个修复的工作据说是长达4年呐、到了这个30几年前呢又有人朝着画布泼硫酸泼这个酸液了哈幸好呢这个管员反应是非常的迅速赶快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不然呢这个画布这个部分的地方就可能这个颜料被这个强酸给腐蚀掉，就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画的原作是长什么样子了哈。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要把这幅这么重要的画这个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荷兰甚至曾经把它藏进山洞里面才能够完成至今啊。你看一幅这个伟大的画作历经几世纪的这个命运哈，真的需要好好的保护它，否则后人就真的看不到了。不过呢，当然时至今日现在有 AI 技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即使这幅画在这个上下左右四周呢，曾经有被裁掉过。可是呢这个也许可以用 AI 推估出来当时的这个画家他想要画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甚至呢现在更厉害的是也许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影片当中让这个画动起来，你还可以走进去和他互动。我就曾经看过

过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是这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呢用 AI 让自己在影片当中真正走入历史啊，或者是走入这个名画当中，例如说走进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和蒙娜丽莎讲话啊。我就在想啊，如果真的有人哈，把这个林布兰的夜巡这一幅画拍成这样子的主题，让画作里面的人物动起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可恶哈，我就是当年被泼到硫酸的那个，真是痛死我了啊。或者是呢里面的人物会不会透过 AI 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伙伴哈，还是被割掉的状态，你们没有修复完呢，拜托你们想办法把我们的伙伴修复回来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长什么样子。类似的对话也许在现在这个科技和发达之下呢，看一幅画已经不是只有啊看这个画艺术的构图啊，或者是当下的历史背景这么简单了，点点滴滴结合现在的艺术，突然让我觉得好像呢看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你觉得呢？下次再看到像这幅画一样很有感的作品呢，再持续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今天在单元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罗雅欧蒂斯带来的 She's Got a Gun。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这里是运里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跑铺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akira 和 Anita 这首歌曲 Choka Choka。

这首是这个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舞曲 Venti Bacca 啊，他这个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了哈啊，这个意思呢大概是过来这里啊，这个当时呢推出了和 Aline 的合唱版本哈、啊，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就是 Aline， 哎呀，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呢。时间是凌晨的2:50。连续是听到两位拉丁天王和天后，有 Shakira 和 Ricky Martin。 那么、既然到了欧洲去了哈，我们来到下一个国家，这里是布拉格。

它是阿富和阿宝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是凌晨的2:56。开车连看一眼手机啊，都非常的危险了哈，所以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什么时候他》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哦。那么在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中部区域，一样在国一呢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作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苑里之前，这里也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作哦。在北上的193.9到191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的和美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电缆更新作业，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过时多加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这个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0: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咯。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5: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7: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5: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5: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7: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0: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有咱自细汉就搭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

黄绮彬带来这首歌曲《老兵 You》，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听着听着啊，让我突然觉得啊，很久没有跟老朋友联络了哈。不过呢，啊，我前一阵子啊，才在跟这个比我年轻的这个几位朋友聊天呢，然后就聊到说，哎呀。啊，这个我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朋友联系了，我指的没有跟朋友联系不是说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贴我没有按赞啊，还是会按啊，对不对啊？但就是说实际哦，跟朋友见到没有，就这个稍微统计了一下啊，回想了一下，一年好像不到两三次啊，这个比我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蛮讶异，我说啊不可以啊啊，这个一年只跟朋友见两三次真的会疯掉啊，突然觉得好像越大之后呢啊，这个朋友跟朋友们的这个联络好像越个彼此都忙，对不对啊？尤其呢你可能在忙事业，别人在忙家庭啊，似乎这个交集的话题越来越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联络要这个联络这个要做什么，对不对啊？甚至呢有的时候哈、啊、突然想到说，哎呀啊，这个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件事情就想起了以前学

生时代某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啊，真的要这个建立起联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契机呢，哈。下一次想办法找到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契机，跟以前的老朋友问问，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找回以前的老朋友，办一场同学会吧。他们是灭火器乐团同学会。

三年、五年、十年，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断了联系，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断了联系了哈。啊，灭火器乐团基调瓜同学会3:19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隧道哈，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的。啊，在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沥青的混凝土刨铺工程在进行哈。那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设备清洁保养，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欧巴雄七 Sayonara 心爱的再会了。

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同学会这三个字吗？不论是人生哪个阶段的啊，这个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每几个月就可能会有一次同学会，后来每一年每两年

来自动力火车，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时间是3:27。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我走指南路和黄雨涵的合作 Strawberry。

0: 车子那么多，你不要应急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应急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哇，出村了！
6: 哎，王宝川呐、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5: 哎呀，我想讲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

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依然这个中南部地区看起来是比较闷热了哈。不对，这个台北好像也有28度了哈。这个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市、桃园啦，还有在这个南投、台南、屏东哈，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有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中午出门尤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这个早上这个太阳公公起床之后可能就要注意防晒了，对不对不过呢，今天水汽逐渐增加这个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预计今天明天这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我这个在这个凌晨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这个风怎么变得比较大哈但台风明明还没到啊。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大概是在位在台北东方大概是1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一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它目前的7级风暴风半径是320公里这个预测这个路径呢，登陆机会甚至是暴风圈这个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几率，好像这个还有一点不太一定了哈。不过呢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西的话，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距离台湾是比较接近的时刻到时候呢是白海豚台风北转的角度而定。这个但可知的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都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是会有一些雨势发生哦。来自简廷瑞这首《恋爱优格》。
1: 很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深夜工作肚子饿了啊，可别只会吃盐酥鸡。哎，现在买得到盐酥鸡吗？啊，或者是泡面啊，或者是面包，这些都是算什么加工食品、高热量的食物。偶尔也来一个这个补充蛋白质，哎，这个清爽可口，对身体比较没负担的优格吧。刚刚听到来自景廷瑞的《恋爱优格》。3:40啊，看到在市区呢，夜间有一些道路施工在进行哈啊，这个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这个回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在清晨6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啊。水快往南呢，泉州路到师大路这里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有移交的引导哦啊，这个改道行驶了。再来杯新鲜的爱情优格，它是林俊杰爱情优格。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清晨的3:49，在家把劲哈啊，再不久天亮了，不知道夜间工作的朋友你都几点下班呢？啊，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一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这一集很健康，刚刚有喝到优格之后呢，啊，我们来冲个热牛奶啊，要睡觉的话看是不是比较容易入睡。稍早大乔三重唱的牛奶与糖，之后是叶乃文，他的艺名就叫牛奶，带来的热牛奶。啊，这个进入到一些早餐的食物了哈。啊，那么最后就送给你这一盘培根起司蛋吧，陪你一起这个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天。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南下的224.2到227.4。果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进行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哦。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电缆更新，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那一只游了很久的白海豚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在昨天晚上8点，它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92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450公里处哦。而今天呢，水气会比较多一些，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啊，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而且透早的时阵，中南部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哇，所在哦，台北是北投第一名，30.7度，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哦，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哦，基本上目前北部、中部、南部哦，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

哦，红英红曹雅文对于唱的歌曲《梦中的爱情》哦，这歌送吼青春困未去阿公阿妈，而是大哥大姐拢会使哈。为人讲吼困未去，为时无悔啊，为时你上过头青春呢，蛮是有可能哈。4:12了，实在是今天的月亮给了我灵感啊！今天月亮我跟你讲。切一半，很像平常我在吃柠檬的时候，该切一半，你知无吼？也是真古早味的歌曲，来听一下龙飘飘的歌声。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哎呦，已经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另外，好，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台北出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呢，林口一前外二线，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注意起来哦，路况老师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关喆所演唱的《不懂小姐》。好，接下来接话的是蔡健雅，他问先生有事吗？来哟，4:21，台北这边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四点，再过几秒，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这边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埔顶隧道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北上还有过土城内侧两线。好，现在这边哈都在施工，以及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要留意哈。

哦，来自云端司机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听起来是有点无厘头，但还挺有环保意识的。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

0: 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外三线有作业哦。然后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台北出口这边，以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在树林是内侧三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还有南下过中兴外一侧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新化系统中外一线也在施工。国五的话，北上哦，在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有工程哈。然后蓬山隧道北上在内侧，南下在外侧也有工程。再来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在内宜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通报不久哈，而且要注意。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拢你啦。
1: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关卡，真伟中全会记得拢你啦。那心肝结鬼球，哎呀，心内对某一个人是真生气，安尼真正真恶杂。最好的方式就像这一首歌，你就开始跳舞。透过运动哦，真的让自己舞动起来哈、哦。等你流汗以后，你的心情就较开阔那样哈。哎呀，人生在世，有时候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哈、哦。呀，你哪对别人生气哈、哦？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啦，陶冶心情呢。唱一段歌，哎，高嘉群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北市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唔通度过嘿。好，注意彼此安全哦。来，我们再讲一下天气假你啊，是吧？哦，尤其昨天哈、哦，昨天那个白天在台北这边，哇，不用等到中午哦。我记得我那个7点多出去的时候，已经有感觉那个阳光开始有涂辣椒膏的效果了。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哦，越来越接近，那所以就天空被吹得很干净，当然有一些云呐、啊、哈，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云层，然后那个光线透下来的力道更强，哇！今天怎么冻没掉啊？既然你要出来听，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哈。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哦，那个夏天你

吹冷气是很凉啦，但是看到账单的时候，哎呦，心肝会滴回。是夏天，所以就你会听到都跟大家建议，就你如果要省电的话，哈，第一个温度不要开得太低，哈。那我说你把温度定在27或28度，哈。但是有的人说哦，安尼吼，感觉不灵啦，哈。那我们来讲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我干嘛得当气矿买啊，哈。他们就是测试的这个结果，说你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调大，哈，因为它风量有那种强啊、自然风啊、弱各种的，你把风量调到最大，哈，说比起降调温度，把风量调到大，哈，调大会比较省电而且节能。那同步如果搭配电风扇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这个实验是这样了，哈。在两间温度都是36度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冷气，一个马上就给它设定在18度，而且风量是自然风量，另外一间呢是设定在28度，然后开是最大风量。没想到呢，这个开28度冷气的房间2分钟，那个体温就是体表的温度就下降，而开18度那个花7分钟才真的让这个体感的温度下降，哈，哇，所以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哈，就是呢，你不用，因为你温度你调得太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那耗电的话，你那个真的是对你来讲要花更多钱，哈，所以哦，这是日本的节目他们测试的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你看没气矿买嘛，哈，说其实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开到最大。而且这样子啊，你的那个冷气温度其实27、28度，马上那个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当然搭配电风扇更加好啦，哈。

哦，这是蔡依尊所演唱的叫《胖子的夏天》。嗯，真的每个人喜欢季节不一样哈。如果胖子不喜欢夏天，那冬天的话，瘦子跟你比较他辛苦哈，感觉都要裹棉被出门了。哦，4:50，就是怕你的眼皮松掉啊，撑住撑住哈。

来自莫凡心偶尔帅一下，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四的话西行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二侧要注意施工哈。还有在国三南下院里前外三线也有作业在进行，爱注意哦。那国一现在南下在彰化的外三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水晶男孩，送你离开。4:58哦，等一下在5点对时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总最新路况啊。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施工中。而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哈，北上埔顶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在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以及北上呢石碇路段外侧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越游越近了，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好，然后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2点已经发展成

轻度台风，伊个名叫做鲸鱼啊！哎呀，有白海豚啊，个有鲸鱼，还昂出来了。好，那这个鲸鱼台风呢？目前哦，它一形成离台湾比较近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是鹅銮鼻南南西方650公里处哈、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啊。哦，即将海昂一出来冒出来就离台湾真的比较近，所以反而要注意一下这个鲸鱼台风的动态哦。好，今天呢在北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30.7 度啊，不只是台北北投啊，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新北市的树林，好，这几个县市基本上都有30度哈。

好，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南海姑娘》，感觉就在这夏天里面，然后有一阵凉风吹过来，还有漂亮的姑娘，这样会不会让你心情比较好，降温一些这样子哈？哦，现在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5:1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石碇路段要注意外侧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双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先前说这边路灯没有亮，我们现在恢复正常了吗？好，有新的路况提醒。

我们来讲一下，在高雄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高雄亲子游乐园区，然后呢它是以台铁高雄机场，不是飞机的那个机场，是那个铁道的那个机场，那把那个台铁的在高雄的机场这边活化，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亲子游乐园区。原本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火车车厢维修基地，那现在变成亲子游乐园区，占地有 1.5 公顷，哇，也是好大一片。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它这边呢保留了货车工厂建筑的风貌，还有铁道文化的纹理。那高雄这边推出了30种的游乐设施哦，其中有一个是以这个机场天车设备打造4.5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游艺装置哈，然后还有主题游戏塔。哎呀，哦，这个暑假到来，在8月8号就要首度亮相哈，正式开幕，而且开放观光哇。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捧手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退役的火车上面用餐，把这边当作餐厅这样哈，啊，这也是变成在高雄新出现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

0: Yes.
1: 哦，就是韩团 50/50 加上维里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Say Yes，所以你会听他那个唱那个中文，你会觉得，诶，语调不太一样。

哈。以韩国人来讲，因安内应云圣奏稿啊，5:20了。阿、你今嘛开车里到位？重点是你的目睭花唔通拎起哈。来，蔡昌县的歌声，林隆盛。

0: 我会当一世人玲珑色。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

5:26了，来进入到八月份哈。8月8号，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热闹展开了。不过以目前在花莲这边金针花哦，如果是8月8号，大概花大概开20%到30%，说真正要满开，可能要等到8月下旬了。不过这个花季呢，整个这个金针花海的时间哈，可以到9月底左右哈，那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还有现在在台湾呢，也流行一种浮潜，不一定要到海边，可以在山里边。阿里公山里边去哪里浮潜？山有溪流啊，对不对？像在双流森林这边山中浮潜，现在呢会变成未来台湾生态旅游的一种很独特的选项哦。夏天到来，今天想要出去佚佗，在台湾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待会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外三线目前持续有作业哈。

而在北上呢，国一的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是林口一前的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在施工内。而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树林路段内侧三线施工中。然后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南下过中心外侧也有作业，以及北上新化系统中外线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石碇路段外侧包含出口匝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小心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我爸上次唱的歌曲叫做《本色情歌》，唔通干那修理刷汤修理门啊！有时候人际关系嘛，是爱修理，该资源回收的，该换出去的换出去，不要留恋哈。好，5:38啦。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1、国3、国5哈。那另外，先前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算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塞机，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能不能再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好、嗯
1: 哦，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我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熊。

0: 哦，来自周杰伦《魔术先生》，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内，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
0: 来，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白饭冰过再来吃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血糖升得那么快、哦、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淀粉食物都适用这一套方法。

来哟。白饭冷藏之后再加热是可以降低血糖反应，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哦。那我们来讲，因为在淀粉里面有两种主要的分子，一个叫直链淀粉，一个叫支链淀粉。煮熟的过程当中，这个淀粉粒它会膨胀破裂，所以变得很容易被消化素来影响，所以血糖反应会升高，也就是说它转化成血糖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它已经破坏了，破裂了。所以当你把煮熟的淀粉放进冰箱，这个直链淀粉这一种分子它会重新再聚集结晶，再度形成紧密的结构，所以消化酵素进不去，这就变成说为什么它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反应。好，但是这是指直链淀粉，但是支链淀粉没有用，支链淀粉的结构它在冷却之后无法再有效重新结晶，也就是说支链淀粉你把它煮过以后再怎么冷藏它还是没有办法重新结晶，也就是制造不出我们所谓的抗性淀粉。好，那比如说什么你去把它已经料理过以后，其实冷藏也没有什么抗性淀粉，比如说糯米，圆短的这个糯米或寿司米，它因为它占的这个支链淀粉将近100%，所以冷藏没什么效。还有就是地瓜，地瓜呢会依照你烹调的方式，因为地瓜有的人用蒸的，用微波的，有的人用烤的，也有的人用水煮的。那这几种方式，水煮的地瓜升糖指数是最低的，用蒸的会微波其次。那如果用烤的地瓜，它的升糖指数跟前面这两种真的高出一大段哦。所以如果您本身是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这个血糖反应的人，你要地瓜方面建议你还是水煮后冷藏会比烤地瓜更有机会，因为你如果是用烤的之后，它呢这种高温就会破坏淀粉的结构，你就算烤完以后再把它拿去冰，然后说再拿出来吃，它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一样，如果你是很 OK 的，那你地瓜要怎么吃，用烤的用什么，尤其像现在可能在外面你要买烤地瓜还比较方便一点，但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料理的，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有这个控糖问题的人，那用水煮或者用蒸的地瓜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啊。

哦，黄子轩跟山平快的歌曲《阿姨耶哦咿呀》，你看把黑色的椅子，然后当成一个意象，然后他的又有这种谐音哈，一个跟台湾原住民哈经常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语调哈，又可以连接在一起，对于环境的一个描写哦。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3哦。我看一下哈，那个路况方面哦，现在有最新的通报，在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乙线有掉落物哈，唔在乙溪上，跟他怎样有物件让你家务必留意台61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线这边掉落物要注意。还有先前台北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

哦，这是苏米恩苏敏，然后跟黄杰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旅途》。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啊，每一个人出门的原因不一样啦。你这套在时阵，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要出差，所以平常这个时间不会出没。啊，就爱出差的时阵就来听你的节目，对吧？也有的只是因为要回家哈。也有的是要去旅行，哎呀，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哈，只要出发去旅行，不管去哪里，通常很快乐的事情就在这个移动过程，在这个路上，那个出发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哈。已经5:58了哦，阿里把酒杯我金了，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呀、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另外，在国道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国一国三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一的话，留意南下过新竹内3线，还有在林口一这边哈，双向哦，这个北上是内2线，然后南下外2线这边的工程也要注意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这边，这施工也还在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更加接近了。不过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台风也形成了，今天凌晨2点，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已经变身变成鲸鱼红胎了。这个台风名字鲸鱼，那个另外一边有白海豚，哇，那真的海洋世界呢，哈，这架海昂一出来的位置离台湾比较近，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在鹅銮鼻的南南西方6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哦。邀请中西搭中西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了哈。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鲸鱼啊。哦，今天在北部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其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哈，双北、桃园、新竹、南投，然后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度，彰化、宜兰也有到34度哈。那再加上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天上的云都被吹得蛮干净的哈。哇，这个阳光更加的高调啊，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啊。
1: 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哦、Under the Sea 听起来就想起迪士尼那个动画的时光你红胎两个，然后名字都是海洋生物。好哦，已经6: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林口一这边双向，然后台北出口以及过新竹，南下过新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而国三呢，过北上过土城，还有树林路段，以及在埔顶隧道外二线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好，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等一下，我刚找。

我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哈，那个既然这么迪士尼，那我们继续延续一下，清晨到来，阳光绽放光芒啊。你听得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旋律吗？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零二。

6:16喽，新广我是雅玲。哦，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厢型车抛锚，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54.7公里，这是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刚刚停在这里了哈。而台61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掉落物也要小心。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有一个建筑群，是木造长屋的建筑群，以前年久失修变成废墟，那后来林保署宜兰分署花了8年的时间整修，哇，华丽变身、啊、现在变成高人气的这个咖啡门市，而且还拿到了今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的肯定。在罗东林场木造长屋这个建筑群，涵盖了不同时期阶段所建造的这个木造的这样一个建筑，包括有招待所、洗衣部、小间，还有木造长屋、仓库，总共呢5栋，有7处的空间。其中这个招待所是1934年以前建造的，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然后他们在修复过程，为了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在结构的补强，还建置的消防系统、无障碍的通路这些设施，就是保有原本历史建筑的风味，但是又要符合现代公共使用需求。所以当他整个这个建筑完成整修之后，非常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也算是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这样一个场域重新活化，华丽转身。

好哦，刚才是许富凯请为关键弯弯诶，把台湾各地盛产哦，有各有各的特产呐、啊，然后这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风景了。6:23，来哟、哦，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4.7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说有

来，来讲一下宜兰这边哈，这个所谓的金桔哈，有的讲金柑哦，这也是他们在地特色的农产。但是因为这个金柑产期主要哈，它比较集中，大部分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然后呢，因为它鲜果保存期也比较短，以前就是要不就新鲜吃，要不就把它当成蜜饯这样哈。现在为了要延长这个产业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然后现在把冬季盛产的金柑要变成夏天消暑的冰品，做成冰棒。好，台湾各地哈特色冰棒也很多哈，大家会用自己产的一些水果来做成冰棒哈。那像台南七股那边还有那个盐，就可以咸咸的冰棒。那这一次呢，这个宜兰哈他们推出了金柑的冰棒啊，也是由花莲农改场这边哈来就是导入加工技术。然后再加上花莲吉安乡农会冰品加工工厂他们的一个生产量能哦，跨县市哦，呵呵，跨单位的合作哦，你看为了吃这个冰机嘛，讲起来嘛不简单的哈。好，但是我没有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把旧了背后金马，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里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受到两台大货车追撞的影响。

0: 目前被占用了。而原本国一高架北上武阳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还有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下来了，也已经有通知哈。然后国三南下 99.5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移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5: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tamine 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一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起毒品的。
4: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6: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4: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7: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依托名词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4: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8: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4: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9: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4: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10: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

0: 那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哈，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了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边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352.8公里国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爱注意哈。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这是郭义伟。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正常的情况一觉醒来应该是天亮了，对吧？哈，这让我们觉得就是很棒的一种大自然的节奏。但是对于特殊工作作息的人，像我啊，我一觉醒来必须得在凌晨三点，哈。所以当我醒来，万一看到天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那不是鸡飞狗跳就可以形容的。快面抓哈，好，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就是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雾密加当里加，马西还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6:49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慢慢的在国道上有一些车子多了起来。现在在桃园到国一，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就是车潮慢慢出现了。除此之外，目前看起来还是大致顺畅了。那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尽管爱注意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有看到新闻说，欧洲真的是饱受异常高温跟野火的肆虐，极端气候影响了他们多种的基础建设，就是说是威力十足，但是是安静无声的灾难。那欧洲这边很多国家的铁路跟机场，他们要展开应变的措施。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列车就要原本以前在投资购置的这个车辆里面大概就是摄氏45度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在欧洲嘛不可能热到哪里去。不过最近这个热浪真的让他们改变计划了。以欧洲之星来说，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现在换购另外一批新的列车，就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列车在设计上要能承受摄氏55度的高温。好，然后再来讲挪威哦，挪威照理来讲不可能热到哪去，但是挪威现在也是遇到极度高温的问题。他们的奥斯陆机场的这个沥青啊，就是这个柏油路啊，说接近呢摄氏52度，消防人员不断的要定时的去洒水。为什么？这样机车才飞机才不会在停车坪跟滑行道上受损，因为这个滑行道温度如果太高的话也不行。他们每一次降温作业需要13000公升的水，最热的时候1个小时要重复一遍，你看又耗时时间成本又高人力的成本，再加上这个水的资源。然后瑞典这边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就把他们的铁轨涂成白色的，哇，全世界你去哪里看到铁轨是白的啊？最重要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高温导致的轨道位移跟扭曲，这一种扭曲被称为日光扭曲。哇，所以这样的高温影响层面真的很多。来讲到机场，这一首歌真的听起来这个机场比较凉，一点都不热，很有美感，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6:55来讲说天气热到你有的时候走在街头哦，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杭州阿爸的感觉、哦、台北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景，上个月开始呢，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跟东化北路还有中华路跟成都路两处的路口，在停等的区域里面呢，有设办所谓的智慧遮阳伞，好大一个伞，哎呀，大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站在那个伞下去

其实还蛮好的、哦、不过最近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在信义计划区五个路口要打算要设置八座艺术遮阳伞、哦、那个遮阳伞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像

最近来不是啊，最后了，最后这一首歌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华路，哇，就那一把伞哦，在夜里它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好，到了七点还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入平安哦，啊，唔通去热着呢吼，天气真的很热很热，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45公里哦。那另外还要注意，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有通报处理。而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已经解决。

解除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 359.1 公里南子前，务必留意内侧。小客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新北市新店环河路往北靠近中安大桥外线这边有计程车机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道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Good morning， 小周末来了，是一周工作日的中间点，就像爬山一样，上坡总是比较辛苦哦。到了山顶，吹风，看完山顶的风光，就要迎接周末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天气有点小变化哦，今明两天呢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水汽增加，降雨几率小小提高，但基本上降雨的热时热点是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那礼拜五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转为阵雨的天气，而且沿海风浪变大。那白海豚目前的路径呢稳定往西，未来是以中度台风的强度靠近台湾，最接近我们的时间点就在周末，至于发不发警报还有待观察。那你出门呢，防晒擦好，墨镜戴好，伞也带着就对了。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降雨几率都在20%到30%。那东部的话，26到35度，降雨几率20%。紫外线指数今天从北到南哦，全台都是落在过量到危险等级的提醒，又红又紫，所以拜托一定要注意防晒。这个防晒不光是皮肤的事情，还有眼睛的事情。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说到夏季歌单，绝对不会错过这一首歌，已经是经典了，也是这个团体的代表作，他们是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最近出门真的是有发现风变大了哦。当然因为我上班时间比较早的关系，所以清晨的凉风吹来真的是觉得格外的舒爽，但如果赶公车还是会赶出一身汗的哦。今天又差点来不及，真的是紧张死我了。那中午去买饭或者是下午回家路上也发现，虽然太阳很大，但是有风吹，那个风呢有点像是一股股的乱流。哇，最近如果说你想要撑伞遮阳的话，那个伞要慎选哦。如果你是拿比较轻量骨架的阳伞，那个伞面被风这样吹着翻啊翻的，你可能很快又要买一把新的了。有的时候夏天说太阳这么的大，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撑伞哦，帮自己遮起一片的绿洲，让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能够稍微好过一些些。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风这样子乱吹，我也是伞撑到非常的生气，觉得你干嘛？要么就让我好好的撑伞遮阳，要不然就好好的风就稳定的输出。你这样子乱来，我真的是很烦躁，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路上越走越不爽，然后那个伞就想说干脆收起来算了。哎，要收啊，因为风一直灌进来，我还收不起来。如果是你，你到底都怎么样遮阳啊？如果有个人一起，然后是他负责撑伞的话，这个好像不错哦。你只要负责躲，只要负责遮阴就好了。如果隔壁那个撑伞撑的技术不好，那个伞骨就是不停的打到你，或是那个伞面没有办法好好的固定，晃来晃去的，你还可以骂他，对不对？但如果是自己撑伞的，啊，这个真的是蛮伤脑筋的。

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就在内侧发生了事故，已经造成后方有回堵的状况。那因为台一线高架桥连接忠孝桥往台北，整个路段其实蛮长的，所以这个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大概是在哪一段？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帮我们补充一下事故点。那在国道二号往西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往北，就在靠近中安大桥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99.5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掉落物排除喽。

18分了，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天气真的很热，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的统计，7月份因为热伤害去看医生的人有800多人，比起去年同时期的600多人是上升的蛮多的。所以国民健康署就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小心酷暑引发的热伤害，你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更要小心光害性角膜炎。今天要提醒的就是关于挡太阳这件事情，防晒这件事哦，不光是皮肤的事情，还有眼睛的事。你今天有撑伞非常的好，但是挡得了上面，挡不了下面。夏天呢，紫外线最强的时间点大概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了，所以你在这个时间出门，除了撑伞遮阳之外，最好最好太阳眼镜也要戴哦。你如果只有撑伞的话，只有挡住太阳，但是你别忘了，可能你走在路上的瓷砖、柏油路面，或者是旁边停靠的汽车，很多地方其实都会反光的，所以就算你有撑伞，有时候还是会觉得眼睛很不舒服，因为那个亮度，紫外线的伤害还是会透过反射的方式让你感觉到，哇哦，这个太阳真的有够大。所以太阳眼镜请你一定要准备哦。那这个太阳眼镜当然必须要有完整的抗 UV 功能，它才有办法发挥该有的效果。那镜片的颜色，灰色、咖啡色跟褐色是最好的，蓝色不要哦，因为蓝色其实会增加穿透的比例。大家不见得有过眼睛晒伤的机会哦。那想要告诉你的是，眼睛如果真的晒伤了，它不会立刻出现症状的。这个发炎的反应呢，有延迟性，所以很多人在大白天曝晒之后，只是觉得眼睛好干，不太舒服。到了晚上，你可能睡到一半，或者是你终于要睡觉了，才突然剧烈疼痛、流眼泪、畏光，甚至是眼睛完全睁不开。这个就是光照性角膜炎的典型表现，它还有一个昵称叫做雪盲症哦，就是滑雪的时候，因为雪地也是反射大量的紫外线，所以就容易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你就算不去滑雪，你夏天上山下海嘛，去玩水啦，去爬山啦，或者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就算没有上山下海，只是每天固定的上下班路上，可能大楼的玻璃帷幕、柏油路面的反光都会增加紫外线曝晒的风险。在户外要戴太阳眼镜，小心眼睛的防晒。那在室内要留意的就是干眼症的问题了。天气热嘛，在台湾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真的好多地方都有冷气，那你进进出出长时间在冷气房，空调一直在运转，就会加速泪液的蒸发。那户外流汗会让身体缺水，如果你回到室内没有补水，继续长时间的盯着电脑手机，眼睛就容易干涩跟刺痛，严重有可能让你一早起床眼睛觉得睁不开哦。所以如果眼睛觉得干

色不舒服了，这个就是提醒你的眨眼次数太少了，赶快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下。当然你可以适度的使用人工泪液补充水分，或者是用温热的毛巾把你的眼睛热敷一下。那如果说你的眼睛干到真的很不舒服，一天要点好多次的人工泪液的话，那当然就会建议你买不含防腐剂的单支包装哦，可以减少眼表的刺激。那万一你的眼睛真的晒伤了，就要赶快好好的让眼睛休息，加强人工泪液的保湿，必要的时候当然就是去看眼科医师哦，透过这个消炎的眼药水或是药膏来协助角膜修复。

成林的歌声晒焦的一双耳朵，在这样子的艳阳时刻，拜托一定要留意防晒。如果没有做好防晒的话，刺痛的不光是耳朵，你的皮肤、你的眼睛，都可能让你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钱去找医生把它给养回来。台北市的松寿路一号前后治不亮，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事故点是在重新路上方的内侧，受到事故影响，车多回堵大概一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30到35公里之间，头城出口前到宜兰出口前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开始有北转趋势，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到下周一，台风对台湾影响最显著，各地将有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需防豪雨，金门及东半部地区需注意粉风。另一个在吕宋岛西方的热带低压发展成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并向东回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鲸鱼明天登陆吕宋岛之后将减弱消失为短命台风。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朗炎热，民众出门请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醚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在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昨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醚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醚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醚，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过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公司一名黄姓董事长日前在家中遭到杀害，警方昨天逮获涉案的离职员工林姓男子，他疑似入内行窃，双方起肢体冲突，林姓男子以胶带封口并捆绑手重击黄姓男子的头部致死。昨天讯后将林姓男子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屏检深夜依强盗杀人等罪向法院申押警件。记者宋玲报道。
3: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4: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3: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经过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跟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由合作业者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水源报道。
5: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布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6: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站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4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5: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5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7: 嗯，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10: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11: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10: 哦，那打一下就

0: 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1: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0: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1: 你哦，就知道玩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国一南下说泰山转接道入口匝道掉落一箱火龙果，其实我比较好奇是红肉还是白肉哦。国三南下64.7公里，过了大溪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国道3号北上100.7公里，就在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外侧轮胎皮掉落。那国道5号南下30到35公里之间，是头城出口前到宜兰出口前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15.1公里，过了大南加路道。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台北市松寿路1号前号志不亮，而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往北，就在靠近中安大桥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上方都是车多。新北市的树林区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三峡地区复兴路龙恩街往国三，还有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要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都是车多哦。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重新路上方的内侧事故排除了。

郑华娟的词曲创作，由林慧萍所演唱的《新恋情》，这首歌收录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那也是林慧萍第一次飞到 LA 录音，并且由英国籍的制作人来制作这张专辑。那刚刚听到的《新恋情》这首歌曲很受欢迎哦，光是在香港这边就有两个翻唱的版本，一个是吴君如，另外一个是刘晓慧。

现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30到50之间，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也是30到50，往南走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40到50之间。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40公里，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高架路段的话，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大溪到龙潭50公里上下。

往北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到新店40到50之间，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往西木栅到万方都不到60。那在国道2号往东，全线有80-90起跳的车速，往西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不到50，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公里。

0: 同样是出自郑华君的词曲创作，这个是江淑娜的《呛姑娘》，同时呢也是经典的连续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江淑娜呢不光是为这部戏唱片头片尾哦，她也出演其中机智可爱的宫女春喜这个角色，大受欢迎。
1: 晴天，阴天，

0: 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1: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王品祥。Hello， 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白天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情态，高温大概在32-35度，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在天气方面，迎风面来说，可能会慢慢受到台风逐渐接近、水气增加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则会增加。而在午后降雨的方面，在今天来说，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下午出门，请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可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整体的海况方面，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含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那中度台风白海豚清晨2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800多公里左右，那持续以偏西的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当它通过琉球以后，它的路径北转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位于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清晨2点的时候增强成第14号台风鲸鱼，它距离我们大约也还有600多公里左右，它是以一个比较偏东的路径再度接近到吕宋岛一带，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谢
2: 谢，
1: 谢
2: 谢，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国道3号南下，在新店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箱型车停放。国三继续往南，在64.7公里是过了大溪，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喽。

G 跟 Red 在2019年一起合作的单曲 So In Love With You， 在副歌的地方应该可以听到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曲哦，取样了金丽这条咯。

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往北，在靠近中安大桥的外侧，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那在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入口匝道掉落一箱火龙果。国三北上100.7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往南30到35公里之间，头城出口前到宜兰出口前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国道二号这里是往西方向9.3公里哦，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松寿路一号前后置不亮，那台北市的泉源路落石案哦，现在是在行义路跟泉源路口，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山路泉源路口间封闭管制施工，请记得改走东山路上下阳明山。

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系统要接国一的方向车多。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要接国一五股转接道，以及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是车多的路段。音乐声中准备8点喽。

马布里亚，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机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箱型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4.8公里北屯二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